0: You've been listening to programs from CGTN Radio.
1: CGTN Radio.
0: We invite you to visit us online for more audio, pictures and in-depth reports. At radio.cgtn.com, you can access a wide range of programs and find your favorite news, talk, features, entertainment shows and podcasts. Hear the difference.
2: The
3: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2: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4: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天下午，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当地时间9月1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9月1号，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主席麦凯恩率领的访华团。李强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拓展互利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加强经贸合作是双方内在需求，也是正确选择。中方愿积极推动解决美国来华企业合理诉求，也希望美方切实解决中方关切。当地时间9月1号，中国对尼泊尔第二批紧急援助物资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这批援助物资根据尼方实际需求配备，包括无人机、DNA 检测仪和试剂、净水设备、照明设备等尼方急需物资。中方5名 DNA 鉴定专家作为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援助专家随机抵达。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号至21号在中国广西南宁举办。本届东博会首次设立未来空间和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记者9月1号从中国国防部获悉，中国与俄罗斯、蒙古国边防部队将于9月上旬举行边防合作2026联合演练，以防范打击边境地区侦察破坏活动为课题，开展联合筹划、联合搜索、联合打击和抓捕、联合移交等训练。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靠近我的声音，用你安静的眼神端详。这里是南海清阅读，我是朱薇，独到之处，乐在其中。各位好，今天我们一起翻开《世界文学杂志》2026年第四期，由我为大家选读越南作家范维义的小说《宿命绣球》。2001年的一个雨夜，那个喜欢拍摄沙坝美景的摄影师黎佑给我打了一个电话。第二天，我从老街来到沙坝，见到了黎佑。他手中有个皱巴巴的脏笔记本，里面记录了一名17岁少年的日常琐事与零碎心事。其中一页给人印象最深，记得是少年与一株绣球花的对话。亲爱的读者们，请允许我先简单介绍一下这位年轻人。少年是沙坝山头那片花园的园艺工人，名叫秀。这片花园位于小镇后方，专供游客观光赏景。秀读完9年级，报考小学师范落榜，恰逢旅游公司招聘，便去做了工人。秀的身材矮胖，脸上有痘坑，头发卷曲，手掌宽厚，手指粗短。他眼神呆滞，别人让做什么就做什么，大家都叫他傻秀。他很少动脑子。其他工人都已成家，晚上各自回家，唯独秀被管理处安排在山坡花园的一间木屋里。屋子搭在4根柱子上，有梯子可以上下，但是那吊脚楼一样的屋子小得跟鸟笼一样，遮掩在茂密的牵牛花藤后面，乍看很难发现。屋子周围长满灰绿色的古柏，还有若干长了几十年的老梨树。秀很喜欢这里，每晚他都觉得屋外的黑暗泛着柔和的蓝光，那是牵牛花的青蓝在夜色中漫射的结果，但他自己并不知道。暖日里这颜色令人舒适，可天冷时那蓝色让人感到愈发清冷。沙坝天气的魔力让秀感到奇妙无比。盛夏时分，浓雾会突然吞没整个小镇，稍不留神一回头，房屋人马就无影无踪，雾气如烟般预塞了街道，填满每个角落。在山上，秀喜欢看门外翻腾的雾团。有次他试图抓一把雾拽进屋里，但失败了。望向翻西帮峰，只见乳白色块状物爬满山脊，塞满峡谷，分不清是云还是雾。沙坝山坡植被风茂，油多红苔，这种苔藓呈胡萝卜色，据说只生长在温带。红苔覆满岩石，攀附在霉斑累累的老树干上，看着那种暖色调，即使寒冬时节也会觉得暖和。秀不明白自己夜夜梦中为何总是浸在这红苔色里，天是红的，草是红的，一切漂浮不定。工友们说，这预示着他一生孤冷，渴望温暖的归宿，却注定寻觅不到。山坡上除了秀等人打理的园子，还有一片人称民族文化村的吊脚楼群。村子也分成两部分，半边售卖和出租苗族、瑶族、傣族服饰供游客拍照，半边终日乐声袅袅表演民族歌舞。游客们稍微花点钱便可欣赏到桃源仙子的婀娜身姿。杏是其中一位仙子，杏17岁，和秀一样只读到9年级。

据说他曾在省少年宫学过跳舞，因与乐手投长进过而辍学，最后听到风的呼唤来到沙坝。他身材曼妙，肌肤雪白，套上民族服装起舞时如腾云驾雾一般，他的云舞让游客为之倾倒，秀也迷死他了。虽说都在山上，两人却难得相见。秀整日埋头浇花除草，兴则歌舞不休。夜晚兴回到镇上表姐家去住，每次兴远远看见秀，都会冲着他挥手笑笑，偶尔还会逗逗他。兴的笑声浸透了秀的每一个夜晚。有一次夜场演出结束，秀知道兴在吊脚楼留宿没有回去，那晚厚厚的蓝雾如浓烟般淹没楼台，游客们在山腰鲑鱼馆里喝得东倒西歪，踉踉跄跄地拨开云雾上山听歌。秀和兴站在吊脚楼下，紧张的眼泪都流了下来，雾气拂过两人的脸。今晚就是死了也要把事情弄个清楚。当秀问兴是否喜欢自己时，兴说不知道，然后失声而笑。秀禁不住身体一颤，问兴想不想去自己的小屋里玩玩。兴依旧笑答不知道，随即引入雾中。接连几日秀未再见到他，不知为何他表白的事如夜来香般传遍山坡。他躲着你说明害羞，其实是喜欢你的，工友们起哄。卷发的人聪明，他准是看上了你这头卷毛。秀既高兴又不安，黄昏时鼓足勇气去吊脚楼找兴。姓和河内来的客人去银铺了，他和情人走了。嘲弄的目光如锥子般扎在背上，秀抱头冲下山。天呀，既然喜欢我，为何还要跟别人走？他想借辆摩托车去追，却突然想起自己不会骑摩托车，于是他打了一辆摩的驶向乌龟湖路。山路蜿蜒，针叶林如尖塔耸立，斑驳的阳光如金箔般洒落，恍若欧洲电影里的场景。沙坝的阳光总是清冽，像从自然中滤出的纯金，金色镀满山峦，每一瞬间都珍贵无比。瀑布脚下看守小工棚的人说，确实有少女带男子来过，后来他们又去了芒花谷。秀掉头返回，泪水打湿了双眼，即便把这个月的工资花完，他也要找到兴。通往芒花谷的路因塌方阻塞，挖掘机正在清障，秀叫摩的司机先回去，自己一个人徒步前往芒花谷。抵达芒花谷时，蓝夜已笼罩山谷，秀一边跑一边仰天呼喊，夜空澄澈，雾气升腾起来，逐渐弥漫了夜空，山谷变成了雾缸子。整个晚上秀都在迷雾中踽踽独行。第二天清晨，他冷得浑身发抖，不得不连滚带爬出了谷口。他准备等雾散后再找路回去。那位河内客人听说与兴仅见了一次面，此后便无影无踪。兴写信苦等，终于心灰意冷。有传闻说他去城里打了胎。还想他吗？有次秀问他，兴恍惚道不知道。他现在是无主花了，你快摘吧，好机会哦，工友们怂恿着。秀重燃希望，踢踢他，踢踢他，乐声悠扬，舞姿翩跹。山顶吊脚楼里人潮如故，游客们随着音乐扭动着身体，兴的舞姿更加柔美，眼神却少了些许梦幻，多了几分清醒。某个假日

0: 家都休息，秀去镇上杏的表姐家里，想请杏去吉吉西玩。杏跟麦克去翻西帮风了。
1: 哪个麦克？
0: 那个英国人麦克，喜欢小杏有一个月了。傻小子，你还不知道呀？麦克就是英文 Michael， 但秀不懂英文。他呆立了一会儿，用手抓了抓卷发，满脸的痘坑愈发显得他愚钝。夕阳西沉，夜幕降临，秀站在海拔1900米高的观景台，怔怔地望着云雾缭绕的山巅。这时他才想起，从未有人独自登顶过翻西帮峰，登山者好像都要雇用苗族向导帮忙背运帐篷和食物。幸居然这样薄情于自己，秀不禁潸然泪下。想到今夜那个叫麦克的英国人将在云烟缭绕中占有幸，他恨不能咬断自己的舌头。不，苗人能爬，他也能爬。一段二段，秀埋头向上爬，山上寒气刺骨。
1: 幸幸，
0: 声音在山间回荡，他沙哑地喊着，山峦呜咽着回应。
1: 麦克，
0: 风此时大的仿佛要把人压在崖壁上。秀置身于冷山和柏木的森林中，空气浓稠，云团匍匐在地，缠绕着树枝。秀引气成声，泪水冻成了冰。太冷了，妈呀，整夜的严寒撕扯着秀的每一寸肌肤，但她没有死，爱的火焰让她没有冻死。几天后，秀看见杏和一个外国男人在镇上炙烤玉米，他们坐在那里，男人个子瘦高，蓝眼睛里闪着冷光，金发如阳光般披散着。那个人正是麦克，一个在沙坝设有代表处的非政府组织工作人员。不久后听说他回国了，本想带杏一起走，但杏拒绝了。人们又看到杏和镇上一个帅气男人频繁往来，踢踢他踢踢他，杏的舞姿越发柔美，眼神却世故了许多。还想麦克吗？秀问。
1: 不知道，
0: 杏默然回答道。你把我抛到脑后了吗？秀追问。你健康阳光，我也喜欢你，但我还喜欢很多人，你要对我是真心的，那你就等着吧。他说完便转身融入云卷般的舞姿中，秀再度焦灼起来。写到此处，需向读者们简要交代一下，沙坝山顶这片由秀他们照管的花园名叫欧陆庭园，苗圃里面栽满了奇珍异草，梦幻典雅的紫铃兰，国色天香的白梅花，名字洋气又质朴，如落魁的西番莲，只适于温带气候的焦金白紫莲。为了不失偏颇，还应提及马蹄莲、勿忘我、百合、飞燕草和绣球等等其他花卉。秀爱所有的花，来自遥远异域的花种出来时都会得到他的偏爱和呵护，等慢慢熟悉后，那些花便与其他花平分他的爱了。某个春夜，夜色笼罩着木屋，秀裹在被子里看着外面，夜色中的黑暗总是混杂着牵牛花反射的蓝光。那天他在吊脚楼附近种了一排罗汉柏，累得筋疲力尽，此刻的他只想休息，不思考，不劳作。他最怕思考了，他觉得思考实在是多余的事。正恍惚间，楼梯处忽然传来极轻的脚步声，会是谁呢？他有点气恼，因为又得想事。脚步声在虚掩的门外停了下来，有人轻声喊门。想事的念头还在半空中飘荡，未及钻进秀的脑海，他的手已经条件反射般地摸向了头顶的电灯开关。灯没亮，秀支起身子，房门猛然打开，白茫茫的雾浪 从门外翻卷着扑了进来。浓雾弥漫了整个屋子，寒气逼人。秀隐约看见雾中浮现出一个人影，雾气慢慢散去，外面清白的天光渗进来，屋里的一切逐渐变得清晰。秀顿感毛骨悚然。秀的面前，劣质木材做的椅子上，端坐着一名陌生少女，不像表演队里的任何一个姑娘。通常来说，秀的反应虽然比正常人慢半拍，但此时的她还是瞬间捕捉到了自己的感觉。姑娘的肌肤白皙莹润，衣裙微皱却干干净净，散发出一股淡淡的香味。她拉着裙摆，双腿并拢，面带微笑，笑容神秘又轻佻。秀看着女孩，越看越害怕，那分明是个人，却又让人感觉不是人。我是绣球花，承蒙照料，让我得以平安生长。虽为花草之身，今夜与郎君不期而遇，想与郎君聊聊我的身世。他的声音如拂过藤蔓的风，秀混沌的脑子紧张起来，确定这不是梦，而是实在的现实。原来绣球花一年间由白转青、紫、粉红，正如女子情缘更迭，从无恒常。您不要怪姓，他说，他甲申年生，属猴，是木命，木即草即花，正因绣球花之相，注定要经多人之手，所以他才暮翠朝红。他什么都没错，秀良久才开口道，您真善良，卖花女也是一样，她们并非本性放荡，实为绣球宿命所困，男人却被绣球附身者必定晚婚或孤独终老，这就是人类所说的不了缘。多少年了，我一直追随镇上的一个裁缝，他叫鼠。风声骤起，少女起身说道，世人太清醒，我们花魂无法接近他们，只有您质朴进草木，记住浓雾之夜我会再来。女子辞别秀下了楼，秀推开房门看出去，唯余蒸腾的雾气。次日，秀去镇上找那个鼠的家。正如绣球花所说，街上有个裁缝名叫鼠，他们家卖图锦，橱窗的角上立着个红唇的人偶模特，正用一双冷漠的眼睛看着顾客。鼠独自住在一栋漂亮的三层小楼里，他身材瘦小，灰眼鹰鼻，面色赤红如斗鸡。秀来他家时，他正躬身趴在地上，用拖布反复擦拭本已光洁的地板，那样子活像一名骑着扫帚的老巫师。我有 OCD 症，是一种无法控制的神经紊乱病症，通俗点说就是强迫症。这病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洁癖，一种是检查癖，我两样都占。秀脑子紧绷，努力让自己思考，但是啥也思考不出来，鼠却像打机关枪一样滔滔不绝。我知道你傻，一个大傻子，脑子光滑到没什么勾回，不过跟你这样的人打交道也有好处，根本不用设防，我那过度谨慎的毛病早把我给烦死了，明知不对又改不过来，没办法，都是用脑过度的后遗症，你不懂的，缝纫只是我的消遣，其实我真正的兴趣啊，是研究沙坝古石滩，已经好多年了，论考据功夫不比法国学者差。今天下午我关门不营业了，你留下来陪我喝几杯，我也放松一下。那天整个下午，秀都和这位鼠在一起，他们笨手笨脚地做了饭，酒一直喝到深夜，喝到微醺之时，鼠去卫生间把眼镜给弄掉了，摸黑找眼镜， 又不慎把手插进马桶里，他尖声大叫，慌乱中抓起刷子和香皂猛刷，直到把皮给刷裂渗血为止。他用干毛巾吸着渗出来的血，呻吟着说：
2: 哎，强迫症就是这样，无数细菌围着我跳舞，我这辈子时时刻刻都要提防着。我渴望干净，干净的屋子，干净的身体，干净的思维，干净的灵魂。
0: 秀问老人为什么不结婚，老人的回答悲悲戚戚：
2: 就是因为我无法忍受任何污秽啊。从年轻时开始，每个想嫁我的姑娘都要经受考验，我床上不知铺过多少白布，却从来没有人留下半点落红。
0: 我瞧不上女人，总也想不通她们为何连那点东西都守不住。直到去年冬天某个夜晚，我57岁生日那天，有个非常年轻的姑娘找上了门。老人和秀碰了碰杯，眼泪汪汪的。
2: 她知道我有钱，可看见没有落红的白床单时，他脸色瞬间煞白，愣了一下就转身跑下了楼。我在屋里站得脚都麻了，风从关得严实的门缝里钻进来，像是朝我脸上丢了一块布。我一个快60岁的人，按理说什么都能接受，却还苛求一滴处女之血，奢求一个机灵鬼的处子之身。那姑娘叫杏，漂亮极了，像雪素的人儿，然后我却没有。哎，
0: 秀张大了嘴，自己给自己倒上酒，他不停地喝，泪水顺着满是痘坑的脸颊滚落下来。鼠一边抽泣着，一边喃喃低语：
2: 我是个迂腐发霉让虫给蛀空了的老古董，但我至死都不会改变。我崇拜纯净与贞洁，正因为如此，我才深爱沙巴。那个古老的沙巴有老旧别墅群，里面有壁炉，外墙苔藓斑驳，沙巴的雪是这世间最纯净的雪。
0: 秀留宿暑假，酒劲烧的秀口干舌燥，半夜醒来，他下楼去找凉水瓶时，无意中朝鼠的床上瞥了一眼，瞬间目瞪口呆。只见蓬松的被子刚刚盖到其胸位置，床上的老人正搂着一个赤裸的女人。秀虽醉意未消，但确信自己没干花眼，他壮着胆子凑近床沿，俯身细看，浑身的血液都要凝固了，女人竟睁着空洞的双眼，猩红的嘴唇和惨白的皮肤令人脊背发麻。秀愣了几分钟才缓过神来，慌忙探头看向一楼，那个人偶模特不在墙角。好半天她终于明白了，老裁缝宁愿夜夜搂着个一尘不染的人偶，也不愿沾染任何失了贞洁的女人。接连几个浓雾弥漫的夜晚，陌生女子都没来找秀了，时光恍然流逝。一天清晨，在摇曳的绣球花丛中，秀发现了一朵特别的花，其他花都已转为粉色，那朵花却固执地保持着蓝色，开得骇然，开得婆娑，像云间公主失手坠落凡间变成的绣球。

0: 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之。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东海台湾海峡有东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台湾以东洋面南海中南部有西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巴士海峡南海中北部有西南风7到8级，伴有大到巨浪、大到巨涌。南海北部有西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1.3米，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9米，较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1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2.4米，较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7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2.2米，较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卷《清明上河图》画尽了汴河上下十里繁华，而这看似太平盛世，其实杀机四伏，拉开了北宋帝国覆灭的序幕。请听上海读客图书出版的野文彪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由时代播讲。
2: 绑匪之所以选隐士替他取货，是因为隐士双眼失明，看不到他的真容，而他绑架要挟康乾，到底是什么原因呢？以康乾那副瘦弱样，杀鸡也难，更何况去割人耳朵。但康乾的弟弟康游却是个武夫，曾在边地树敌，因军功才得以转文职，任的职务仍是县尉，近于武职。看来绑匪选择康乾是因为他弟弟康游，知道康游为了扫职会去做那种割耳伤人的凶事。莫尔正在思索，忽见一个人走向水印滩，是个年轻男子。莫尔忙抓住窗棂，伸长了脖子朝隐士水印滩望去。那男子身穿青绸被子，看起来不过23、4岁的样子，走路轻飘，透出些油滑气。他望向隐士，似乎有些犹疑，顿了两步才走进水隐摊子。隐士也听到了脚步声，身子一紧，手立即伸到了面前的小桌上。他的手边有一只水碗，是商议好用来摔碎报信的。莫尔忙望向岸边，那两个弓手在楼左侧，这边看不到，不知道他们两个在不在。眼看那年轻男子走到了伞下，莫尔的心剧跳起来，他忙跑到北窗，急急地打开窗扇望向河边，只有一个弓手在柳树下，不过正盯着水隐滩。莫尔这才放心，忙又跑到东窗向对街望去，那年轻男子已走到水隐滩边，微弯下腰向隐士说了些什么。隐士的手一颤，莫尔仿佛已经倾听到碗碎之声，眼睛不觉一闭。然而隐士并没有摔碗，反倒将手缩回，竟厉声骂起来：上回就告诉你了，不许你们这些油皮混头来找我儿子，你再敢来，小心我拿汤水泼你。那年轻男子讪笑着挠了挠头，望了望两边，随即转身离开水隐滩，摇摇摆摆地向东去了。莫尔愣在了窗边，半晌才明白，那个年轻男子应该是孙元的朋友，恐怕也是不务正业，又来勾引孙元，所以隐士才会骂他。他一阵失望，坐回到椅子上。隐士身子似乎在微微的颤动，方才自然受惊更甚。 莫尔苦笑了一下，向河岸望去，这时才发现另一个弓手坐在桥东侧的茶摊上，正望着隐士。他塌着双肩，似乎也很失望。一直等到中午，又有几个人先后走进水隐摊，但隐士都没有摔碗。虚惊了几次后，莫尔疲惫之极，看隐士也神情萎顿，而那两个弓手已经来回移换过几次，木着脸，看来也有些吃不住了。但绑匪未来，只能继续等。中午，石千脚店二楼来了客人，莫尔不好耽搁人家生意，就挪到了楼下。他坐在门边一个窗位，偷望着对面的水隐摊。坐久了，不但店里大伯和掌柜，连进来的客人都开始留意他，他只得起身出去，装作闲逛，到四处走了一圈，在桥顶石摊上买了两个油糕，坐着慢慢地吃了一阵，又去桥头东边的茶摊上要了碗茶，坐下来继续守望。他见那两个弓手也一样，不时地换着地点。可是，一直苦等到傍晚，隐士始终都没摔那只报警的碗，绑匪没来。桥头茶摊也要收了，莫尔不好再坐，走到红桥上装作望风景。这时波哥卖完了饼回来了，他先把饼笼放回家里，又到水隐摊收了伞，将桌凳碗坛都收回了家。隐士却不愿回去，仍在街角站着，身影在暮色中显得十分凄寒。莫尔看着心里越发的过意不去，正在沮丧，见哥哥赵不由从桥北边走了过来。莫尔忙说，
3: 绑匪恐怕不会来了。
2: 赵不由点了点头说，
3: 也好，他今天不露面，至少告诉我们一件事。
4: 什么事？
3: 这里说话不方便，你先劝隐士回去，我们到家中再说。
2: 莫尔便下了桥，走到隐士那里说，
4: 隐士，绑匪应该不会来了，您先回去吧。
2: 昏暗中，隐士默然地点了点头，颤着声音说，他是不是已经把元儿也绑走了？莫尔只能安慰说，
4: 应该不会，他若是绑走了孙元兄弟，肯定会让隐婶知道，好要挟，不然绑人就没有什么用处了。
2: 可元儿已经三天不见人了，
4: 我估计他应该没事儿。
2: 你估计都几天了，你一丁点儿事情都没查出来，是不是嫌我没给你钱呢？前天我给你两贯钱，你又不要，是不是嫌少啊？你跟我家去，我把家里所有的钱都给你，求求你莫尔兄弟，帮我把元儿找回来吧。隐士哭了起来，张着双臂找寻着莫尔的手。莫尔忙扶住他的胳膊说，
4: 云婶，您放心，这不是钱的事，我虽然不成，但我哥哥也一直在帮我查这件事，他刚刚说已经找到些苗头了。
2: 真的吗？
4: 我怎么会骗云婶呢？您先回去好好吃饭歇息，不要把身子给弄坏了。
2: 莫尔把隐士扶回了他家，波哥已经点了灯，在旁边厨房里弄晚饭。莫尔走过去问他，
4: 这两天可有人向你打问香袋的事情，或者其他可疑的事情？
3: 没有。
2: 波哥正在淘米，头都没有抬。莫尔只好告别出来，见哥哥等在路边，那两个弓手也已经回去了。回到家中，嫂嫂已经备好了晚饭。饭桌上，莫尔忙问，
4: 哥哥，你刚才说绑匪至少告诉了我们一件事，是什么事啊？
3: 赵不由说，这两天绑匪必定在暗中随时留意隐士和康乾，你来回跑，他恐怕全都看在眼里了。
4: 早知道我该当心些。
2: 莫尔一阵愧疚。
3: 未必是坏事，绑匪很谨慎，不会轻易的露出行迹。不过并非动才能见行迹，不动之中同样可以推测出一些东西。隐士前两天都没有出摊，一直在家里，从隐士这边绑匪很难探出什么，我想他也不敢贸然去探问波哥。
4: 是，我刚问过波哥，并没有人探问他什么，这么说绑匪是从康乾那边探到的。
3: 应该是，据你所言，康乾这两天也一直在店里坐着，没有出门。
4: 绑匪想要查探他只有两种法子，其一装作买股东的客人到店里探查，不过这种办法不能够过于频繁，也难查出什么。其二不必办客人，但能不时地到康前店里去。
5: 康前认识的人左邻右舍吗？
4: 莫尔大惊，立即回想道，
5: 哦，这两天我去康前那里，康前的左邻武家和右邻彭家的人都来过他店里。对，康前的妻儿是大白天被人绑走的。我原来想康前家后门离岸边只有十来步，最近便的方法就是用船，但是要将母子两人强行带到船上，难保不被人看见。可如果是邻居的话，便能够直接绑到自己的家里，趁天黑再转走，风险便小了许多。
4: 你再仔细查探一下这两家人，不过得小心，不要让他们察觉啊。
5: 好的。
4: 莫尔用力点头，心里顿时明朗了许多。
1: 一副旷世棋局徐徐展开，824个人物逐一复活，为你讲述《清明上河图》中埋藏的帝国秘密。由时代播讲的《野文彪·清明上河图密码》正在播出。
4: 第二天一早，莫尔先赶到波哥家向隐士询问。从昨晚到今早，绑匪始终没有来，孙元也仍没回来，莫尔只得又劝慰了一番，让隐士仍去出摊，绑匪说不准今天会出现。万福派的两个弓手仍会在附近继续监看，安排好后他才匆匆地赶往小横桥去见康前。到了康前的古董店，店门关着，莫尔敲了好一阵都没有人应，倒是隔壁武家的门开了。那日见的武家大嫂朱氏探出半截身子来说，
6: 小哥啊，你找大郎啊，他还在睡吧？
4: 莫尔点了点头，又加力敲了几下，又将耳朵贴到门缝上，仍听不见动静。朱氏又说，
6: 哎，大郎一向起得很早啊，今儿啊这是怎么了？你等等，我去后门啊敲敲看。
4: 莫尔有些纳闷，等了小一阵，一个少妇从武家前门急急地走了出来，朝莫尔唤道，
7: 这位公子，我大嫂请你快些到后门去，从我家穿过去。
4: 莫尔大惊，忙跟着那少妇走进他家，慌忙穿过堂屋，过厅和厨房，还没出后门，就已经听到朱氏在隔壁一边拍门一边大叫，
6: 大郎，大郎。
4: 莫尔几步赶过少妇，先奔出门，跑到康前家后门。朱氏见到他，指着门缝嚷道，
6: 大郎啊，躺在地上呢。
4: 莫尔忙趴到门缝边，使劲向里虚看，门缝极窄，只隐隐约约看到里面果然有个人躺在地上。他心里一沉，忙用力捶门再去看，那人纹丝不动。难道是？他强压住慌乱，忙问朱氏，
5: 大嫂，可否寻把尖刀来？
4: 刚才那个少妇也已经赶了过来，听到问，说了句我去取，随即跑回自己家中。朱氏在一旁连声说，
6: 大郎这是怎么了？他娘子又不在，一个人孤零零，难道是病了吗？
4: 莫尔蹲在门边，心里极想，
5: 康前恐怕已经死了，难道是被人陷害的？但是前后门都从内关着，难道是那个绑匪重施故技？若康前真的是被人谋害，得小心，不能慌乱，不要搞乱凶犯所留的踪迹。沉住气，沉住气啊。
4: 他忙望向门眼位置的门缝，没有刀撬过的痕迹，凶犯不是用这法子进去的。他又望向门扇上那个柱眼，那天他向康前演示了如何从外面碾门以后，康前有些惊怕，从炉壁上抠了点油泥，把门扇上的柱洞全都粘封住了。现在那几个柱眼仍被黑油泥封死，没被穿空。除了利用这柱眼，应该没有别的方法可以从门外将门碾碾上了。他正在积极地猜想，那个少妇已经拿了把小小的匕首出来说，
7: 这个成不成？
4: 莫尔接过来一看，刀刃极薄，
3: 便点了点头，随即将刀刃挤进门缝，慢慢地拨动门捻。正拨着，忽见右边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
8: 哟，这是怎么了？
3: 那声音尖亮，很耳熟。默尔忍不住回头一看，二十来岁，尖尖瘦瘦的一个人，是彭穗儿的弟弟，街市上行走卖药的彭真儿。默尔没有作声，回头继续慌慌地拨门。朱氏在身后给彭真儿解释缘由，彭真儿听了，用那尖亮的嗓音连声叫着：
8: 这几天满京城都不安宁，怎么咱这里都出这事儿了？康家嫂子去哪里了？怎么连着几天都没见着人影啊？
3: 一会儿门撵拨开了，朱氏和彭真儿就要推门进去，默尔忙伸手拦住说：
4: 慢些，现在情势不明，不能贸然进去。
3: 止住两人后，他才小心推开了门。屋里一阵酒气扑来，康乾躺在厨房中间一动不动，身边倒着一个瓷酒瓶子，瓶口处的地上有一小片潮湿印记，除此之外看不到其他什么。默尔小心地走过去，见康乾微张着嘴，脸色枯焦青灰，面目已经僵住。他弯下身，伸手去探康乾脖颈的脉搏，皮肤冰凉，脉息全无，已经死了。他心里一阵悲疚，慢慢地站起身，若不是外面三人都睁大眼睛望着他，他几乎要哭出来。彭真儿尖声问道：
8: 死了？
3: 默尔默然点点头。朱氏悲嚷起来：
7: 爷呀，这是咋了？这是……
3: 默尔朝里屋望了望，心想得去查看一下，便尽力压住心中内疚悲闷，小心地走进中间的小过厅。桌上一副碗筷，一个碟子里盛着些酱瓜，旁边两个酒瓶，四根条凳面上都薄薄地蒙了层灰，只有碗筷这边的条凳上有人坐过的印记，看来仍是康乾一人独自吃饭。左右两间卧房门都开着，他轻步进去，都查了一圈，又到前面店里查看，都没有人躲着，前门也碾死了。他这才回到厨房，朱氏三人都在门外张望。默尔顾不得他们诧异，见右边那间小卧房门关着，又走过去，伸手轻轻地推门，门没有碾，随手而开。他探身进去，和那天一样，里面空着，窗户也完好。全部查完后，他才轻步走了出去，对彭真儿说：
4: 彭三哥，这里我不熟，能否老

0: 我烦你去请这里的方丈和保证来，让他们赶紧找人去报官。彭真儿一脸的不情愿，但若真是命案，邻里都要牵涉进来，他自然明白这一点，因此稍踌躇了一会儿，还是答应了一声，转身去了。默儿又对两个妇人说，
1: 请两位大婶不要离开，好做个见证。哦，这位是武家二嫂吗？
0: 少妇点了点头，她就是康乾所说的柳氏。康乾妻子失踪那天，就是和她约好去庙里烧香。默儿打量了两眼，见柳氏中等身材，容貌虽然一般，但神色沉静。看到康乾死，虽然也脸带悲怜，却不像身边的大嫂朱氏又悲又叹，始终能够自持。默儿打量他，他也打量着默儿，随即轻声问道，
2: 敢为这位公子是？
0: 默儿这才想起来这里的缘由，正要从他口中探问些讯息，忙答道，
1: 哦，在下是康大哥的朋友，康大哥前几天来找我，帮他查找他妻儿的下落。
0: 默儿盯着他妯娌两个，朱氏本来望着房内的康乾尸首，正在悲念，听他们说话才停住嘴，转头来听。听到默儿这句，他愣在那里，似乎没听明白。柳氏眉头一颤，露出些惊诧。
2: 哦，春熙姐姐和冻儿，他们娘俩不是回娘家去了吗？
0: 朱氏也回过神，大声说，
3: 是啊，他娘俩回娘家了呀，查什么下落呀？
0: 默儿摇了摇头，继续盯着他们说，
1: 不是，他们母子被人绑架了。
2: 绑架？
0: 朱氏嘴张得更大，说，
3: 哎呦爷哟，这是闹的哪一出啊？
0: 柳氏也一惊，望着默儿，并没有说话，等着继续听。默儿便继续说，
1: 绑匪要挟康大哥不许说出去，他才谎称妻儿回了娘家，这件事关系到两条性命，两位大嫂一定要保密，万万不能告诉任何人，包括你们的丈夫。
0: 朱氏忙说，
2: 好好好。
0: 柳氏则望着屋内康乾的尸首，喃喃地说，
2: 难怪那天康大哥神色不对，我本来已经和春熙姐姐约好去烧香，早上去叫时，康大哥到后面转了几圈出来，却说他回娘家去了。他当时脸色极差，言语也不清不楚，我还想着他们夫妻又斗气了，没敢多问。
1: 哦，他们夫妻经常斗气吗？
2: 起先还好，两人和和气气，相敬如宾，可是这一下不知怎的开始斗起气来。
1: 他们争吵吗？
2: 这倒没有，两个人都是闷性子，最多争一两句便不作声了，各自生闷气。
3: 是啊，有两回呀，我看着他们夫妻神色不对，还替他们说和了呢。几天前为孩子打碎一只茶盏，两人又争吵过，孩子又在哭，那回呀，争的声音有些大。
0: 朱氏附和说，康乾未曾讲过这些，默儿听了都记在了心里。柳氏忽然问道，
2: 康大哥为什么不去报官呢，反倒要找你？公子难道有什么来历吗？
1: 哦，我姓赵，没有什么来历，只是跟我哥哥开了家书铺，替人写送状查案子。
2: 公子的哥哥难道是那个赵将军？
0: 默儿点了点头，柳氏又要问，刚开口就见彭真儿引着一个胖胖的盛年男子急急地赶了过来。
4: 方丈来了。
0: 那方主遇事老练，在门外见到康乾的尸首没有进去，守在门边让默儿他们退后一些，但都不许离开，挨个盘问前后的情形。默儿回答过后，心里一直在寻思，是谁杀了康乾呢？为何要杀康乾？难道是为了要逼他交出香袋里的东西？但康乾身上找不出伤口，屋内也没有扭打争执的迹象，何况康乾一死，就算他弟弟康游能找回香袋里的东西，恐怕也不会交出来了。杀死康乾对于绑匪来说不但无益，反而有害，更会暴露自己。难道绑匪和杀人凶手是两个人吗？彼此不相干吗？劫走康乾妻儿的人可能是左右邻舍，刚才探问武家妯娌，他们似乎并没有嫌疑。大嫂朱氏一直在悲叹，
1: 他和康乾比邻多年，那种伤怜应该不是装出来的。二嫂柳氏虽不像朱氏那么悲伤，但三月初八春熙母子失踪那个早上，柳氏还在前门唤春熙去烧纸，更没有嫌疑。至于武家三兄弟，二弟阵亡，老大武祥那天见过一个极和善的人，老三武翘还是太学生，他们应该很难瞒住朱氏和柳氏去做绑匪。比较看来，左边彭家嫌疑更大。不过莫尔记得寒食前后那几天，彭家老二彭翠儿一直在香染街口说书，每天都能见到，应该没有嫌疑。莫尔向彭真儿望去，方丈正在问彭真儿发现尸首的经过。彭真儿连声说，
4: 我并不知道，听到他们嚷才出来看到的。
1: 他长日在街头到处游走，卖药看病，行踪不定。不过看他的神情，对康乾的死似乎也很意外。若他是绑匪凶手，刚才请他去找方丈时，为了伪装，便不会有推拒之意。目前只有老大彭颖儿不曾见过。彭颖儿在京城勾栏瓦舍里演影戏，难道绑匪和凶手是他吗？莫尔正在沉思，却见到顾振带着万福和一个年轻男子骑马赶了过来。顾振一看到莫尔，十分的纳闷。
4: 莫尔，你怎么会在这里？
1: 莫尔见旁边有人，便略过绑架一事，将前后情形简要地说了一遍。顾振听了，转身吩咐那个年轻男子说，
4: 姚和，进去查一查。
1: 莫尔才知道那年轻男子姚和是仵作，他和众人一起站在后门外，看着姚和检查康乾尸首，万福也进去帮忙填写验状。姚和查验完尸首，又进到屋子里看了一圈，出来向顾振禀告说，
4: 顾大人，并非凶杀，事主是醉死的。
1: 莫尔和其他人听了，全都大为惊诧。朱氏更是大声叫道，
3: 哎呦我的爷呀。
1: 姚和继续禀告说，事主身上没有任何伤口伤痕，也没有扭打迹象，屋内桌上两瓶酒都已经喝光了，尸首身边酒瓶里还有一些残酒，卑职尝了尝，酒性极烈，看事主面色都泛青黄，是肝病之兆，头发枯焦，皮肤干薄，嘴唇发青，应该是连日缺少饮食，空腹喝猛酒，又倒在地上受了一夜寒气，肝脏衰竭而死。
3: 莫尔听了浑身一阵发冷，心里顿时又涌起悲疚，越拘谨的人心事便越重，
1: 康乾性格极拘谨，妻儿在他心中所占分量恐怕远过于他人。莫尔心想，自己答应过他会为他找回妻儿，可现在仍无头绪，康乾愁闷难消，只有借酒抒怀，他之死自己是有责任的。莫尔正在沮丧自责，身后突然传来一阵粗粝的悲声，
4: 哥哥哥哥。
1: 一个衣衫破烂满身污垢的年轻男子一把推开门前围绕着的人，几步奔进门里，扑到康乾尸身上哭起来。莫尔忙问身边的朱氏，朱氏抹着泪说，
3: 这是康家二郎。
1: 康乾、康友两兄弟五官虽然相似，但康友生得十分的壮实，一看便是个武人出身。他是开封县尉，不知为何这样衣衫脏破，满脸污垢。看着康友这样一个粗猛汉子哭得如此伤动，莫尔心中愈发的愧疚难当。
5: 由上海独克图书出版，时代播讲的野文标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6: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7: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ebai di meka?
8: Apa kabar?
7: Apa kabar?
8: Nesok sebai di?
9: Benjang dai, sebai di bo?
10: Hi, 你好吗？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6: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一起来看详细内容。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3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

0: 当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四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十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擘画，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25周年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

0: 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
1: 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1/4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3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加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离开比什凯克时，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等到机场送行。

0: 各位观众，这里是埃及首都开罗国际机场。当地时间9月1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适逢中埃建交70周年，这次访问对两国关系发展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特殊重要意义。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
1: 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塞西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两国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频繁，多边协作紧密有效。专家表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迎来历史最好时期，成为发展中国家团结协作、互利共赢的典范。
2: 此访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适逢中埃建交70周年，对两国关系的发展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意义。专家表示，10多年来，习近平主席同塞西总统会晤10余次，共同引领中埃关系蓬勃发展。
3: 元首外交始终是中埃关系行稳致远的一个重要的保障。那么在这个10年的过程中，实际上中埃都在努力实现自己的这种发展，中国已经进入了高质量发展的这么一个新的阶段。那么埃及方面其实也在塞西总统的带领下，在走在这种现代化的道路上，双方在这个新的历史

0: 节点上可以探索共同携手发展的这个新的愿景。
1: 中国已经连续14年成为埃及第一大贸易伙伴国，2025年中埃贸易额创下历史新高。近年来，中国与埃及关系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并在多个领域推进务实合作，取得丰硕成果。
0: 中埃双边的这个务实合作确实在不断的转型升级，那么从比较传统的经贸啊、基建这些领域向新兴的领域一些拓展，我们在帮助埃及建设一些光伏的电站，帮助它缓解它的能源的问题。同时我们还在航天航空领域，比如说我们也帮助埃及发射过它的埃及2号卫星，有了非常重要的突破。
1: 从红海之滨的工业园到广袤沙漠中的光伏光热项目，中埃在新兴领域的合作已经从蓝图愿景转变为现实成果。专家表示，合作的影响力正在从产业生态向思想层面跃升。
2: 阿拉伯的汉学家、阿拉伯的中国问题专家，他们在深入地研究中国。10年前，他们讨论的更多的是中国局部的发展经验，比如说我们如何建设经济特区，我们如何搞基础设施建设，如何吸引外资。而现在的话，他们更多的是从这个文明文化、政治价值观，从这个发展哲学的高度来看待中国。
1: 近年来，中埃人文交流异彩纷呈。从联合考古队在萨卡拉金字塔下共同探索古埃及文明的奥秘，到上海博物馆与大埃及博物馆相继举办重磅展览，两大古老文明实现了跨越时空的双向奔赴。与此同时，职业教育领域的合作也搭建起广阔交流的平台。
2: 鲁班工坊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和这个塞奇总统亲自来推动的。我们这种合作方式既是理论的教育，也有实践的教育，有效地帮助了埃及在工业化进程当中一个人才匹配的问题这是合作非常大的一个空间。
1: 治合者不以山海为远，中埃建交70年来始终相互信任，彼此支持。习主席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关系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向着更深更广的领域阔步前行。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3: 我们继续来关注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的最新进展情况。经过不间断的紧张作业，今天上午的10点钟，216国道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和机械设备可以从这条通道进入到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的搜救工作。那么目前抢险救援现场的最新情况如何？我们来看正在西藏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的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发回的报道。
4: 一个最重要的进展就在今天上午10点的时候，从吉隆镇通往我所在的吉隆口岸的这条陆路的救援通道已经实现畅通了。那就是当时我们在这里看到呢，有大型机械是来到了口岸联检大楼所在的平台，但这就意味着整个我们现在的这样的一个陆路救援通道就畅通了。现在我们会看到现场的大型机械正在这块区域展开紧张的失联人员的搜寻的工作。其实这样的工作进行还是非常艰难的。我们看，第一是淤泥还是很深，第二就是现场的石块非常的巨大，这些都是需要我们的重型机械来到我们的受灾核心区之后，帮助我们的救援人员在不断地剥离这些石块之后，我们继续地进行深层次的失联人员的搜寻工作。那与此同时，还要说到这种畅通对现场意味着什么？在我们所在的这个山坡的脚下，还有很多的也是刚刚通过这条道路运进来一些新的设备，就是生命搜救的设备，现在已经来到了现场，包括还有一些更多的保障的物资。昨天晚上是下了一场暴雨，那暴雨之后其实给整个的作业呢，还是增加了一定的难度的。大家可以注意一下，我现在脚下所踩的这块淤泥，昨天在烈日暴晒之后呢，其实这儿是非常干的，但是就昨天一夜雨之后，您看非常的松软，这只是我踩的。那么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那在这个受灾区的这些淤泥区，重型机械的重量进入淤泥区的时候，也会增加它们的难度。那么现场目前的天气相对比较好，从今天早上到现在都没有降雨，这应该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救援的窗口。整个现场的救援作业还在加紧进行。
3: 水利部昨天介绍，根据1号的光学卫星影像以及无人机视频分析，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上下游河道过流正常。不过，堰塞湖下游河道的两岸有小规模的滑坡，仍然存在滑坡体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水利部正在加强监测。 记者昨天从西藏

0: 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获悉，截止到昨天下午的5点钟，西藏电信企业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受灾区域已经抢通修复了1座基站，新增12座应急基站，各级应急指挥抢险救援，物资调度通信全程畅通。由西藏军区多个单位抽组的医疗防疫分队从拉萨出发，于8月31号抵达吉隆任务区，随即投入工作。昨天，他们到达了位于吉隆镇吉府村的受灾村民转移安置点，为群众送医送药，并且进行灾后心理疏导。
1: 一早，医疗防疫分队官兵携带便携式诊疗设备、常用药品，到达吉府村开展工作。医护人员逐一问诊检查，测量血压，对症诊疗，现场发放感冒药、消炎药、外伤药膏等各类急需药品，仔细叮嘱日常饮食起居、防暑防寒、卫生防护注意事项。自8月26号灾情发生以来，驻地部队军医多次进驻吉府村安置点，开展基础巡诊服务。此次医疗防疫分队增援到位，进一步补齐灾后医疗救治、卫生防疫、心理服务短板，为安置群众提供更加系统、全面、专业的医疗卫生保障。
2: 根据这个吉隆的特点哈，我们带着相应的专科医生啊，例如什么骨科啊、呼吸科的老师啊，确实解决他们那个实际的需求。
1: 此外，心理服务骨干主动靠前了解情况。为群众解决实际问题的同时，通过面对面谈心交流，引导大家更加积极面对灾后生活。与此同时，防疫消杀小组紧盯灾后防疫关键环节，聚焦居住区、公共通道等重点区域，实施全面消杀作业。下一步，医疗防疫分队将持续坚守一线，做实做细民生保障，全力护航灾后恢复重建工作。
0: 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美军中央司令部美国东部时间1号发布消息说，美军已经完成了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海事资产与设施、布雷能力以及通信站点。
3: 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于美东时间9月1号12时开始对伊朗境内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军此次打击规模大、威力强，是对伊朗企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布设水雷以及向美国在约旦的军事基地发射巴美导弹的报复行动。特朗普说，如果伊朗对此次打击进行报复，美国将再次进行更猛烈、更高级别的打击。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号晚，伊朗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贾斯克、科纳拉克、恰巴哈尔等地传出爆炸声。总台阿巴斯港报道员表示，阿巴斯港当天遭到多轮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号凌晨发表声明称，西里克一婚礼现场遭美军袭击，造成数十人伤亡，遇难者中包含一名儿童。另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美军当天还袭击了伊朗的吉罗夫特机场。美国驻约旦、卡塔尔、巴林和沙特阿拉伯等中东国家的使馆已在其官网发布安全警报，称中东地区局势紧张且存在局势意外升级的风险，要求目前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保持谨慎和警惕，并做好航班取消、领空临时关闭以及出行可能受阻的准备。
0: 根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9月1号援引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说，美军当天袭击了2艘伊朗油轮。报道说，这2艘伊朗油轮当时停泊在伊朗海岸附近，被美军的无人机击中。美国官员说，这是美军首次以袭击伊朗油轮的方式报复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内的船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号宣布已经开始回应美方当天的袭击，并称击落了一架美军 MQ-9 死神无人机。此外，伊朗还袭击了约旦、伊拉克、巴林等中东国家的美军基地。
3: 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布声明，为报复美军袭击，革命卫队使用新型防空系统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声明称，这是伊方击落的第50架美军 MQ-9 无人机，伊方后续行动结果将另行公布。 声明还说，美方袭击将进一步坚定伊朗封锁霍尔木斯海峡、打击在该海峡活动的外国军事力量的决心。当地时间二号，伊朗对位于约旦、伊拉克、巴林等地的美军基地发动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二号凌晨称，为回应美军袭击伊朗西里克一处婚礼现场，革命卫队向位于约旦亚喀巴湾沿岸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营地发射了重型弹道导弹，摧毁了数个重要设施和敌方攻击直升机。位于伊拉克埃尔比勒的一处美军基地当天也遭到伊朗导弹和无人机的打击。此外，伊朗对巴林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的雷达设施和美军集结地点也发动了密集打击。
0: 约旦武装部队二号凌晨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在过去的数小时之内拦截了十枚来自伊朗的弹道导弹，另外有三枚弹道导弹落在了偏远地区。声明说，拦截行动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专业人员已经对导弹碎片的掉落地点进行了处理，采取必要措施保护公民安全。声明说，约旦武装部队继续全天候执行任务，监控和防空系统处于戒备状态，以应对任何威胁，维护国家公民安全及领空主权。当地时间9月1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完全处于伊朗军方的控制之下。美国想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让船只从霍尔木兹海峡南线通过，对此伊朗绝不允许。此外，伊朗军方表示已经做好准备应对威胁。
4: 卡利巴夫当天表示，如果美国试图加强海上封锁，伊朗方面将采取军事手段回应。如果美国试图阻止伊朗石油出口，他们必将为此付出代价。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卜杜拉希9月1号强调，伊朗正面临由美国和以色列强加的战争。伊朗的防务战略应侧重于进攻性防御能力，并建立一体化且先发制人的防空网络，在尽可能远的距离上拦截并消除潜在威胁。伊朗防空部队指挥官当天表示，伊朗防空部队正在履行保卫国家领空的职责，并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准备应对任何潜在威胁。该国防御系统正在持续更新和升级。
0: 美军中央司令部9月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经迫使84艘商船改变航线，令3艘商船失去了航行能力，并且登船检查了2艘商船。美国9月1号对伊朗实施了新一轮的打击。当天，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显著上涨。截至到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46美元，收于每桶90.22美元，涨幅为5.20%。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16美元，收于每桶94.65美元，涨幅为4.60%。俄罗斯克里姆林宫网站9月1号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比什凯克市举行会晤，双方就双边合作及美伊冲突等议题展开讨论。
5: 报道称，普京在会面期间表示，俄伊关系在各个领域稳步发展，俄罗斯人民与伊朗人民站在一起，支持其维护自身利益的斗争。普京表示，尽管面临当前的军事和政治局势，俄罗斯和伊朗在贸易和经济关系方面仍延续了去年的发展势头。普京表示，俄方欢迎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同时表示，遗憾的是，停火被证明十分脆弱。普京还请佩泽西奇扬向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转达问候。另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报道，普京在与佩泽西奇扬会晤时表示，俄罗斯与伊朗人民团结一致，共同对抗美国和以色列。普京还称，尽管当前军事和政治环境紧张，俄罗斯和伊朗仍将维持经济和贸易关系。此外，据俄媒一号援引俄联邦军事技术合作局局长舒加耶夫的话称，目前俄罗斯与伊朗军事技术合作的主要方向是防空系统。 舒加耶夫表示，伊朗现装备有俄制 S-300 防空系统，该系统表现有效，但属于上一代产品，如今已有更新型的 S-400 防空系统。

0: 控系统。据舒加耶夫介绍，俄罗斯与伊朗有广泛的军事技术合作计划，除防空系统外，还涉及航空装备和轻武器。
1: 俄罗斯总统普京9月1号晚间表示，乌克兰问题相关谈判进程陷入停滞。而关于俄方将在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之后，宣布新一轮动员的传言是无稽之谈。
2: 据俄罗斯总统网站消息，普京在参加完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后举行的记者见面会上说，俄方赞成包含具体内容的谈判，如果有人能够为这一进程做出切实贡献，能够为陷入停滞的谈判进程带来积极改变，俄方只会举双手赞成。俄方不希望看到事情陷入毫无意义的僵局。普京强调，俄方希望结束战争，随时准备与任何愿意参与谈判的人进行谈判。他说，俄方尊重主张和平解决乌克兰问题的伙伴国家立场。普京还否认了俄方将在国家杜马选举后进行新一轮动员的传言，称此类消息是针对俄方的信息战。谈及前线战事，普京表示，无人机是俄军面临的主要挑战，尽管困难重重，俄军仍在加快攻势，正按计划控制顿涅茨克地区。仅在8月份，俄军就控制了该地区15个居民点。目前俄军正逼近顿巴斯重镇斯拉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德鲁日科夫卡。此外，俄军正在苏梅州和哈尔科夫州建立安全区。普京强调，乌克兰境内任何军事设施，包括英国相关设施，都是俄军合法攻击目标。
1: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1号表示，欧盟将加大对乌克兰的支持力度，同时增加自身的防务能力投入。在欧盟国防部长非正式会议之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卡拉斯说，欧盟将继续通过乌克兰支持贷款向乌克兰提供支持。他表示，欧盟目前已经向乌克兰提供83.7亿欧元，约合97亿美元的防务支持，未来还将会继续提供援助。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1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说，他将延续前任首相斯塔默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坚定支持乌克兰。伯纳姆说，英国政府不寻求局势升级，但是将坚定为乌克兰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根据乌克兰媒体此前的报道，伯纳姆8月24号已经批准与乌方分享风暴之影巡航导弹的制造技术，以便乌方能够独立生产该导弹。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一天称，英国此举是火上浇油，俄方对此给予极其负面的评价。俄罗斯外交部警告说，英国将会面临严重的后果。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号对日本、美国和澳大利亚即将举行联合军事演习表示谴责，并称已就在此次演习当中部署美国低风中导系统一事正式向日本提出交涉。在日本领土上部署美国低风导弹系统，对于俄罗斯来说绝对不可接受。
0: 扎哈罗娃当天在美洲例行发布会上表示，鉴于日本、美国和澳大利亚计划于9月8号至24号举行东方之盾联合演习，且演习区域包括俄边境附近地区，俄外交部已于8月31号向日本驻俄大使馆提出交涉，并就此次演习表达了关切。扎哈罗娃称，日方已被明确告知，在俄远东边界附近进行挑衅性军事活动绝对不可接受。他还指出，如果美国以演习为幌子在日本部署低风中程导弹系统，俄方将予以回应。
3: информация о том, что в рамках указанных тренировок предполагается задействовать американские наземные комплексы Тифон, предназначенные для пуска ракет средней и меньшей дальности. Посольству было четко обозначено, что размещение данного вида вооружения на территории Японии, в том числе под предлогом военных учений, абсолютно неприемлемо, поскольку это создает угрозу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России. Предупредили о компенсирующих контрмерах со стороны Москвы, направленных на обеспечение должного уровня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0: 据报道，东方之盾联合演习将有来自美日澳三国的3700名人员参加，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同类演习。此次演习还将首次使用美国低风中导系统，可发射标准六导弹和战斧巡航导弹。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2: 阿拉宁波，呼你呢。
3: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2: 妈妈，我想喝果汁。
4: 汇源集团全换新，
2: 咱家果园，
5: 咱放心。
6: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7: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8: 近日，台陆委会副主委沈友忠称，大陆近期发布网络及出入境管理等法规，执行标准模糊，不排除对两岸交流有更多的负面影响。对于两岸交流要去政治化、去风险化、健康有序。对此观点，国台办发言人今天回应表示，民进党当局的种种说辞完全是刻意误导、蓄意抹黑。
9: 发言人介绍，有关网络空间安全监督检查办法的制定，有利于加强对网络数据和个人信息的安全保护，共同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是为了规范大陆出境入境管理，保障出境入境人员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也为台湾同胞来大陆营造更好的法治环境。
10: 民进党当局的种种说辞完全是刻意误导、蓄意抹黑，两岸民间交流有着强大的内生动力，民进党当局应顺应民心民意，不要以种种手段干扰阻挠两岸交流合作，煽动两岸对立对抗。
8: 近日，赖清德当局宣称，2027年台湾防务预算将首度突破10000亿元新台币，并且妄称所谓要让国防资源都转化为可视的防卫能力，不能让大陆误判台湾自我防卫的决心。对此，国台办发言人张涵批评，民进党当局妄图以武拒统、以武谋独，纯属自不量力。
10: 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罔顾岛内要交流、要合作、要发展、要和平的主流民意，一味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大肆挥霍民脂民膏，妄图以武拒统、以武谋独，纯属自不量力，只会给台湾民众带来深重灾难。
9: 发言人强调，大陆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坚定不移，能力无比强大，绝不为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留下任何空间。
8: 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日前接受新加坡联合早报的专访，就外界关注的两岸关系、2028年选举等议题作出明确回应。他强调，九二共识符合两岸共同利益与国际社会期待，并且承诺将为国民党提名2028年选举最强候选人重返岛内执政。
11: 郑丽文在专访中回顾了今年上半年访问大陆的成果，他表示国民党正稳健推动两岸对话。他指出，全世界与中国大陆交往的政治基础就是一个中国，因此两岸同属一中的九二共识完全符合两岸利益和国际期待。
12: 只有九二共识反对台独，两岸就可以重启对话跟交流。这一步走了通之后，后面后续格局才能够打开。
11: 针对外界普遍关注他是否角逐2028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郑丽文明确表示，自己作为党主席，最重要的任务不是参选，而是提名最强候选人，带领国民党在2028年赢得大选，重返执政。
12: 我们势必一定要重返执政。身为国民党党主席， 我最重

0: 重要的任务就是带领国民党28年赢得大选，重返执政。那么对于大家所高度关注人选的问题，身为党主席，我就是要负责提名最强的候选人来参选28年的大选。国民党一定要变成是一个有制度的政党，我们不会内定人选，更不会为人量身定做。
1: 据台媒报道，郑丽文上任9个多月以来，强势主导党务，大胆启用新人，此举冲击了国民党内向来重视伦理辈分及派系协调的政治文化。谈到上任后面临的种种党内外压力，郑丽文表示自己是在逆风而行，但没有一点胆怯、退让与焦虑。他强调自己虽是理想主义者，却不是空想主义者，推动政策一定会建立在现实基础上。
2: 适逢开学季，台湾一名大学生在社交平台发文，因为表态不希望自己的帖文掺杂政治内容，就遭到了绿营网友的围剿，全家信息被公开。而类似的风波接连上演，在野党就质疑民进党放任青鸟四处出征，绿色恐怖氛围从政党对手弥漫到普通人。
1: 这名学生最初是在社交平台分享居住环境，民进党民代吴思瑶却随即留言，将学生的居住环境归为自己催生、教育部门推动的所谓新宿舍运动成果。没想到学生单纯回应不希望个人生活分享被当作政治政绩宣传，不料这番中立表态立即引爆网络争议。
3: 个人的账号被肉搜出征之外，他自己家里面的餐厅也被冠上毒品，这样子的现象真的是青鸟一出征，寸草不生。
1: 事后当事人无奈澄清，自己分享的是校外租屋，根本和校方新宿舍政策无关，却依旧难逃被出征围剿的处境。而日前还有民进党民代林楚音炒作台北车站一男子所谓间谍，事后证实对方只是观看理财课程的乌龙争议。无独有偶，更凸显网络打压乱象一再重演。
4: 这样就要给人家出征，现在是怎么样啊？一定要恭迎你们民进党的政治人物来留言是不是？如果不行的话就甘冒大不讳，你们觉得这样对一般的中间选民大家看得过去吗？
1: 蓝营人士痛批整件事就是民进党蹭政绩失败，随即纵容网军报复性出征，
5: 自己趁政绩失败还不帮忙讲话，更证明现在社群生态只要是不顺从党意，立刻就会变成是被网军摧毁的祭品。
6: 民进党到处在大内宣，不仅青鸟大量的延上那位大学生吴思瑶，你作为始作俑者，你并没有出来跟那位大学生道歉。
1: 目前当事学生不堪网络压力已经删除发文，各界严厉批评民进党放任青鸟侧翼肆意带风向，动辄对普通民众发动网络猎巫，靠网络霸凌打压一生，绿色恐怖已然成为赖清德上任以来的恶劣常态。
2: 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今年以来中国电影市场优质内容供给不断丰富，其中进口影片不仅是数量增加，进入中国市场的节奏也在加快。同时呢，国产电影出海步伐加快，开启了多元题材组团模式。一进一出之间，电影市场已经从单纯的票房交易走向了创作互通与文化交流。
7: 今年暑期档多部进口大片持续热映，蜘蛛侠、崭新之日、奥德赛等影片吸引不少观众走进影院， IMAX、 巨幕等高规格影厅成为热门选择。
8: 我觉得今年暑期档上了很多国外的大片啊，然后种类很丰富啊。
7: 中影集团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上映进口影片58部，票房合计33.23亿元，同比增加6.29亿元。进口影片票房占全国总票房的比重由去年同期的9.22%提升至19.15%，几乎每周都有进口影片新片上映，这也是近3年来首次出现。
9: 整个暑期档的话呢，我们也是根据不同的国产片、进口片进行了差异化排片，确保从早到晚呢观众都有不同的这个选择。
7: 片方也在重新调整进入中国市场的节奏。今年暑期，《蜘蛛侠：崭新之日》在中国内地比北美提前2天上映，《奥德赛》将中国首映纳入全球重点宣发活动。
10: 海外的那些片方始终都认为中国是一个非常有潜力且后续还有待开发的一个巨大的金矿，接受世界的角度和观点也更加的新颖，这些都为电影市场输入了很好的活力。
7: 电影市场的双向交流也在提速，国产电影出海步伐加快，开启多元题材组团模式。截至八月下旬，国产影片在海外市场累计票房突破4.5亿元。出海不再只依赖头部商业大片，喜剧、动画、现实题材等都在海外市场引起反响。运动喜剧《功夫女足》登陆东南亚多国，后续将开拓澳洲、新西兰市场，海外票房超1650万元。国风动画《八仙》陆续登陆北美、欧洲、大洋洲，《欢迎来龙餐馆》面向多国发行，收获海外媒体好评。温情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海外票房破1亿元，拿下新加坡年度华语票房冠军。
11: 很好看，从头哭到尾了，也很有亲切感。因为从小呢，就是在我阿嬷的家里长大的，就会讲潮语，然后就很少会在电影院里面可以听到潮语的戏，所以觉得挺特别的。
7: 更多全球优质影片进入中国的同时，中国电影也加快走向世界，不断丰富着各国观众的文化消费选择，为中外电影产业合作带来更多新机遇。
2: 今年暑假期间，浙江创新上线电影票根汇享平台，一张小小的电影票根变身为优惠券包，串联起观影、旅游、购物、文娱多元场景，解锁电影家融合消费新生态。
12: 自七月中旬以来，在杭州的电影院，观众散场后可以凭电影票根兑换商圈、书店、景区等各类消费福利。
13: 扫了活动的二维码之后，进入了一个小程序，之后只要拍照这个票根上传，就可以兑换到一些券，各个商户的活动，感觉票的性价比更高了。
12: 按照活动规则，观众在浙江省内观影结束后7天内上传纸质票根，核验通过后即可生成有效期7天的电子权益卡，可在浙江合作商户享受消费立减、礼品赠送等多重优惠。杭州良渚古城遗址公园、湖州南浔古镇、丽水云和梯田等景区相继推出凭票根免门票、门票半价等优惠政策，仅丽水云和梯田景区就已完成400多人次的优惠门票核销，原本200元的门票加索道套票凭票根半价只需100元。据了解，电影票根汇享平台自七月中旬上线以来，已累计上传有效票根凭证9.6万张，核销商户权益1.7万项。
2: 当地时间1号，丝绸之路旅游城市联盟2026丝路对话系列活动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开幕。活动由中国文旅部、中外文化和旅游交流中心携手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市政府共同主办。
7: 来自中国、土耳其、埃及、英国等多国城市市长、文旅部门负责人、高校学者、企业代表，分别围绕地方政府在目的地管理中的角色、可持续旅游、旅游创新技术与人工智能对目的地管理的影响等议题开展了绘画交流。活动现场还设置了联盟主题图片展及会员城市展位，各城市集中展示文旅资源、非遗特色和旅游产品，助力海内外旅行商务洽谈，挖掘跨国合作机遇。本次活动恰逢丝绸之路旅游城市联盟成立3周年，3年来联盟持续扩容发展，新增中国北京、孟加拉国北达卡、埃塞俄比亚哈拉尔等5个会员，会员总数达到89个，覆盖全球38个国家，其中伊斯坦布尔成为联盟第一个非中方轮值主席城市。
2: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14: 鲁花集团以一颗花生为原点，构建起种植、加工、肥田、再种植的全产业链绿色循环闭环。企业自主培育高油酸花生良种，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 从源头筑牢油料品质与安全根基。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依托独创 5S 物理压榨工艺，产出浓香美味的高品质食用油，守护消费者饮食健康。通过军媒协同技术攻关，鲁花将花生饼粕转化为小分子花生蛋白肽肥，皮质增效，助力丰收。藏粮于地，藏粮于技，鲁花兼顾餐桌安全与耕地养护，赋能乡村振兴，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

0: 飞鹤扎根北纬47度黄金奶源带，构建起从奶源管护、原料甄选到智能生产的完整产业链路，品牌打造全流程锁鲜体系，鲜奶直达加工产线，依托智能化生产与多重品控关卡，充分保留奶源原生营养活性，同步建立完善的产品溯源机制，守护产品安全，立足本土营养研究，飞鹤持续打造适配中国宝宝体质的乳制品，以扎实的产业实力与稳定的品质表现，为万千中国家庭提供安心可靠的营养选择。
1: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2: 立白感恩欢购节，
3: 立白大师香氛，
4: 真香。
3: 立白洗洁精，
4: 不杀手。
3: 立白感恩欢购节，超级大补贴，
4: 真划算，
3: 还得是立白。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5: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树，蓝月亮有至尊鸟绒树，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6: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7: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8: 美联储理事迈克尔·巴尔9月1号表示，如果通胀没有出现得到充分缓解的情况，就应该果断采取行动提高利率。而当前美国的通胀水平仍然过高，如果通货膨胀得不到缓解，他准备支持美联储加息。美联储计划于9月中旬举行议息会议。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来看天气停止编号的今年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昨天凌晨再度达到了热带风暴的强度，并且恢复了编号，目前仍然维持热带风暴的强度。那受到沙德尔和今年第二十四号台风科罗旺的共同影响，在南海的大部、台湾海峡、东海的南部和东部海域及周边沿海都会有六级以上大风，同时雨也不小，在浙江的南部、福建的东南部、广东东部、湖南、江西以及台湾等地都会出现大到暴雨、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到了明天，冷空气南下，强降雨将会向南收缩，不过在广东东部的局部地方仍然会有特大暴雨出现。而中国北方受到高压脊的控制，很多地方本周都可能会正式进入到气象意义上的秋天，以晴朗干爽的天气为主。那么今天在西北地区的东部、华北、黄淮的大部分地方，最高气温都将是不足三十度的，而内蒙古的东部、黑龙江、吉林这一带则不足25度。那么一早一晚的最低气温大都是保持在15到20度这个气温区间，那么早出晚归需要加件衣服了。好，最后一起来关注各地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19到30摄氏度，西安晴，21到34度，广元晴，18到35度，宜宾晴，20到36度，唐山晴，18到32度，合肥阴，23到27度，南京阴，24到29度，武汉阴转小雨，21到29度，福州小雨转大雨，25到30度，南宁多云，24到31度，广州多云，24到30度，东京小雨转。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八点到明天上午八点，渤海有0.4到0.7米的小浪到青浪，东海南部钓鱼岛附近海域有2.7到3.5米的大浪区，台湾海峡有2.5到3.0米的大浪区。受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影响，南海北部有三点。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

0: 中贸与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主席麦凯恩率领的访华团，李强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拓展互利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加强经贸合作是双方内在需求，也是正确选择。中方愿积极推动解决美国来华企业合理诉求，也希望美方切实解决中方关切。 当地时间9月1号，中国对尼泊尔第二批紧急援助物资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这批援助物资根据尼方实际需求配备， 包括无人机、DNA检测仪 和试剂、净水设备、照明设备等尼方急需物资。 中方5名DNA鉴定专家 作为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援助专家随机抵达。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 将于9月17号至21号在中国广西南宁举办。 本届东博会首次设立未来空间和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 记者9月1号从中国国防部获悉， 中国与俄罗斯蒙古国边防部队 将于9月上旬举行 边防合作2026联合演练， 以防范打击边境地区侦察破坏活动为课题，开展联合筹划、联合搜索、联合打击和抓捕、联合移交等训练。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丹顶低回疑无水，雪林高展玉排云。 双腿纤细，步伐轻盈，白羽无瑕，纤起飘飘，这就是美丽的丹顶鹤。清晨时分，随着朝阳升起，盛夏的扎龙湿地上，赤红的霞光挤破云层，倾泻在芦苇荡。一群洁白飘逸的丹顶鹤舞动翅膀，仿佛翩翩惊鸿降落人间。
2: 盛夏正是扎龙湿地的植被一年当中最茂盛的时候，看我身后蓝天白云可以清晰地倒映在湛蓝的湖水上，飞鸟相伴，阳光灿烂，这正是我们心目当中大自然的模样。也正是因为这样的环境，这里成为了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丹顶鹤最重要的繁殖地之一。来到这里可以领略到最壮观的芦苇丛是什么样子，在方圆120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芦苇几乎都是像这样，没比人高，没有边界的模样。
1: 现在这个季节，丹顶鹤夫妇已经完成了新生命的孵化，接下来他们将带着鹤宝宝一起迎接一年当中最为重要和艰巨的任务。扎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坐落在黑龙江省西部齐齐哈尔市东南部乌月尔河下游的湖沼苇草地带，南北长 80.6公里， 东西宽58公里，总面积21万公顷， 是世界上最大的丹顶鹤繁殖地。 野生丹顶鹤数量300只左右， 占世界迁徙野生丹顶鹤总数的 10%。
2: 现在是早上的7点半，
3: 也是当地管护员开始进行巡护的时间了。我们今天要跟这个王老师进到保护区的核心区，因为那里可以了解到野生丹顶鹤最原始的一个生活环境，对吧老师？这是为什么呢？
4: 因为这个丹顶鹤这个选择在扎龙，它主要是分布在这个核心区这面做来做草。核心区这边呢就是湿地景观比较原始，就是老河道啊，
1: 河湖抛沼，芦苇这个这面保存比较好，远离这个人群，远离社区，所以这里比较安静，而且芦苇这个长得非常那个茂密。
2: 是我们其实坐在这个角度往那边看，像走在一片草原里一样，是不是？
1: 扎龙为蒙古语，意为饲养牛羊的圈。相传清代学者索绰洛英和写下诗句：芦苇青占波，目穷望不及， 深处育苔禽，飘然种仙雉。由此可见，那时的扎龙芦苇面积十分辽阔，并且丹顶鹤也已在这里繁育后代。保护区有鸟类260多种， 水禽120多种， 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鹤类。全世界有15种鹤，

0: 中国有九种，在扎龙就有六种，所以这里也被称为中国鹤香。
1: 刚才我们的摄像老师在这个小的水塘里面发现了雏鸟啊，可能是天上这个白翅
2: 鸪
1: 的孩子。
2: 是，这个季节吧，正是那个各种那个水鸟的繁殖的高峰期。
1: 哇，好小一只啊！然后它站在那儿一动不动，它是不是也是发现我们了？这样让自己不动，就可以隐蔽，
2: 隐蔽天，规避天敌。
1: 感觉它的眼睛还没有完全睁开。您能判断出来这是多少天大的吗？
2: 这个没见过几天，十天之内啊。
0: 小小的雏鸟还没有巴掌大，乖巧地站在水中漂浮物上。白翅鸪鸥是一种体型很小、体态较为清瘦的燕鸥。白翅鸪鸥的繁殖期是六月至八月，经常数对或数十对在一起繁殖。它们把巢营建在湖泊或沼泽中的水生植物堆上，用芦苇或水草堆砌而成。所以这看似一块很普通的地方，其实就是鸥鸟的巢区。
2: 像那个鸥类这种体型比较小，这种鸟类是在水比较深的地方，它的整个巢都可以在水面上能够浮着。就可以做巢，那雏鸟的那个很轻，就能拖住它。
1: 但是丹顶鹤就不行了，
2: 丹顶鹤
1: 的雏鸟就体型太大，
2: 雏鸟出来就是150克，很重。
0: 我们离开这片巢区，沿着狭长的水道，行船大约一个小时，我们从核心区的边缘进入到了中心地带。
2: 咱们现在是保护区里的核心区当中的心儿，叫赵海。核心区搬迁以后就成了没有人家了，就完全一个原生态的一个核心区了。扎龙这个湿地呢，就是地势非常平坦，迫降呢3%-5%。保护区的母亲河叫乌尔河，乌尔河在保护区这里面就是漫散，没有明显的河道，它是无尾河，叫河湖抛藻连通的这样的湿地景观。恰恰呢，这个芦苇沼泽是丹顶鹤的家园。
1: 1200。
0: 赵凯原是一个小村庄，生活着200多口人。村庄四周被芦苇沼泽包围。2017年起，赵凯与其他10多个核心区范围内的村庄陆续搬迁出去。此后，这里成为无人之境，彻底变为野生动物的乐土。
3: 攀雀巢，
1: 哪个呀？哪个是？
3: 小的。
1: 挂在那儿的那个是吗？它像个小葫芦一样。
2: 杨树飘到那个种子飞絮。完，它是叼上去的做草。
1: 那我看它那个洞眼还挺小的，这是一种非常非常小的鸟类，是吗？
2: 对。
0: 这是攀雀的巢穴，攀雀被称为鸟类建筑大师，是一种体型非常纤小的山雀，只有11厘米长，脸部一道黑色羽毛如同面罩，现已被列为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一路走来，我们在湿地里看到的鸟类并不多，那是因为此刻正是它们的繁殖季。觅食的苇草犹如层层叠叠的围墙，未出生的小生命竖起天然屏障，保护它们度过生命中最脆弱的时刻。
1: 我们已经在这个芦苇丛里面走了整整一天的时间了，但是到现在为止一眼丹顶鹤的身影都没有看到，哪怕是疑似丹顶鹤的这个样子都没有找到。
2: 所以说这个丹顶鹤为啥选择在扎龙这繁殖呢？你刻意去繁殖期雏鸟很小的时候想找都找不到，说是这就是它的恰恰它理想的繁殖地。
1: 其实虽然有一点可惜啊，我们今天没有发现野生丹顶鹤的身影，但是今天走在这个芦苇丛里面，我有一个特别强烈的感受，就是被大自然拥抱的感受。因为我们一直走在差不多有一人高左右的这样一个芦苇丛里面，是吧？我觉得丹顶鹤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应该也是很有安全感，
2: 很有安全，很幸福的。
1: 对，所以我们今天没有发现它，恰恰是一个它生存比较好的一个证明，是吧？
2: 是这样。
1: 徐大哥，我们来了。啊，这是拿的什么呀？
4: 鲫鱼。
1: 哦，鲫鱼，哎呦，还挺新鲜的呢。这得还挺重，10多斤啊。
4: 十多斤。
0: 徐慧在扎龙保护区工作将近20年。他主要的职责就是照顾、观察散养鹤家庭。相对于野生种群来说，散养鹤的家育空间会小一些，大约不到1平方公里。徐慧每天都要反复穿梭在散养鹤家庭之间。散养丹顶鹤是人工繁育与野化放归之间的过渡种群，它们的后代长大后要被野化放归，

0: 我们来到距离最近的一个家庭，徐慧一边敲击水桶，一边用丹顶盒最熟悉的哨声呼唤他们。徐慧的呼唤终于得到了回应，茂密的芦苇丛中一大一小两只鹤先后冒出头，但他们依然非常警觉，将身体深埋在芦苇荡里反复观察，不愿轻易上前。
1: 我不敢太靠前啊，因为他们对我还是比较陌生的，更熟悉这个徐大哥，所以就让他上前去喂食了。小鹤过来了吗？啊，两只。这两个宝宝大概多大了呀？
2: 两个多月。
1: 两个多月。
2: 你看它叼它喂它呢吗？
1: 哦，有，这是母鹤是吧？
2: 这是公鹤。
1: 这是公鹤。
2: 长环啊，公鹤。哦，
1: 也是爸爸在喂这个小鹤。
2: 母鹤是短环，零四五二环。
0: 嗯。L125先生是一位非常称职的父亲，他从水中捡起一条小鱼，用长长的喙叼着，走到两只小鹤面前，但并没有直接喂进嘴里，而是放到水中。用自己的喙将鱼掐头去尾，把中间的鱼身留给小鹤。
2: L125这个雄鹤吧，就是搁外边单身好几年了。哦。完了，就那个雌鹤吧，就是0452714，它那繁殖号，它是从凤尾区那边逃逸了。
1: 啊，逃出来的。
2: 它就是不想回那个笼舍里头了。哦。这个鹤吧，不找它跟它同笼舍的，它认为都是它的兄弟姊妹。哦。他俩就是差好几岁，
1: 他等于是从放飞区飞出来，然后找到了他，结成了伴侣。多少年了呀？
2: 这个也得七八年了。
0: 放飞逃逸是指丹顶鹤接近性成熟时，在生物本能的驱动下，虽然还没有结束野化放飞训练，但提前离开野化驯飞群体，到大自然中自由生活的现象。这种放飞逃逸是丹顶鹤人工种群野化的重要方式之一。幼年丹顶鹤远不如父母长得漂亮，它们通体披着暗淡的黄褐色羽毛，长到三个月后体羽逐渐变成白色。这两只小鹤都是两月龄，已经有白色羽毛夹杂其间。幼鹤没有红顶，但有绒毛覆盖。当它们长到一岁时起，头顶的羽毛开始逐渐脱落，慢慢露出红色皮肤，形成红顶。一家四口进食后，夫妻俩带着幼鹤向芦苇深处走去，他们一前一后将两只幼鹤护在中间，接下来要抓紧时间训练小鹤。此时 L125 又化身成为严父，表情凝重且严肃。终于小鹤在他的监督下努力地挥动翅膀扑腾了几下，父亲也很满意，毕竟还有几个月的时间可以继续训练，也许再过不久，孩子们真的可以飞向远方。
1: 现在徐大哥带我们去找的是187的这个编号，他告诉我们这个小鹤前两天受伤了，徐大哥救助了一下他们。但是呢，因为这个鹤很谨慎，因为徐大哥救过他们以后，这几天他们就变得非常的紧张。哦，就在这儿。啊，这还有一只。
2: 你看那母鹤，它就特别害怕，它退羽了。它本身
1: 哪一只是母鹤呀？
2: 那个。
1: 哦，远处那只是。
2: 这母鹤就是野鹤，跟它搭对的是野生鹤。
1: 哦，母鹤是野生鹤呀？
2: 对。哇。不像说这个187张是人工饲养的。哦。它为什么说不怕人？它就始终就是警觉性特别高。哦。
0: 拍摄时187是保护区散养鹤种群中年纪最大的一只，至少有30多岁。躲在苇塘深处的雌鹤曾是一只野生丹顶鹤，年少时的一次相遇便认定了187，从此放弃迁徙的天性，永远留在了扎龙。两只鹤不离不弃，相守相伴30多年，每年都会生产一只到两只小鹤，保护区很多散养鹤都是他们的后代。
1: 这种情况常见吗？在保护区里
2: 也不常见。
1: 不常见。
2: 少。太少了。
1: 太少了。
2: 就是跟野生鹤搭对的。但是说我知道，就是咱们这个鹤跟野生鹤迁徙走的。哦。就是人家别的地方看着了，给咱们就是图片发过来了。咱这个散养鹤都有环质，它野生鹤没有环质。嗯。
1: 明白了，然后他就跟着野生鹤一起迁徙了。
2: 对，他俩。

0: 俩就搭对了，牵起走了。
1: 幺八七夫妻俩这一年生了两只小鹤，其中一只前几天受了伤，徐慧和同事一起对他进行救治。受伤的孩子总会得到更多偏爱，徐慧毫不犹豫地撒出更多的鱼。
2: 他是怎么受伤了？
0: 他就是搁这个苇塘里头有这个以前就是下鱼的线绳，
2: 线绳
0: 泥绒那种线绳，他不定怎么腿缠上了。
1: 丹顶鹤为了保护孩子可以直接迎战天敌，但遇到伤病的情况他们只能束手无策。如果当天徐慧没有发现受伤的小鹤，等待他的只有死亡。
0: 为什么说丹顶鹤这么数量非常稀少呢？它成活率低，你别看它出生率高，两个都能出来破壳，它成长过程中它要不超过三个月，它本身就是在野外，就是小鹤生病了，大鹤眼睁睁就瞅着它死亡。
2: 哇，
0: 它管不了。
2: 嗯，
0: 它不像说别的动物能把这个宰的叼子或者什么的，它就过这个水，小鹤要爬不上去就等几分钟，之后带着那个小鹤就直接走了，这小鹤不管了。
1: 全世界有野生丹顶鹤约4000只，迁徙的野生丹顶鹤种群数量处于稳定回升的趋势。扎龙保护区通过就地保护方式，为野生丹顶鹤种群源源不断地提供具备野外生存能力、实现野外迁徙的丹顶鹤，并顺利加入野生鹤种群。一个新物种的形成大约需要100万年，而消亡只需要数十年。有了扎龙这个丹顶鹤的活体基因库支撑，也许用不了多久，野生丹顶鹤种群可以转危为安。白羽无瑕，翩若惊鸿，芦苇荡里感受丹顶鹤的飘逸雅致。
2: 哇，它们飞行的姿态真的太优美了，它们的翼展非常的长。
1: 中国自然秘境，林海苍翠，鹤舞云天，正在播出。清晨，扎龙保护区笼罩在朝阳中，芦苇随风摇曳，河滩上绿草茵茵，十几只丹顶鹤在浅水中嬉戏觅食，这样和谐自然的景象开启了野化驯飞基地忙碌的一天。

0: 声类似于鹤唳的长鸣响起，那是讯飞员与丹顶鹤之间的密语，好似出发的号角。几十只丹顶鹤随之腾空而起，忽闪着翅膀飞向天空，它们在空中一圈一圈地盘旋。这些鹤是保护区人工繁育的种群。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扎龙保护区尝试对丹顶鹤进行人工养殖和野化放归，以补充丹顶鹤的野生种群。通过40多年的努力探索，扎龙成为世界最大的丹顶鹤人工繁育种群在野化基地。
1: 哇，原来他们是要绕场一周这样飞行的。
2: 它是顶峰起飞。
1: 哇，他们飞行的姿态真的太优美了，他们的翼展非常的长，
2: 非常的大。
1: 然后在飞翔的过程当中啊，那个姿态是很潇洒、很优美的。我觉得我们现在应该就是体会到了那个诗人的那一句啊，“晴空一鹤排云上，直引诗情到碧霄”的那种感叹了，就会忍不住的感叹飞行姿态太美了。
0: 在空中盘旋数圈后，鹤群纷纷降落在河滩空地上。野化驯飞工作主要锻炼的是鹤的飞翔、觅食和自我防御能力。飞翔过后，它们自由地在草地上徜徉，呈现出各种姿态。有的鹤迈着长腿张开翅膀奔跑，有的收紧翅膀用长长的喙为自己做清洁，有的鹤如同一位提着裙角跳舞的女孩，伸展出最优美的体态。它们欢快地伸展着身体，互相追逐嬉戏。
1: 是不是丹顶鹤从样态上来分，这个雌雄它的那个样态差别不大呀？
2: 外观差别不大，但是它那鸣叫声那个就有显著差别了。雄鹤叫一声，雌鹤叫两声。而这个雄鹤那个颈的往回弯的角度大，雌鹤的这个弯的角度小，它是有区别的。
0: 丹顶鹤的鸣叫声洪亮高亢，这与它独特的发声器官有关。丹顶鹤的脖子长，气管也长，能达到1.6米，是人类气管长度的5倍以上，在胸骨间盘旋3周，宛如铜管乐器，发音时能引起强烈共鸣，最远传到5公里开外。
2: 这是成年鹤，皮羽都是白色的，只有亚成体的鹤还有部分那个黄羽，那个、斗顶啊特别红，特别大。
1: 可以通过它这个额顶的一个红色的布区域来判断它的年龄吗？
2: 它的亚成体和成体的这种区别。
1: 哦，原来这个也是可以判断它的年龄的。
2: 对对对，因为性成熟的一个标志。
1: 说到这儿，我想到一个，就是丹顶鹤的这个头上的这个红色的区域是会根据情绪来变换它的颜色的，这个说法科学吗？
2: 对呀、那个它春天的繁殖期的时候啊，它的红顶就是特别的大。特别的亮，特别的那个艳
1: 哦，
2: 它也是为了争夺配偶嘛，它是一种美的这种展示。
0: 丹顶鹤头顶没有覆盖羽毛的部位，有许多小凸起聚集而成，由于有着丰富的毛细血管，因此呈现鲜红的色彩，而这红顶也是丹顶鹤成年的重要标志。通常红顶面积越大，颜色越鲜艳，代表鹤的身体强壮并且充满活力。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画，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 0.06 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渤海有0.4到0.7米的小浪到青浪，东海南部钓鱼岛附近海域有2.7到3.5米的大浪区，台湾海峡有2.5到3.0米的大浪区。受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影响，南海北部有3.7到5.0米的大浪到巨浪区，南海中部有3.3到4.4米的大浪到巨浪区，南海南部有2.2到3.0米的中浪到大浪区。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1.2米，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9米，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1米，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8米，较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 0.9

0: 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6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3.0米，较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再会。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丹顶鹤呢，它这个姿态非常高贵，很有自信。
3: 高贵自信，您是通过他的什么来判断？
2: 他的这个，因为他本身丹顶鹤有很强的领域行为，所以他这个区域呢就是他的了，
3: 他这个。所以他在自己的区域里面，不管是行走啊，还是觅食啊，都是一种非常优雅的这种姿态展现的。
2: 只有在丹顶鹤身上能体现出这种那个特质来，别的鸟这种自信感就没有他这么强。他一般有的鸟就躲了，他就不是。你要是遇到强者，他会跟你迎面而上，会进行领地的守护。
4: 丹顶鹤温文尔雅，清冷孤傲，具有极强的斗志和不服输的性格。丹顶鹤全身肌仅纯白，头顶鲜红，喉和颈部呈黑色，耳至头枕呈白色。飞翔时张开的翅膀下段是黑色，那是它的三级飞羽。鹤身站立时，三级飞羽覆盖在尾部，所以常被误以为是黑色的尾羽。
3: 丹顶鹤它的这个身材比例是非常好看的，脖子非常的修长，然后腿也很修长。
2: 鹤这个高度在1米2到1米5，高稍高点的鹤都能跟接近成人的这个高度，所以体型还是属于大型的鹤类的。
4: 丹顶鹤的骨骼外坚内空，强度是人类骨骼的7倍。飞翔时速度能达到每小时40公里，高度超过5400米。能够边飞边鸣叫。除此之外，丹顶鹤也是长寿的象征，平均年龄可以达到50-60岁。曾有记录，一只人工饲养的丹顶鹤寿命达到了82岁。所以在中国文化中，也有仙鹤献寿、松鹤延年的美好寓意。
3: 那它每天取食的时间大概都是什么时间？就天气？
2: 丹顶鹤它的食量也不小，它杂食嘛。鱼要是一天的话，能吃有1斤左右。
3: 一斤的鱼
2: 左右，玉米的话呢，3-4两左右，是它这个消耗也是不小。丹顶鹤体重都10公斤左右，它得需要很强大的飞翔这个力，才能把它飞起来。
4: 人工繁育的幼鹤接近1周岁时，会被送到野化训飞区接受训练。3周岁后，丹顶鹤进入性成熟阶段，结束野化训飞。经科研人员观察筛选，一小部分会成为笼养繁殖鹤，大部分被放归野外，成为散养鹤种群。散养鹤种群中的鹤，少部分会加入到野生鹤群，跟随它们一起南迁。大部分散养鹤会留在保护区栖息繁殖，不再迁徙，成为丹顶鹤的活体基因库，用来防止世界野生丹顶鹤种群因不可抗力而产生的物种灭绝风险。扎龙保护区共有近600只人工繁育鹤，其中有10几对散养鹤已经结成伴侣，组建家庭。每年春天，笼养繁殖鹤产出的卵被工作人员放在专业的孵化箱中进行繁育。雏鹤的年人工繁育数量为40多只，我们拍摄时它们已经长到50多日龄，正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在树林里散步玩耍。
5: 他们是7点半出来，然后到将近11点回去，中午这段时间休息吃饭，然后休息到1点半，将近2点左右再出来，然后到4-5点钟，这是一天多数都在户外活动。
3: 哇，这个运动量还挺大的呢。
5: 对，必须得增加运动量，运动量小不行。你看他这才1个多月，小出来的时候就像小鹅胆那么大，它这白天晚上长，它这3个多月它就长成大鹤那样了，它就成型了。3个半月它就会飞了。你要是运动量不够的话，它吃多了它就胖了，胖了腿就承受不了了。它现在这骨骼就相当于咱那猪肝是空心，要不它能飞起来这老大。
4: 夏艳辉，扎龙保护区著名的鹤妈妈，从事丹顶鹤繁育工作20多年，亲手繁育出1000多只鹤宝宝。与新鸟繁育的小鹤不同，人工孵化的幼鹤比较亲人，与我们相处一会儿就不再怕生，对我们身上的一切都非常好奇。
3: 摄像老师小心啊，这一只对你也很好奇。
5: 现在还没看着你站那稳呢，没看着你鞋带呢，再大点就会给你解鞋带。说你看我们这些饲养员都不戴这些个首饰啥的、哦、主要亮晶晶的东西他都好奇，我们要戴耳环给你薅薅，给你耳朵薅老老疼了，然后把那东西不薅下来不罢休。
4: 每年5月，扎龙保护区的小鹤开始孵化，夏艳辉会一直住在繁育中心，直到所有鹤卵全部孵化完成。刚出生的小鹤，夏艳辉也要亲自喂养照料，直到被送往讯飞区。这一年的时间里，夏艳辉每天都与小鹤朝夕相伴，在长久的相处中，他与鹤之间产生浓厚的情感。
3: 他卧着的时候跟一只小鸭子一样啊。
5: 嗯，他小时候趴着睡，等到长到3个多月以后他就不趴着了，他就站着睡、哦、就是两只脚换班的，这只脚累了我就换那只脚，特别警觉，就是有一点危险有一点动静立马站起来逃离。
4: 树林里非常凉爽，没有沼泽地那么多的蚊虫，没过一会儿小鹤们就在林间打起盹来，周围的空气都变得柔软安静下来，似乎能听到它们的绒毛随风摆动的声音。小丹顶鹤重量仅有5斤至7斤，它们如孩童一样需要关爱和足够的安全感。
5: 回家了回家了，
3: 带着这些小朋友回去吃午饭了。都会喂它们吃什么呀？
5: 鱼，玉米，哦，有时候吃点蔬菜
3: 啊、哦、还挺均衡，
5: 白菜了，胡萝卜了，嗯，吃点鸡蛋了、这个、
3: 嗯，肉蔬菜主食都有了。
5: 对，
4: 上午的休闲活动暂时结束，小鹤们回到宿舍准备吃午饭。开饭前，保育员们准备了清水给小鹤饮用。
3: 您这个里面放的是什么呀？
6: 糖和盐，消暑防治的，它是中暑。
3: 那您拿的这个是什么？
6: 这个是预防药，一种那个就是预防肠道菌呢、啊。这个季节就是雨比较大，然后容易诱发一些肠道病。
3: 这是什么鱼啊？
5: 鲫鱼。
3: 他们现在已经可以就是吃完整的这种鲫鱼了，是吧？
5: 对，
3: 不用剔刺儿之类的。
5: 不用，那是小的时候，现在长大了就可以了。
3: 一般喂他们多少呀？
5: 他这一顿他得吃，这一桶得吃20-30斤。
3: 20-30斤，
5: 一个小鹤平均一天得吃2.5斤。现在这些他还是以鱼为主、哦、其他的呢都是辅食。
4: 这些小鹤只有1年无忧无虑的日子，1年后就要被送到野化训飞区开始接受训练。扎龙保护区成立之前就已开展人工驯养繁育丹顶鹤的工作，如今人工孵化成功率达到95%，人工育雏成功率达到98%，两项指标都处于国际先进水平，既实现了人工散养丹顶鹤在野外环境下的自然繁殖，也成功完成了丹顶鹤户外散养、越冬和人工繁殖驯化等工作。
3: 一直以来，中国人对丹顶鹤都有着非常特殊的情感，他们终身坚守一个伴侣，举案齐眉比翼双飞，这与中国人重视家庭、追求一生相守的观念不谋而合。再过几个月，这里的野生丹顶鹤就要飞往越冬地，要进行长达2000公里的迁徙。虽然每次迁徙都是对生命的考验，但保留天性依旧是他们最重要的坚持。就像这一次一次的放飞，扎龙也正在通过一代一代人的努力，让更多的丹顶鹤回归野性，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家园。
4: 高黎贡山深入密林，寻访可爱的林间精灵飞氏夜猴。
3: 他现在就是坐在那个树枝上，然后正在和我们对视。
4: 中国自然秘境，林海苍翠，鹤舞云天，正在播出。地处中国与缅甸边境地区的云南高黎贡山，是怒江与伊洛瓦底江的分水岭，也是青藏高原和印支半岛的南北生物走廊。 近5000米的相对高差，不仅雕刻塑造了

0: 奇壮美的自然风光，更为众多不同种群的动植物提供了繁衍生息的家园，其中不乏珍稀的濒危物种。可爱灵动的飞食叶猴就是高黎贡山的明星动物之一，它们生性机警，行动敏捷，摄制组跟随护林员在密林中追寻飞食叶猴的踪迹，经过不断努力，终于在一座山谷附近的树林中发现了他们的身影。
1: 他现在在哪个位置？树梢的位置吗？
2: 那个树杈，树杈。
1: 我可以看一下吗？
2: 你看一下。嗯。
3: 他坐在那里，面朝我们看着我们。哦，
1: 哦，有的有的，看到了看到了。
3: 它尾巴垂下去是吧？
1: 有一大片，现在它就藏在那儿。
3: 对，
1: 我从望远镜里面看，其实也是它的那个保护色和那个树干的颜色非常像。
3: 对，它灰色，
1: 是吧？
0: 成年的飞食叶猴毛发呈青灰色，由于眼睛和口鼻周围的颜色比较浅，白色的眼斑让它们看起来像是戴了一副框边的眼镜，是识别度很高的娃娃脸。
3: 对，
1: 它那个尾巴看起来好像比那个身子还要再长一些。
3: 是的，是的。
1: 要长多少？
3: 它的尾部可能长出十几厘米吧，
1: 比身子再长出来十几厘米。
3: 对。
1: 那它这个尾巴这么长的话，对于它这个跳跃能力或者运动能力有什么影响吗？
3: 它是用来掌握平衡的。
1: 平衡。
3: 因为灰猴它是在树枝上方移动的。嗯。它不像长臂猿是甩着过去的，它在树枝上方移动的话呢，树枝大部分树枝都很窄的。嗯。它需要一个平衡，用尾巴来做一个平衡的辅助。
0: 飞食叶猴在中国、缅甸、印度等国家都有分布。在中国，飞食叶猴主要分布在位于云南省的多个自然保护区。
1: 这一只非常清楚，它现在就是坐在那个树枝上，然后正在和我们对视。我发现它现在看我们没有这个反应，是觉得我们比较安全。
3: 对。哦。你看它时不时的往上看。嗯。因为它大部分同伴是在上方。哦。
1: 所以那个林子后面可能还有。
3: 对。
1: 能看出来这一只是公猴还是母猴吗？
3: 现在看不出来，因为它身体被挡住了。嗯。
1: 所以就是我们包括看资料也是，这个飞食叶猴的雌雄它的样子的差别不是很大哈。
3: 对。嗯。
0: 成年的飞食叶猴体长大约是42厘米至60厘米，体重5.7公斤至9.1公斤。由于雄性和雌性之间的外形特征非常接近，所以通常很难辨别飞食叶猴个体的性别。马池介绍说，飞食叶猴能够消化大量的嫩叶，还有一些人类很不易消化的种子，就是因为它有一个非常大的胃。这个胃分为两个部分，其中一部分内部有大量的共生菌，能够帮助飞食叶猴消化高纤维的食物。
1: 我们在高黎贡山不仅拍到了猴群的影像，而且还拍到了小猴子和猴妈妈的这个很多影像。哎呀，太可爱了。哎，我发现它有的时候也是，就是不会完全一直在妈妈的怀抱里。
3: 对，它有的时候想要去挑战一下，去新的环境里面去尝试一下。这时候有时候它妈妈会把它拽回来。
0: 刚出生的飞食叶猴幼崽通体呈金黄色，它们要经过大概6个月的成长之后，毛发才会从面部到四肢逐渐变成灰色。飞食叶猴的寿命一般在25年至30年，大约4岁性成熟。马池介绍说，不同的灵长类动物有着不同的社会结构，飞食叶猴是一种多雄多雌的生活状态。
3: 多雄多雌的这种群体呢，就是说这个雄性呢，它之间是可以容忍对方的。那么这样一来呢，这个群体里面的雌性呢，它就不一定是只跟一个雄性交配同一个雌性它有可能跟多个雄性交配，它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可爱的飞食叶猴机警灵敏，又憨态可掬，为这里的大森林带来勃勃生机。作为世界物种基因库的高黎贡山，生物多样性极为丰富，中国1/3的灵长类物种都分布在这里。除了飞食叶猴，这里还生活着一种极为珍贵稀有的类人猿——高黎贡白眉长臂猿。在专家与护林员的带领下，经过3个多小时的攀爬，我们。

0: 吸进了长臂猿的活动区域。
1: 怎么样，能看到他们吗？
2: 可以的，就在这个对面树上。
1: 有啊，
2: 看你看到他了吗？
1: 我在哪儿啊？你给我指一下。
2: 在那里，我过去看一下。他正在坐在那个道上休息。
1: 几只啊？
2: 我现在能看到就是一只雌猿。对，我们给它起了个名字叫阿珍。
1: 它还有名字呢。
2: 对，
1: 算是猿妈妈。
2: 对，猿妈妈，对，阿珍、哦、啊，对。
1: 好像不是特别黑，但是颜色也比较深，有一点发灰灰的那个颜色，
2: 是
1: 吧？
2: 它
1: 是
2: 棕色或者棕色的。对，棕色的外形。
1: 哦，我看到它的正脸了，特别可爱。它有两个白色的很粗的那个眉毛，是吧？我没有看错吧？哇，好可爱！我刚才看到它那个头型也很可爱，跟它的那个眉毛很像，也是这样扬起的那个感觉。
0: 中国的高黎贡白眉长臂猿种群数量不足200只，拍摄时在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宝山段及其生物廊道内共栖息有20群51只。在自然公园内生活着4只高黎贡白眉长臂猿。因为科研团队已经对这里的长臂猿持续追踪研究了10多年时间，这些长臂猿已经适应了人类在周边活动。
2: 家里除了那个这个女主人阿珍以外，还有一个他男主人他跟男主人叫背头。
1: 这个名字也挺可爱的。
2: 男主人的话是全身是黑色的。也是有两条白色的那个
1: 眉毛。那这个阿珍和背头有没有宝宝呀？
2: 有一个宝宝叫小米粒。
1: 好可爱的名字。现在阿珍在这儿，背头和小米粒会在这个附近吗？
2: 会，在这里，可能会在那个前面。
1: 那您带我们去找找吧。
2: 行，
1: 看看能不能看到他们。
0: 摄制组所在的位置属于保护区的自然公园区域，这里植被茂盛，翘斗科、樟科、杜英科的树木高达20-30米，是高黎贡白眉长臂猿理想的栖息地。高黎贡白眉长臂猿在采食的过程中活动范围比较大，由于山高林密，很难发现它们活动的踪迹。摄制组经过1个多小时的寻找，终于发现了男主人背头的身影。这只雄性长臂猿是阿珍的配偶，因为它的头部略扁，毛发比较长，并且披向后方，所以保护区的工作人员给它起名背头。雄性的成年长臂猿毛发呈黑色，体长大约为60厘米至90厘米，体重一般在6公斤至9公斤左右。它的前肢明显长于后肢，便于它在林冠层间攀爬跳跃。高黎贡白眉长臂猿是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中的全球性濒危物种，主要生活在中国和缅甸的热带雨林和亚热带森林中，是典型的树栖性灵长类。
1: 您看看，是小米粒和
2: 是小米粒。
1: 看到了，它现在在那个树枝上蹲着，然后好像在往我这边看。
0: 费汉兰介绍说，因为拍摄时小米粒还没有成年，还不能从外部特征去判断它的性别。长臂猿出生幼崽的体毛为乳白色，6个月后变为灰黑色，8岁到10岁时性成熟，雄性皮毛也由黑色渐变成灰白、灰黄或者棕褐色。
1: 现在长臂猿在我们的正头顶，然后现在是合唱是吧？
2: 对，合唱。
1: 他们的声音是呜呼呼这样的这种声音。
0: 高黎贡白眉长臂猿通常7-8天才会鸣叫一次，没想到摄制组在来到高黎贡山的第2天就幸运地记录到了这些森林精灵的歌唱。高黎贡白眉长臂猿的家庭结构是一夫一妻制，通常都是间隔4年左右才会有小长臂猿出生，他们的寿命大约是20年至30年左右。虽然背头和阿珍现在已经不能繁衍后代， 但是他们的感情依旧十分牢固。科研团队曾发现，有一只雌性的长臂猿想加入他们的家庭，但是一直都没有成功。
1: 也就是那只孤猿是想和背头，做夫妻的，背头拒绝了。
2: 对，
1: 是吗？他是怎么通过什么方式来表现拒绝？
2: 驱赶，
1: 驱赶他，
2: 对，驱赶他。
0: 由于高黎贡白眉长臂猿的家庭成员一般都是3只到5只，以小群体的方式生活，而且他们的领地意识很强，所以在长达9年的时间里，这只孤单的雌性长臂猿始终只能活动在背头和阿珍的家庭附近。嗯，
1: 这是谁？这是
2: 啊，这是背头。哦，
1: 嗯，这个是阿珍是吗？
2: 阿珍正在背头正在给阿珍理毛。嗯。
1: 我们摄像老师记录下了一个特别温馨的画面，就是我们现在看的这个背头在给阿珍理毛，然后他旁边小米粒
2: 小米粒也在给阿珍理毛。嗯，从这个理毛层面上来可以看出，这个雌性的地位要高于这个雄性。
1: 现在这个小米粒呢是在给托起了妈妈的脸。
2: 对对，你看很温馨，
1: 这样托着她的下巴，然后来理她这个眉毛这个位置上的。
2: 啊，对。
1: 有的时候阿珍啊也会爱抚一下小米粒，还是能看出来这个母性关怀的，是吧？
2: 对对，
1: 妈妈还是疼孩子的。对它的保护是不仅是保护这个物种，对于高黎贡山的环境会有什么样的意义？
2: 有很大的意义的。这个天长臂猿就是所谓的长臂猿，也是这个这个高黎贡山的一个旗舰物种。通过保护天长臂猿，可以保护更多的那个栖息在一起的其他野生动物，包括植物。
1: 我们其实也很希望像天行长臂猿这么可爱的动物能够在我们生活这些美丽的丛林里面生活得很好，世世代代的繁衍下去。
0: 行走茂密葱郁的高黎贡山中，我们看到这里生活着众多富有生命力的野生动植物，它们为这片大森林带来勃勃生机与无限活力。

0: 我叫张帆，是一名常年在深海拍摄的黑水摄影师。2015年，我在印度尼西亚科莫多国家公园拍摄的海龟入围了美国国家地理全球摄影大赛中国赛区的最终阶段。当我在一个峭壁上遇见这只海龟时，它正在自顾自地啃食着海藻，不搭理我。我在它身旁守候了许久，就像一个老朋友一样，站在它身旁等着它抬头注意到我。更动人的时刻是夜潜，把诱导灯关掉之后，你会发现周围许多生物都带着生物电光，而且颜色亮度都不一样，有的像流星，有的像恒星，各种奇妙的物种靠着光寻找食物，也借着光邂逅生命中的另一半。所以在我心目中，漆黑的深海就是一片星空，每一次下潜拍摄都仿佛在宇宙繁星中遨游，那是语言无法描述的平和、宁静和浪漫。发出自己的光，让深海生物看见彼此，说出你的故事，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黑水摄影师张帆，我在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周薇，我在南海之声。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行走自贸港》。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3: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2: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4: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天下午，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当地时间9月1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9月1号，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会见美中贸

0: 首都加德满都。这批援助物资根据尼方实际需求配备，包括无人机、DNA 检测仪和试剂、净水设备、照明设备等尼方急需物资。中方五名 DNA 鉴定专家作为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援助专家随机抵达。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号至21号在中国广西南宁举办。本届东博会首次设立未来空间和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记者9月1号从中国国防部获悉，中国与俄罗斯、蒙古国边防部队将于9月上旬举行边防合作2026联合演练，以防范打击边境地区侦察破坏活动为课题，开展联合筹划、联合搜索、联合打击和抓捕、联合移交等训练。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0: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展。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近期海南自贸港首单油田装备保税维修业务正式落地，标志着海南在海上油气装备、海洋工程设备全球维修领域实现新突破。依托全岛封关运作之后升级的两头在外保税维修政策，杨浦海口两大临港区域同步布局高端装备维修产业。我们知道东南亚海域油气资源丰富，大量海上钻井平台、船舶、油田装备持续存在维修需求。长期以来，区域内海工装备维修高度依赖新加坡等传统维修枢纽。如今海南凭借区位税收通关政策多重优势，大力发展保税维修新业态，目标打造面向东南亚的海上装备维修中心。那么保税维修究竟是什么模式？海南相比周边竞争对手具备哪些独特优势？产业链短板在哪里？如何抓住 RCEP 机遇，吸引东南亚各国油气企业、航运企业把设备送到海南维修呢？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南开大学教授、海南省开放型经济研究会会长李世杰先生一起深度解读海南自贸港这项外贸服务业新赛道，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1: 从潮起海之南到扬帆自贸港，从自贸港建设顺利开局到开放新高地蓬勃兴起，行走自贸港感受海南各地在自贸港建设进程中迸发出的勃勃生机，多元视角，深度解析，全面展现海南自贸港建设进程，共同见证中国打造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新高地。行走自贸港正在播出。

近期，海南龙盘油田科技有限公司承接的境外油田工业设备配套柴油发动机维修业务，在海口海关所属椰城海关完成了保税维修手册设立及进口申报全流程手续，这标志着海南自贸港首单油田装备保税维修业务正式落地，为封关后高端装备全球维修产业拓展注入新动能。全岛封关运作后，海南自贸港两头在外保税维修政策全面升级，允许企业在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外开展全球维修业务，货物全程保税，复运出境免缴进口关税与增值税。

0: 大幅降低企业在场地、物流和资金方面的成本。油田装备维修是海南自贸港重点培育的高端服务业态，此次首单落地填补了海南在油田动力设备保税维修领域的空白，进一步完善自贸港高端装备维修产业链。下面呢，我们就来连线南开大学教授、海南省开放型经济研究会会长李世杰先生，请他来为我们解读海南自贸港这项外贸服务业新赛道。李先生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李先生，其实海上油田设备船舶装备维修对配套的产业链、危废处理还有专业技术人才，我们说它的要求都是非常高的。那李先生，您认为海南目前还存在着哪些产业链方面的相关短板呢？
1: 对，您这个判断非常准确。这个海上装备、海上油田、海工装备的维修，它对于整个的供应链体系，包括危废的处理，还有这些领域都需要大量的这种专业技术和专业人才。从这些方面来看的话呢，整体上讲，海南的短板是比较多的。那么第一个呢，就是海南的本地的配套的供应链是不完善的。你比如说，我们说海工装备，它涉及到特种钢、密封件，包括一些特种的液压元器件，还有一些维修所涉及到的专业工具，这些海南本地供给是不足的。也就是说，海南目前从产业体系来看，它不具备本土化供给这些原材料，包括这些工具的这个条件。因此的话，这些如果涉及到这些零部件的，可能需要采购，需要在国内其他地方采购，甚至需要全球采购。那目前来看的话了呢，会影响整个维修的周期，也会推高整个的保税维修的这个物流成本。目前来看是没有形成维修零部件供应检测一体化的这样一个发展模式，这是当前的在配套供应链方面来看。那么再有的话呢，海工维修过程中会产生一些像废油、腐蚀性的这种危化品，那么还有一些含油的一些污泥啊等等，这些复杂的危废的产品啊，目前海南还不具备这个大规模的处理这些危废品的能力。那么不管是危废品的收运还是处置、无害化处理，包括资源化利用，这些海南的整体的能力水平是有限的。在这个危废品的处理资质方面，包括这个处置规模方面，实际上是达不到未来我们说海工装备业务快速增长的这个需求的。所以这个也是制约海南大规模从事海工装备维修业务的这种是吧这样一个瓶颈。第三个呢，就是我觉得您刚才提到了专业技术人才。海南实际上对于这个高端的从事海工装备的高端人才的这个培养是不足的。海南本地的高校是几乎没有能力培养从事包括船舶维修啊、油田维修的这样一些专业技术人才。那么这些人才在本地的这种本地化培养的条件是不具备的。特别是缺少那些熟悉国际海工的技术标准，能够熟悉船机车的认证体系的这样一些高级的工程师啊、高级的焊工啊，还有一些维保的工人呢、那么包括海洋维保的专业的人才培养，本地还没有形成人才的培养体系。包括检测机构是吧，专业的检测机构海南本地也很少。那么除了中检在这边设立机构之外，目前的话呢，这个还没有相应的这种检测机构在海南落地。那这也就意味着说，这些海工装备的产品完成维修的很多的检测业务还是需要借助外部力量。那实际上的话呢，这些短板应当说会成为海南制约海南海工装备维修大规模发展的或者快速发展的关键性的瓶颈。
0: 就像您说的，海南在海上装备保税维修领域还有配套服务链、危废处理，同时呢也有专业技术人才等等方面的短板需要去填补。其实您刚才也提到了，新加坡呢现在是东南亚 比较成熟的海事维修中心，但是呢，现在的中间市场还存在着一定的空间和市场空白，那海南呢，能在这方面去填补市场的缺口。那您觉得想要去吸引东南亚的油气企业船东把故障的装备运到海南维修，除了政策之外，海南还需要完善比如说物流啊、通关啊、国际认证等等的哪些配套的服务呢？您再来帮我们分析一下。
1: 这几方面的话也都是海南需要下大力气需要去完善的。你比如说物流方面，物流方面的话呢，我们海南与东南亚的主要的国家或者地区这种海上的这个直航的航线，定期的航线目前还是不充分的，所以呢要继续完善面向东南亚的主要国家和地区的这种海工装备的物流网络，也包括逆向物流网络。那么还有呢，还要开通面向南海的主要的油气作业区，包括东南亚的主要港口的特种大件的海运专线。前面说了，这个海上航线很少，特别是固定航线很少，那这样我们需要开设一些专线，那么通过这种专线的方式来完善整个物流体系，从而在物流层面上面来去压缩这个海工装备在海上运输的时间。那么还要完善这个包括大件装备的码头的装卸，包括仓储的中转能力，那么可能还需要有一些像特种大件的集装箱，包括一些这个是吧，这种服装的服卸的这样一些物流服务。目前来看到这些也都是海南的需要克服的一些短板，从而可以降低这个整个的跨海海运的这样一个成本和缩短时间。那么通关方面的话呢，海南的这个自贸港的政策对于海工装备维修在通关层面上面其实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友好的，因为海南实行对于境外货物到海南来通过海南的八个一线口岸可以海关进与放行，那这种通关方面还是比较便捷的。那么目前现行的这些政策呢，是可以实现这种海工装备维修的这种预申报、提前备案、线上管理，那么从而落实快速通关，这方面来还是没问题的。但是呢，对于大型的海工装备还是需要进一步简化它的查验流程，因为大型海工装备里边的构成非常复杂，那么我们这个海关包括边检还是要对它进行检验的。那现在如果按照现在的检验模式可能会影响这个整个的流程，所以呢还是要针对大型的海工装备包括平台要简化查验流程，能够快速检验快速通关。那么在国际认证方面的海南短板也很明显，海南目前的话呢，只有限的船机社在海南设立代表处，后续的话可能还需要加快吸引国际上的主流的船机社在海南设立检验站点，并且推动海南的这种保持维修的资质啊、检测报告啊与这个国际上的这些主流的这样一些检测机构进行互认，从而这个让这个海南从事海工装备维修的这样一些行业能够取得国际权威的认证，这也是吧，这也确实是当前的短板，后续还要在这方面要下大力气。
0: 这是海南还需要在物流通关、国际认证等等的这个配套服务方面需要完善的地方。
2: 从潮起海之南到扬帆自贸港，从自贸港建设顺利开局到开放新高地蓬勃兴起，行走自贸港，感受海南各地在自贸港建设进程中迸发出的勃勃生机，多元视角，深度解析，全面展现海南自贸港建设进程，共同见证中国打造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新高地。行走自贸港正在播出。

0: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展。今天我们的节目对话南开大学教授、海南省开放型经济研究会会长李世杰先生，请他来帮我们介绍海南发展海上装备保税维修的相关话题。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对话李世杰先生。李先生，那您看哈，现在在当前的 RCEP 的框架之下，那海南又可以如何的加强和东南亚各国，比如说这个海事能源部门的相关的沟通，来推广海南的保税维修服务呢？
2: 因为 RCEP 的这种机制其实

0: 在里边已经约定好了很多内容。我想的话呢，海南是可以依托 RCEP 的合作机制，以海南为作为这个依托，作为这个载体，来去搭建中国和东盟的海事与海洋能源对话平台，是吧？我们通过多种机制，是吧？把海南作为一个平台来去搭建这样一个对话平台，那么定期去组织，东南亚各国这种海事啊、能源主管部门呐、啊，包括油气企业呀、啊，还有像那个船东啊、行业协会呀、啊。来去开展这种政策的沟通、政策的对接，开展多边的交流，开展一些通过沙龙论坛是吧？通过对话机制来去推动这种我们说保税优业务能在东南亚各国形成一定的影响。那么同时也推广海南的政策，让他们东南亚各国能够理解海南自贸港从事海工装备维修领域里边的一些政策的政策现有的政策的保障。当然的话呢，我们还需要用好 RCEP 的原产地规则。因为 RCEP 是原产地累计规则，那所以呢，如果涉及到需要原产地规则的这样一些海空装备产品，我们海南是可以推动与东南亚各国开展监管互认，那么来去简化，当然这个需要协商，是吧？跟各国建立协商机制，来简化这种故障的海空装备在跨境的时候临时入境的审批手续，无论是涉及到他们装备运过来，还是运完以后重新运回他们国家。这里边都涉及到复杂的审批手续。如果通过这种对话机制，能够依托 RCEP 的这种原产地规则呀等等这样一些贸易条款呢，来去简化这种审批手续，实际上也可以进一步降低这种海空装备在国际物流方面，包括在国际流通环节里边的这种成本。此外的话呢，我想是不是可以把这个海空装备维修啊，能够纳入到中国和东盟的经济合作的清单？啊，中国东盟海洋经济合作清单纳进去以后，那实际上可以利用国与国之间的对话机制来去推动，是吧？海南的海空装备面向什么？面向东南亚输出，海南维修的这样一个品牌。当然的话，我们还可以推动人才方面的交流啊，包括海工的维保技术的这种培训呐、啊，是吧？加密切与这个东南亚国家在民间的呀，或者这种非正式的呀，或者行业协会的呀，或者企业层面的这种交流机制，那从而为这个海南保税维修业务向东南亚各国进行渗透来去奠定基础。
1: 那您接下来再来帮我们展望一下未来哈，您觉得除了油田装备之外，那未来海南的海上装备保税维修还可以拓展哪些品类呢？
0: 我想至少有几类吧。第一类就是那种船舶，是吧？包括你像远洋的船舶、工程作业的船舶，那么还有一些邮轮、游艇，是吧？那么开展的保税维修内容，既包括船体维修啊，包括动力系统啊，是吧？也包括甲板呐，是吧？这些都是可以开展的。这是我觉得是最直接的，海南可以现在的条件就可以马上开展的。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海上风电的装备。是吧？海上风电，我们知道海上风电的技术，中国是最成熟的。那么，通过我们国内的这种技术储备，可以通过海南向东南亚各国释放，来去这个开展海上风电装备的这样一些维修业务。你像这个海上的风机呀、齿轮呐、发电箱啊，包括那变桨系统，是吧？也包括海上的升压的那些装备。但这些装备，其实我觉得这些装备对东南亚各国而言，他们都是将来他们要发展风电市场都是需要的。而且这方面的技术储备，中国可以说是在整个东南亚地区是独一无二的，这种技术储备啊是独一无二的。那通过海南完全可以释放这种是吧？这种我们从事风电装备的这种产能和这种技术储备。那当然的话呢，这个中国的这些年的深海装备发展也很迅速。那么中科院深海所在海南，包括亚洲湾科技城也在开展深海的装备的这种开发。那所以涉及到深海勘探和开发的装备，包括你像这种海洋。探测的设施、水下机器人呢、啊，包括海底管线的装备、阵列平台的配套的机电设施，这样一些装备，我觉得在海南未来都可以去尝试，都可以开展，都可以依托现有的技术条件，包括现有的这个技术储备来去开展。如果说进一步长远来看的话呢，随着我们海南的整体的海工装备维修的产业的规模化发展，可能涉及到平台的。液压系统啊，包括这个吊装系统啊，什么海底的这样阀门组件呢、啊，这些可能陆陆续续都会有所涉及，甚至都会形成一些维修业态。那么逐步会形成包括大型船体的维修，是吧？核心装备包括核心零部件的深度的维修，甚至再制造，那么形成这样一个多元业务的这种业务矩阵。

0: 有这个船舶船底维修、海上风电装备维修、深海探测设备的维修，还有这个核心的装备维修和再制造哈等等方面都可以进行进一步的拓展。那未来您觉得海南要打造东南亚的海上装备维修中心，对于深化中国东盟海洋经济合作、完善自贸港现代服务业体系，您觉得具备怎么样的这个战略意义呢？
1: 我觉得这个意义非常大。那么海南是中国面向东南亚各国开放的一个重要的枢纽和重要的窗口。那么在海南打造这样一个海工装备维修的这样一个业态，那么并且形成一定的这个海工装备维修的规模，那么对于深化中国和东盟的海洋领域合作，那么包括拓展服务贸易领域的开放都具有重要意义。那同时也承担着中国向RCEP 成员国率先落实 RCEP 的合作机制，那么可以成为这么一个重要的什么一个突破口，那么从而补齐中国面向东盟国家开展海洋服务贸易的短板，那么也能为南海周边的包括油气航运产业提供就近维修的保障，那么深化中国和东盟各国之间包括在海洋产业链、海洋供应链的协作机制，密切东南亚各国和中国的这种海洋伙伴关系，这方面都有很好的这种作用，而且的话也可以提升，在一定层面上也可以提升中国在南海海洋服务领域的这样一个供给能力和话语权，这是我想，这个从宏观层面上讲，这是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的。那么如果说进一步的具象化到海工装备维修的这个产业业态方面的话呢，它其实是有助于释放自贸港的政策，也能够为海南培育这个外贸的增长点，因为海工装备维修它实际上属于服务贸易，那么也是为海南的贸易提供新的增长点，这是落实到海南。那么在具体的产业层面的话呢，也是可以为海南储备相应的技术，包括你像临港的制造啊，包括海工装备的零部件配套啊，包括微废处置啊、检测认证啊，这些产业在海南能够形成一定的集聚，也可以吸引包括像上述领域的这些人才、资金、项目、技术在海南来落地，帮助海南自贸港建设，这也是一个赋能机制。所以无论从国家宏观层面上，还是从海南微观的层面，包括产业层面上面，都有重要意义。
0: 好的，非常感谢李世杰先生的分析解读。我们说首单油田装备保税维修落地，不只是单一业务的突破，更是海南构建维修全球设备、服务东南亚市场、服务贸易新格局的起点。未来只有持续完善产业配套，打通国际市场渠道，持续优化海关监管服务，海南才能真正建成区域性海上装备维修高地，在中国东盟海洋经济合作当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好的，非常感谢李世杰先生接受我们本次的采访。李先生再见。
1: 好，主持人再见。
0: 从首单油气装备保税维修落地到杨浦海口联动布局，保税维修新业态正在为海南自贸港打开面向东南亚的全新产业赛道。依托自贸港独特政策优势与毗邻东盟的区位条件，海南正加快集聚海上装备维修上下游配套资源，打造区域性海上装备维修枢纽。未来随着更多业务落地，产业链持续完善，这片南海之滨有望成为服务东南亚海洋油气航运产业重要的海上维修驿站。立足自贸港面向东南亚，我们也希望海南在未来能够培育更多高附加值临港服务业，为区域海洋经济合作注入新的动力。
2: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3: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我们的频率是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 你还可以登录我们的网站在线收听节目。我们的网址是 vscs.cri.cn vscs.cri.cn， 或者下载云听客户端，关注行走自贸港收听节目回放。你还可以关注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与我们进行互动。好的，各位听众，上半时段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张展，感谢您的收听。今天下半时段的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有趣的话题呢？稍后也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我们再会。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游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在中国山东德州，有一座苏禄王墓，墓的主人是古代菲律宾南部岛国苏禄国的国王。16世纪的中国航海工具书《顺风相送》里，曾记录中非之间有5条航线。凭借独特的地理位置，苏禄岛成为中国往来东洋、南洋的交通枢纽，并见证了几百年来繁荣的南海海上贸易。1417年夏天，苏禄国国王率领340人组成的使团，乘西南季风，沿东洋航线，开始了上万海里的中国之行。在中国的27天里，苏禄王一行得到了大明王朝空前的礼遇，更在中国的风土人情里找到了家的亲切。可惜返航时突发疾病的苏禄国国王在东北季风中不幸倒下。苏禄王死后留下的守墓人渐渐融入中国的多民族大家庭，此后虽历经朝代更迭，中国人对苏禄王墓的祭奠却从未终止。600年前的旧时明月也早已在似水流年中和光同尘，成为中非两国民心相通、文化交融的一段佳话。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1: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倩，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跟随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健康方面的话题。上腹隐痛是寻常小恙还是大病前兆？中医调理肠胃有哪些小妙招？接下来总台主持人刘洋将与医学专家带您共同读懂胃的求救信号。

0: 各位好，我是总台主持人刘洋。
1: 我是来自上海中医药大学康复医学院的汤康敏。
0: 今天一开场，我们都要戴上护目镜，通过这样一个略带神秘感的方式揭开今天讨论的健康话题。因为这个液体呢是有一定风险的，当心腐蚀。
1: 我先来介绍一下我们桌面上这些食材啊，首先是鹌鹑蛋、生肉、骨头、生菜，各位要选择一样放入到我们这个神秘的液体当中，来看一看会发生什么样的现象。
2: 我想选择这个外壳比较硬的鹌鹑蛋。
0: 咱们离它稍微一点，慢慢把它放进去。
2: 哇，能看出来这个鹌鹑蛋的蛋壳在冒泡，
0: 气泡越来越多了，
3: 表皮感觉在被溶解。
2: 对，说明这液体腐蚀性太强了。
3: 我就选一个感觉是软一点的这个生肉，
0: 直接变白了。哎呀，
3: 觉得如果手指头放进去了肯定得蜕层皮，
0: 难以想象。不仅仅是蜕层皮的问题啊，
4: 那我就选一个骨头吧。
2: 这个很明显
0: 瞬间肉就冒泡啊。
4: 我还挺好奇这个液体是啥的。
1: 虽然我们看着这样的一个实验心里有点恐惧啊，但是这个液体我们每个人都有，并且都在各位的身体里面。
2: 天哪，我们身体里面有腐蚀性这么强的液体吗？
0: 哎，那说到这样一个神秘的在我们身体内部的液体呢，就要请出今天的健康助理官，掌声有请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消化内科副主任主任医师田宇田主任。
5: 知己知味，健康百岁。大家好，我是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消化内科的田宇。
1: 田主任啊，您来给我们揭秘一下，究竟这个液体是什么？
5: 这就是和我们的胃液的化学性质基本相同的一杯液体。这是一包 pH 试纸。我们知道，反映一个液体的酸碱程度，我们用的是 pH 值。如果 pH 值越小，它就越
0: 酸。
5: Yes， 如果它越大，它就越碱。好，我们常说胃酸，胃酸哈，所以这一定是酸性
2: 很强。
5: 醋的 pH 值大家猜一猜，
0: 四，
5: 猜的还是蛮准的。
0: 这也能蒙对？
2: 掌声。
5: 一般是3到4之间啊。柠檬呢？
4: 3、2。
0: 哎，我感觉我后槽牙都抖动了一下。
5: 我们来测测人工胃液的 pH 值到底是多少。
2: 柠檬是2，那这个应该
0: 更刺激是吧？
5: 更刺激吗？
0: 哎呀，
2: 瞬间变红色。
5: 最红的一个档次了，
0: 赶紧把它放回去。
2: 瑟瑟发抖，
3: 太强了。
5: pH 值我们测的是1，这个接近于稀盐酸的一个酸度了。哎呀，稀盐酸大家知道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强酸，所以大家才看到了刚才实验当中的蛋壳一下去就开始冒泡。
4: 对，钱主任，我们的胃里边每天都装着半肚子的强酸，怎么没把自己给消化掉呢？而且我觉得我的胃啊好像也没有您说的这么强悍，我经常还没犯毛病。
5: 感觉我们的胃应该是很强大啊，能对抗这么酸的这么强的化学物质。
0: 对呀，
5: 实际我们的胃是非常脆弱的。啊，胃壁分成很多层，最贴近里层的是胃黏膜层。这层黏膜层是很娇嫩的。

0: 在黏膜层的上方有一层厚厚的保护层，能够使得胃酸和我们的胃实际上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
1: 界限。
0: 是的，这层保护层一旦受到了破坏，我们的胃就发生了非常严重的问题，比如说溃疡啊、炎症啊等等。所以我们的胃并不是那么强悍，哎，
2: 还是需要保护的。
0: 是的，
1: 但是我们在饮食当中，酸甜苦辣，包括冰的，包括烫的，下去之后，哎，没什么感觉。那到底是怎么理解这个所谓的脆弱呢？
0: 我们在做胃镜、做肠镜的时候啊，会发现一些肌肉，我们就会把它切掉。如果没有做麻醉的情况下，会不会疼啊？
1: 肯定会疼。
0: 恰恰相反，它是一点都不感觉痛苦的。
1: 如此麻木吗？
0: 是的，所以我们内脏感觉对切割是不疼的。哇，或者是极不敏感的。哦，那它对什么在敏感些呢？比如对牵拉和膨胀是比较敏感的。
2: 吃多了那种胀，
0: 是吧？我们的胃的感觉啊，只有在发生了比较严重的情况的时候，您才能感觉到我的胃出了问题。
1: 很多人在生活当中啊，他感觉自己的胃挺健康，说不定身体已经开始有些胃部不适了。
3: 背后究竟有哪些隐藏的信号，我们应该早发现早治疗的呢？
1: 哎，我们要点赞健康新知，
3: 屏蔽谣言误解，
1: 进入今天的去伪存真时段。好，来看一下今天第一个传言是什么。
3: 胃痛的时候啊，要及时服用止疼药，否则就会加剧症状。
1: 到底该不该吃止疼药呢？三二一，各位请亮灯。
4: 你像我们老年人吧，身体底子弱，那疼起来那真扛不住，我就常备着阿司匹林呀等那些止疼药，一觉得不舒服了，我就赶紧吞两片。
5: 我有时候真的会被胃疼折磨的，坐也坐不好，然后站也站不好，还影响上班。这个时候如果吃一颗布洛芬的话，睡一觉起来立马就舒服了。
6: 我是有亲身体验的血的教训，因为前段时间我胃疼，赶紧来吃一下家中必备的这个止疼药，结果吃完之后不仅没有好转，而且到半夜的时候疼得简直直冒冷汗。
7: 刚才田主任也说了，我们胃部的感觉神经其实比较薄弱，那你吃了止痛药之后反而把这个神经变得更没有感觉。真的有一些非常严重的事情的时候，这刚好不就是把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个火灾报警器给灭掉了吗？
0: 恰恰是他的亲身经历告诉了我们，不能乱用止痛药啊，
6: 不能，实践出真知。
0: 是的，
5: 止疼药不就是用来消炎止疼的吗？这可是我的保命神器啊。
0: 解热止疼药是一个非常好的药物啊，如果运用的恰当及时，会迅速缓解我们的疼痛啊、发热呀、关节不适啊等等。它的解热止疼的作用机制是使得我们身体以内的炎性物质叫前列腺素抑制了它的一个合成。但是这个物质是对我们的胃的保护机制当中发挥特别重要的作用。如果我们吃了止疼药，可能短时间疼痛得到一定的缓解，但是您的那层保护层可就要慢慢的消失，这个时候胃酸可会继续在腐蚀我们的胃了，所以胃疼就会在一段时间之后加重，而且会明显的加重。
6: 看来这个药真的不能乱吃啊。
4: 田大夫，我以前就是老是心口窝疼吗？我就总吃阿司匹林，那不太危险了吗？太可怕了。
0: 这个是我们第二个不能自己随意的吃止疼药的原因。实际很难分辨自己疼痛的病因，也就是我们自己把自己的预警系统疼痛关闭了。
4: 关闭了。
0: 还有更加严重的问题也表现出疼痛，特别危急的情况就是急性的心肌梗死，重症胰腺炎发作，同样是危及生命的危重急症。哎呦，
4: 多可怕啊。
0: 还有人体一个特别大的器官，
6: 肝脏。
0: 肝脏它在我们的右上腹部，所以这个时候您吃片止疼药有可能掩盖了病情，导致了延误诊断，甚至危及生命。
6: 真是没想到这些脏器离得这么近，就很难分辨到底是哪个在疼啊。
0: 冠心病、心绞痛甚至急性心肌梗死发作的原因呢，一般是在活动当中，比如爬楼、追车、运动，胃往往

0: 这些刺激性饮食的时候
1: 喝浓茶，
0: 嗯，对的。第二个，疼痛的性质，心脏病发作的时候，心前区像压了一块大石头一样，它是闷的感觉，喘不上气来了。如果胃疼是绞着疼、胀着疼、吐酸水、
1: 胃灼烧，
0: 对，烧灼感。第三个缓解的方式，停止运动，休息，舌下含一粒硝酸甘油，迅速闷痛的症状缓解了。哦，这是心脏病的发作。而胃呢，有些人会吃点东西，它就能有所缓解。
1: 所以胃疼乱吃止疼药，这是特别危险的。
2: 那么针对于这样一个传言，我们应该
3: 评评理。
4: 胃疼乱吃止疼药存在双重风险，止疼药会破坏胃黏膜屏障，加重胃病，同时上腹疼痛可能源自心脏、胰腺、肝胆等器官，盲目用药会掩盖病情，延误救治，出现上腹疼痛切勿自行用药。
5: 快节奏时代，怎样找回自己的生命节奏？季节流转，又如何顺应天时养护身心？从一餐一饭到一呼一吸，让健康回归日常。融会中西医学智慧，传递积极乐观的生活主张，让我们科学养生，快乐生活，简简单单活出精气神。
6: 钱主任，我们胃疼的时候选择什么样的药物呢？
1: 我们现在厂中央来了一个药匣子，您快来给我们讲一讲到底怎么用胃药。
0: 我们来看第一个，抗酸药，
1: 酸碱平衡。
0: 是的，酸来了我们就用一些中性或者偏碱性的药物去抵消它的酸性，比如说铝碳酸镁，它的机制有点像吃苏打饼干，立刻就起效。我们再看第二个药啊，抑酸药，它是抗抑，抑制胃酸，从源头上就不让它产生胃酸。比如说奥美拉唑，大家通常用的抑酸药，这个可以治胃炎啊、溃疡啊。当然它长时间使用是要在医生指导下。第三个药我们来看看是什么啊，
1: 这个也很熟悉，
0: 促动力药。因为有很多功能性消化不良表现出胀、满、嗳气这样的症状，通过促进胃肠的正常蠕动，很多人都恢复了。我们看第四个药，胃黏膜保护剂，针对的是慢性胃炎呀、糜烂性胃炎啊，我们使用黏膜保护剂铺在胃上一层，隔绝了酸和胃之间啊，它起到了一个黏膜保护的作用，还可以促进黏膜的修复。解痉药，有些疼痛是来自于内脏的痉挛性疼痛啊，经常到医院去打一针止疼，通常是解痉药而不是真正的止疼药啊。
1: 缓解它这样一个症状。
0: 是的，最后一类药物抗生素啊，为啥要用抗生素治胃病啊？
1: 消炎。
7: 消炎。
0: 消炎。我们知道胃里面一个最大的致病源是幽门螺杆菌，会引起慢性胃炎、活动性的溃疡，产生胃的恶性肿瘤。如果有幽门螺杆菌感染，我们才能够针对性的联合使用合理的抗菌素来治疗。
7: 看来这胃药也不能乱吃。那汤老师，中医有没有一些针对轻微胃不适的缓解办法呢？
2: 我们伸出右手啊，这里呢有根腕横纹啊，腕横纹下三根手指啊，这里呢按下去之后呢有两根肌腱，
1: 中间的位置是吧？
2: 对，这就是内关穴。按下去有什么感觉？
8: 特别酸胀，这个心口有股子气儿。这个按了一会儿，要是顺畅多了。
2: 最高级别的效果就在于这个酸胀的感觉，我们叫做得气。所以如果说呢，胃部的不适，我们往往可以按揉这个穴位，帮助我们去提升自己的胃部的啊一个气血。
1: 那刚才说这个穴位啊，大家都可以常用，只在用药的过程当中呢，要遵照医嘱合理用药、调药和停药，这点非常关键。还有哪些胃不适的信号需要我们去格外注意？来看下一个传言是什么？
2: 饭量突然变小， 说明胃老了，坚持少吃才能健康长寿。

0: 来，三二一，请亮灯。
1: 你像我们这些老年人啊，随着年龄逐渐增长，新陈代谢也慢了，平时干这个体力活也少了，那饭量肯定就小了呀。哎呀，那胃呀、啊、肯定就老了，这是自然规律。
2: 千金难买老来瘦啊。
1: 没错，
2: 上了年纪像年轻的时候吃这么多容易得毛病。
3: 我原来的时候啊，胃口也是特别好，吃嘛嘛香。但是呢，前段时间吃不了两口之后，就感觉整个人就吃不下去。结果呢，去医院一查，还真是胃有了毛病。我觉得还是应该因人而异。
4: 这个应该可能是身体向我们发出了红色警报。正常来讲，我们胃突然吃不下东西了，那是不是有可能胃里面长了什么不该长的东西，才导致了这样一个情况？
5: 我有时候啊，会有几天可以少吃一点。我现在呀，就觉得我的饭量是越来越小了，吃几口就饱，而且我觉得我吃的少了，身体负担也少，那肯定是更健康了呀。
6: 没错，现在网络上很多那种科普博主不都说吗，说要限制热量，控制饮食，咱们体内的这个长寿基因才能被激活。所以我感觉啊，顺势少吃指定没错。
7: 我们正常人的胃的容量是相对固定的，并非我们所说到的您一段时间不吃或者少吃，它的胃的容量就会明显的缩小，这实际是个错误的观点。
0: 那接下来请田主任通过 AR 的方式为我们解答一下。
7: 在空腹情况下，我们的胃是一个塌陷的状态，那当我们开始进餐的时候，胃的容积就会出现一个舒张的过程，从几十毫升一下能够到1000毫升甚至更大的一个容量，这是受我们的神经调控影响的，这是胃的一个主动的过程。当我们出现一些情绪上比较紧张、比较激动，或者说是饮食不规律，我们的胃的舒张就受到了一些影响，扩张的能力就下降了，这是一个生理性的或者叫功能性的胃的容积的有所减少。那么还有一些病理性的情况，就是胃的肿瘤，它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使得我们的胃僵硬了，这就出现一个特别典型质早饱的症状，这往往提示是一个疾病的情况。
1: 田主任，像我们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吧，每天的饭量也减少，那你说这胃没小那是为什么呀？我觉得胃变小变抽巴了。
7: 随着年龄的增长，代谢会变慢一些，所以我们的摄入量确实有一些减少。格外要小心一条，就是老年人的吃饭越来越少，他对自己的吃的食物的品种也越来越少，这样的情况是要高度警惕的。食量可以少，质量不能差。有些老年人认为我吃的也少了嘛，那我就从街上买点点心，又软和又好消化，吃到一段时间之后精神萎靡，走路走不了，睡眠很差，到医院一化验，我们会诊断一个巨幼细胞贫血，就是因为肉吃的少了，维生素 B12 缺乏了。
1: 咱们老年可得注意啦，听天的。
2: 没错，
0: 所以自律和节律在胃部健康当中是尤为重要。刚才这个传言我们是要屏蔽。
8: 胃的容量并不会因长期少吃而缩小，短期内食量骤减，持续早饱可能是胃部病变的信号，需高度警惕，及时就医。老年人代谢减慢，食量适度减少属正常，但长期饮食品种单一可能引发贫血、神经损害等问题，饮食应做到品种要全，质量要好。餐桌上究竟藏着多少伤胃习惯？接下来三位嘉宾将演绎日常的吃饭场景，跟着田主任一起揪出藏在一餐一饭里的伤胃误区。
1: 这个汤啊是刚出锅的，还烫着呢，我就喜欢这个汤泡饭呢。
3: 好香啊，
6: 好热闹。
7: 我先亮个叉子啊，然后再亮个叉子，这能两个叉子、啊、
1: 两个叉呢。
7: 第一个叉子这个汤你看看冒热气啊，65度以上的食材对消化道是有刺激的，被列为致癌物。
0: 在多少度以下才合适？
7: 我们希望是接近体温， 40度上下才是合理的。第二个就是您的汤泡饭，我们这些米啊还没经过水的充分咀嚼，直接顺着热汤进了胃里面了啊。
1: 对，没错，
7: 没有咀嚼的全要在我们胃里进行研磨哟。这可是对消化系统不好哦。
1: 吃的全错了，那不等于我自己把我这胃给毁了吗？
0: 吃点菜，对，阿姨看不下去了，多吃点菜。
9: 还要看看手机，
3: 下饭神器。
7: 他看球呢，你看多紧张啊！
10: 对呀，太刺激了这个球。喂，喂，你好。啥？方又做错了，能不能上上心？哎，不想吃。
7: 当当当，第一个叉子。吃的太快了，第二根叉子就给在这上面了，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一份特别好的餐放到您面前的时候，闻起来很香，
10: 对对，
7: 流口水了。我们的唾液腺在分泌，我们的胃液也开始分泌了，同时胃的开始舒张，腾出地儿来了，可以吃了。这个时候您在看球赛，精力全在这里，吃不多，吃不好，消化不良。第三个，您看他吃的过程当中，他摔手机了，他接电话了，情绪非常大的一个波动
1: 、
7: 这样您看他立刻就吃不下去了，影响到他的整个的消化吸收功能。
0: 餐桌文化不仅仅是从礼仪层面，而从健康的角度自古就有之，食不言寝不语。
3: 我模拟一下平时在家里的状态啊，应该是窝在沙发里这样，然后看着手机开始吃。哎，豇豆好吃。这个也是咸的啊，
0: 吃吧。熏肉哈。
3: 蛋糕咸的之后吃一点甜的搭配一下。这桌子上好脏啊，我得给它干抹一下吧。
0: 边吃还边打扫，谁家闺女那么勤快？
7: 一二三四，不止啊，
3: 不止。
7: 您说您在家里坐在沙发里吃饭，窝在这里，胃怎么容受性舒张？是吧？容量就有限。第二个呢，它不但是咸，它还是腌制品。它的高渗透压会影响到我们胃的那层保护层，所以会加重胃黏膜的损伤。更重要的是亚硝酸盐，这是一类比较明确的致癌物。第三个叉，您看他还吃点来，那个放个叉，
3: 这个
7: 最漂亮的甜点一般都是高糖分高油脂，
0: 对，
7: 进到胃里第一个刺激胃酸分泌，第二个影响胃排空，好像是餐后立刻就打扫卫生，
3: 对，
7: 反流一下子就加重，因为我们在蹲下俯身头低位的时候，实际我们的胃从竖直位置一下子就变到了
3: 主位了，
7: 是的，所以你吃完了饭啊，如果勤快啊，可以稍微等一等，等它消化消化，您再勤快。
3: 明白。
0: 所以刚才这九种啊，对于胃部来说是不良的习惯。当然了，今天来我们健康中国做客，康敏啊还特别带了一个小匣子，
9: 这个呢是有中医内涵的啊，是叫山药茯苓枣泥饼。
1: 山药
9: 的话就是平补平泻啊，增加我们的脾胃的这个功能。那么茯苓它就是健脾化湿，很重要。前面我们女嘉宾吃了那么多肥甘厚味的东西啊，增加了脾胃的负担。那么通过茯苓呢，就可以将它运化起来。那么枣泥又有调和的作用啊，所以这个饼如果说你一旦出现了啊脾胃功能的不佳，哎，稍微吃一点可以增加它的运化功能。
3: 那这个是餐前吃还是餐后吃？哎，
9: 下午吃。
8: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到这里就接近尾声，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2: สบายดีไหมคะ
3: Apa kabar?
4: Apa kabar?
5: เนี่ยสุขสบายดี
6: เป็นจังไรสบายดีบ
7: ่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8: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7: 芝麻你干嘛嘞？
1: 喂，
3: 蛮不听的嘛。
1: I'm doing good。
7: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8: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当地时间9月1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出席埃及总统塞西举行的欢迎仪式。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在开罗同塞西举行会谈。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启播活动9月1号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节目即日起在埃及国家电视台等埃及主流媒体及非洲广播联盟等非洲主流媒体落地播出。埃及总统塞西发贺信表示祝贺。9月2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号至21号在中国广西南宁举办。据中国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额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大关，中国连续17年保持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东盟连续6年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双方互为投资最活跃合作伙伴的地位进一步巩固。记者从中国国防部获悉，中国与俄罗斯、蒙古国边防部队将于9月上旬举行边防合作2026联合演练，以防范打击边境地区侦察破坏活动为课题，开展联合筹划、联合搜索、联合打击和抓捕、联合移交等训练。中国驻泰国大使馆9月2号发布公告说，根据有关协定，中国公民持有效护照赴泰仍可享受免签待遇。自9月15号起，

0: 前7个月中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其中软件业务收入 89,785亿元人民币， 同比增长 9.2%， 软件业务出口 406.1亿美元， 同比增长 12.2%。 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感谢各位收听。
1: 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
2: 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今天上午，第18届康森的中心，中央行动在太平洋临近中秋佳节，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3: 中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从耳边到海边，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1: 分享南海每一刻。你好，我是胡山，这里是南海圆桌派亚太浏览。中国外交部表示，中方将继续大力支持尼泊尔救灾，加强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首次设置东盟需求馆，推动人工智能合作。
4: 南海超话，今天我们将来关注美国、加拿大贸易等领域摩擦加剧的相关话题。下面请听详细报道。
5: 资讯全方位，南海零距离，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首先进入亚太浏览。
1: 9月1号，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 在回答尼泊尔泥石流灾害相关提问时，郭家坤表示，中尼双方在气象、水利、防灾减灾等领域一直保持良好的合作。灾害发生之后，中方同尼方就人员搜救、信息共享、防止自身灾害等保持着顺畅沟通，持续向尼方提供气象、水文等资料，开展专业的会商，提供相关的预警信息。 中方将继续大力支持尼方救灾、加强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维护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主题是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 广西壮族自治区有关负责人9月1号在中国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中国东盟博览会将突出人工智能应用落地、需求牵引和金融赋能，推动更多适配东盟需求的人工智能产品、技术和解决方案加快落地。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6: 据介绍，今年的AI展区将采用双场地差异化的方式， 主会场集中展示大模型、AI芯片等硬核技术应用， 分会场将实景呈现面向东盟的各种典型应用场景， 比如AI加先进制造、AI加城市治理、AI加文旅教育等。 东博会还将首次设置东盟需求馆，首次发布东盟需求清单， 目前已经征集到了各国在交通、智慧物流、城市管理、园区建设等多个领域的项目和场景需求。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副主席卢新宁在发布会上介绍，
7: 过去我们东盟会主要展示我们能做什么，这是供给端思维。今年我们更强调东盟要什么，让需求和供给更精准的匹配。
6: 此外，今年金融展新增10,000平方米AI加金融特色展区， 集中展示跨境数字支付等涉及跨境贸易堵点的解决方案， 并配套金融论坛、供需对接和行业大咖沙龙。多元视角，多维解读，南海超话。下面进入超话时间。
1: 美国和加拿大最近的争斗从贸易领域延伸到了安大略湖的名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直接签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 谷歌地图随后宣布已经为美国用户将该湖的名称更改为美国湖。

0: 而加拿大这边，从总理到安大略省省长均对此进行驳斥。安大略省省长甚至在安大略湖湖畔设立了巨型的标牌强硬回击。美加关系会不会一直跌跌不休？美加摩擦加剧，北美贸易关系还回得去吗？就相关问题，主持人鲁健和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刘志勤先生，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一同进行分析和讨论。下面先来听一个短片。
1: 据路透社报道，美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布一张谷歌地图截图，显示位于美国与加拿大边境地带的安大略湖已被标注为美国湖。美国谷歌公司发表声明称，已为美国用户将该湖的名称更改为美国湖。此前，特朗普签署了将湖泊更名的行政令，并再次抱怨加拿大在贸易问题上一直占美国便宜。为回击特朗普，加拿大安大略省在湖畔竖起巨大的标牌，上面以英文和法文写着安大略湖，现在是，永远是。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当天表示，无论美国总统特朗普管这个湖叫什么，我们永远管它叫安大略湖，我们永远都要捍卫我们的主权。日前，美加贸易谈判宣告破裂，两国的贸易争端急剧升温。25号，加拿大宣布对美国商品征收等额报复性关税的具体措施，反制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对于加方反制行动，特朗普表示，是时候让加拿大明白，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同日，白宫还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张美国国鸟白头鹰威风凛凛地踩在一只加拿大鹅，学名加拿大雁身体上的照片。德国《明镜周刊》称，这张照片被用来比喻美国强硬的贸易政策。另据美联社报道，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下月访问欧洲，并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分析认为，此举凸显加拿大正在加快向欧洲靠拢，寻求降低对美国市场的依赖。
2: 刚才短片当中也提到了，这个特朗普呢要求把这个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这让人想到就是去年1月份其实也有类似的操作，这个特朗普呢要把这个墨西哥湾改成美国湾，所以这个时候突然之间又拿这个更名这样的一套操作出来说事儿，到底是什么原因？难道仅仅是这个耍小孩子脾气吗？
3: 我觉得这个事儿我们还真得认真对待，因为他肯定不是心血来潮，也不是脑袋瓜发热，而是他包括他的团队多少年来一直在精心策划的一个阴谋。为什么呢？因为在不久以前，他们的政治领导人或他们的团队多次在不同的场合有可恶的方式，有各种方式把加拿大说成是美国的一个州。也就是说，现在特朗普他已经把关税政策变性了，不单纯是关税了，关税跟资源、跟领土、跟主权联系在一起，这就不是一般的关税战了。所以对他的这种表态和更名的这个习惯，我认为还真不能小看。军中无戏言啊，他这句话肯定带有很强烈的政治色彩，后面会有很多的一系列的行动可以来落实他的这个政策。因为他占了一个湾，今天占一个湖，明天可以占一个山，后面可以再占一个洋，因为他的领土扩张最终体现了，我觉得特朗普本人就有一个就是殖民主义的情节，他的殖民主义的色彩非常浓厚，他说话方式、说话腔调、一些表达方法几乎都是老牌殖民主义在他现在的一种翻版。
2: 为什么这么说呢？
3: 因为我可以说美国的成长经历就是跟殖民主义斗争的一个经历。美国当初建国的时候，英国用什么方式来治美国的呢？当时的英国政府特别反对美洲国家，特别是美洲新兴国家的崛起，所以用的什么新航海法、什么贸易法、什么各种经济上的法则来限制美国等新兴国家的崛起。现在美国完全用的是这一套，一点没变，几乎没有它的创新，完全是老牌殖民主义的一个特色。所以显示出了特朗普贪婪，这个贪婪是实际上是殖民主义的一个重大特点。以前殖民者还至少有个跑马圈地这个习惯嘛，他都不用了，他现在靠着这手指一画，舌头一碰，这个地就是他的了，以为是他的，他说风化。像刚才新闻里面还在说，以为他是不是在一个笑话什么，其实不是，他绝对是玩真的，而且他会给加拿大和给整个美洲的形势和整个国际格局造成极大的冲击和破坏。因为你打关税战，我们可以给你奉陪关税战， 但你要达到资源、达到领土、达到主权，那就完全另外一个性质。所以他等于把整个的关税战和关税压力呢，改了方向。这对于加拿大来说是不可承受的一种侮辱。因为前两天那个副总统说话说了一个开玩笑，把人说成了 state。这话言不由衷嘛，真不是，他真是真用这个口误，夯实这个事儿。
2: 这是故意的，
3: 哎，就是夯实这个事儿。
2: 因为白宫刚才我们看到短片里边发出的那个图，对吧？那个白头鹰，然后呢，这个下边是一只加拿大鹅，这就是完全是非常直接的了。
3: 不仅伤害加拿大，而且是侮辱加拿大，这可以说是是可忍孰不可忍嘛。
2: 关键去年我们看到墨西哥湾改美国湾的时候，其实是遭到了多方的这个抨击和反对的。但是这一次呢，我们看到谷歌其实已经率先对美国用户做了修改，就是把安大略湖改成这个美国湖。所以您觉得这一次的这个更名真的能够实施吗？
4: 其实说到这个更名的效力或者说实施的可能性，我们首先还是要看到，对于美国总统本人来说，他确实是执着于来进行改名。那么从这个墨西哥湾到安大略湖，那么他还放话呢，可能改的是太平洋和大西洋。那么有湖有湾还有洋，美国要贴上的不仅仅是地理方面的一个标签，要以这个美国为名，那么同时还有战略方面的考虑。我同意刚才刘老师所说的，特朗普应该说呢，在其他方面是在不断的进行尝试。那么包括这个行政令，其实我们会注意到，在去年的1月20日，也就是特朗普刚刚重返白宫，他就签署了行政令，改这个墨西哥湾的名字。那么说到这个效力，首先我们知道，对于这个总统的想法，以行政令的方式来进行实施，确实美国国内它的行政体系还是要这个买账的，还是要跟着改的。但是呢，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特朗普的行政令自身也承认，比如说这个改墨西哥湾的名字，不涉及到私营企业，他不能够强迫美国国内的这个私营企业来接受，那么同时呢，也不能强迫的是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来进行接受，所以这个时候它的效率本身就是打折的。而另外一方面，大家关注到的是涉及到这个改名的问题，其实它并不是一个个人意志的问题，包括这个墨西哥湾的问题，它其实涉及到比如说多个国家之间它长期以来形成的这种历史之间的联系以及国际惯例。那么说到这个安大略湖，那么现在加拿大的激烈的反应强调的是在美国独立之前就根据原住民的语言呢已经这个进行了命名，那么现在呢美国是没有这个任何理由来进行更改的。那么同样涉及到墨西哥湾，多方指出的是几个世纪以来一直使用这个名称，所以此时我们会看到呢，当美国呢一再试图改名的时候，当然呢可以从它自身的角度，包括这个国内立法的这种方式来进行推进，那总统的行政令呢也是一个比较容易的操作的方式，但是呢想产生所谓的具体的效力和让国际社会接受，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2: 另外我们看到加拿大方面呢已经宣布了，就是所有的这个反制措施可能9月8日生效。加拿大好像特意留了一个多星期的时间，我们看到加拿大方面呢已经有人出来分析说，这就是针对美国的马上到来的中期选举的一些关键选区来施加这个政治压力。包括英国的经济学人杂志呢其实也做了一些分析，说在中期选举之前呢，可能加拿大的一些反制措施其实有意的要给美国施加一些政治压力，然后迫使美国重回谈判桌。但是您觉得这一个星期多的时间到底会给美国施加什么样的政治压力，又能够迫使美国重返谈判桌吗？
3: 好像最主要的是加拿大的反制的让美国企业感到疼，感到不舒服，这是最大的关键。可以在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它的具体政策，加拿大的反制措施在700项的各种商品上加15%-50%的关税，特别是一些关键产品，像钢铁、铝制品、铜线，甚至到木炭，所有这些企业零配件都涉及到这个关税。那么这个关税呢，实际上是对美国企业的产生影响很大，因为这是完全是供给美国市场的。美国企业没有这些，他现在他也没办法进行再继续再生产或再扩大他的利润，这就给美国的这些企业造成巨大的压力。同时，这些地区基本上是美国一个选举选民区，这些选民原来是支持特朗普或支持共和党的，但最近这种做法很显然严重的伤害了这批人的感情和他们对这个共和党或对特朗普的一种信任感，所以很可能会影响到中期选举对特朗普的选票。
2: 但你以您的角度来看的话，这些产品能打疼美国吗？
3: 我觉得对企业来讲已经感到了很难受。但是因为现在因为是九月， 八号还有好几天吧，那八号真正的不舒服感觉是在八号以后。

0: 但是我觉得这一段时间呢，也是双方特意留，特别是加拿大政府留了一口气，就是留了个时间窗口，再看双方通过这种博弈，通过交流，是否可能达成一个双方都有个一定的体面的这个下台的方式，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因为在过去多次已经到了最后一步的时候会出现转机，而这种转机的出现往往也是在双方之间相互有个退让，但是我觉得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因为尽管我想加拿大本身或者本意也不想有这样的关税或者反制，但是他是也是被逼无奈，一种正当防卫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也在观察美国这个具体的反应和政策。当然我觉得美国在这方面有可能会在某一个领域做出一些松动和表示，只要有一点松动，双方就都会有借口，都会利用这个松动，利用这个借口来进一步推动。所以八号以前我认为这个机遇还是存在的。
1: 我们看到美加谈判破裂的时候呢，美联社当时就分析了，说这个破裂可能意味着美加持续几十年的这个紧密的盟友关系，包括呢这种贸易纽带可能都会发生一种根本性的转变。然后卡尼呢可能很快，就是加拿大总理很快要去欧洲，据说呢要去谈判了。那您觉得这个卡尼带来的这种压力可能会给到美国吗？美国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
2: 如果我们观察西方媒体对于当前美加经贸战包括后续关系的变化，首先呢确实不可否认的是还是有一些西方媒体在试图淡化双方关系遭受到的这种冲击。比如说有一些媒体一直强调的是现在呢对于美国对这个200亿美元的这个加拿大的商品加征关税，这仅仅占呢去年加拿大对美出口的5%，认为呢这是一个比较低的比例。刚才刘老师也提到呢，双方之间呢仍然有所谓的谈判的窗口，有这个达成妥协的可能性。但是我觉得您刚才提到的一个关键的信息点是现在在很多的西方媒体眼中，美加之间的关系已经不是一个盟友相处的正常的方式。包括在这个贸易谈判当中，美国商务部长被指是坐地起价，这并非临时起意，而反映出的是美国现在正在肆意的对盟友进行拿捏，在不断的寻找这个突破点来进一步的获利。那么说到美加之间的关系，其实呢现在呢似乎呢还可能出现转机，但是总体来看呢已经对美加关系包括这种商业之间的往来产生的影响。比如说现在呢加拿大国内很多的产业认识到美国加征关税会影响到中小企业的利益，很多企业可能是不可承受之重，是面临着破产或者说呢后续难以为继。那么一些产业尤其一些商品也直接关系到加拿大自身的收益，比如说加拿大它的艺术品化妆品，那包括蜂蜜现在呢都面临着极大的变数。有一些这个养蜂业的人士就指出，之前呢已经判断形势可能出现变化，所以呢提早呢是这个加速向美国进行出口，但是呢现在这种形势之下呢已经没有信心再签新的订单。那么同时涉及到制造业，近时期美加关税战当中美国格外针对的是汽车制造业，从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他自己的表态当中认为呢这是实现制造业回流的一个所谓的标志。但是之前我们也分析过美加打关税战，那么一个汽车零件它可能会七次往返美加的这个边界，那么现在呢双方打这个关税战的时候每过一次都要加征关税，所以呢对于这个汽车制造业所产生的影响是这个非常严重的，对于美国自身的这个生产并不是制造业回流，反而是巨大的问题。所以这个时候呢加拿大观察美加之间的关系，会看到美国的咄咄逼人不仅仅是这个商业利益方面是要进行利益收割，同时在安全战略等各个方面都在进行调整，或者说更直接看到的是正是因为此前加拿大和美国的这种依存度让美国呢所谓有机可乘，可以进行拿捏。您刚才也提到加拿大要和欧洲方面来进行这个沟通，沟通的不仅仅是如何应对美国关税战，如何向美国说不的问题，还涉及到的是在安全方面，现在加拿大要加入欧洲的安全框架是要抵御美国现在造成的巨大的变数。
1: 另外我们看到时隔不到十天，特朗普呢又在自己的这个社交媒体上呢发布了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合影，所以呢韩联社呢就分析说这可能也是美朝要重启谈判的一个信号。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布他指示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的帖子，帖文称鉴于他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之间良好的关系，他对美国早先同意与韩国举行联合军事演习仪式感到不满，并指示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大幅缩减联合军事演习的规模。 值得注意的是，帖文内容与16号的帖文几乎相同，只是将部分句子的时态由现在时改为过去时，疑似旧帖重发。而特朗普帖文中提及的美韩联合军演已于上周提前结束。此外，特朗普24号还在社交平台上接连发布三张与金正恩的合影。韩联社指出，此举再次释放美朝重启对话的信号。此前，特朗普曾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一张与金正恩2019年会面的照片。美媒披露，特朗普正敦促助手推动最早在今年秋季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举行会晤。不过，韩联社26号称，金正恩25号在主持召开劳动党第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四次扩大会议时，对特朗普提出的对话提议保持沉默。而在朝中社报道中，朝鲜方面还表示，针对美国频繁采取损害朝鲜安全环境、破坏地区稳定的敌对行为，朝鲜将进行回应。朝鲜外务省发言人表示，美国近期决定向韩国出售总额达1.25亿美元的美军最先进战术导弹，朝鲜将进行强力回应。
1: 就像韩国媒体分析的那样，短片当中也提到了，就是朝鲜其实现在呢，对于这个重启谈判似乎是保持沉默的。那您觉得以现在的这个状况来看的话，美朝重启谈判能谈得起来吗？
0: 这个特朗普第一任的时候，短短两年，两个人见了三次面，都没有什么结果。第一次嘛算破冰，第二次嘛算加温，第三次就是跟第二次相隔这几个月，就等于又是升温一次。但是没任何具体后果，也没任何具体成果，甚至可以说政治上的成果几乎是没有，既没有谈到军事、经济、取消制裁等合作方面，没有任何这个诉求得到解决。所以我想这一次他这么做，估计还是两个原因。第一个，我认为他这次更需要跟金正恩见面，因为这对于中期选举提高他的个人声望，在外交上是一个得分项。为什么呢？他最近在中东一败涂地，在乌克兰问题上一败涂地，在几乎其他的地区都很差，包括跟格陵兰岛、跟欧洲国家很差。但是他这个时候能够拿出跟那个朝鲜的关系，至少表示个人接触是非常友好、非常这个顺当。那么可以为他选举那个得分，至少我的能力在。我的威望在，所以给选民一种很好的期望，所以这个重点还是为了这次选举。
1: 但是我们看到美朝关系呢，在当下其实也比较复杂啊。一方面呢，确实美国释放了一些信号，比如说特朗普说的要这个缩减这个美韩军演的这个规模，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又给韩国这个出售导弹，对此呢，朝鲜方面也做出了这个回应，要做出强力回击。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那您觉得这个美朝之间可能会呈现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2: 首先从现象上来看，确实呢，似乎美方的动作是有自相矛盾之处。那么此前呢，不管是取消还是削减美韩之间的军演，但是呢，后续美日韩的军演可能还会所谓如期举行。自由之刃呢，现在不管是日本还是韩国，都在宣布相关的消息，是有可能是按计划来进行落实的。那另外一方面呢，确实现在美国对于这个与朝鲜之间的高层接触在不断的释放信号，但是形势确实不明朗，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考虑到几方面的因素。首先呢，美国确实在敲打自己的盟友，尤其是对韩国。美国呢之所以用演习来进行敲打，不仅仅是指责韩国在这个中东局势上没有帮忙，甚至是帮倒忙，同时指出的是此前双方达成的这种约定，尤其是韩国对美国投资3500亿美元，到现在还没有见效，是在对韩国施压，是美国惯用的拿捏盟友的方式。那么另外一方面呢，确实美国总统以这个对朝的外交是试图摆脱当前在国内政治以及外交方面的这种困局。但是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一方面的韩国当然担心韩美之间的关系出现巨变，担心美国的政策转向，但另外一方面呢，当这个美国总统称要避免刺激朝鲜的时候，某种程度对于韩国的进步派政府来说也是借坡下驴。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认为一个关键的变量其实还是朝鲜。其实大家会观察到，朝鲜对于美国的不断的释放信号，现在的回应还是有策略的，并没有一口回绝，但是呢，回应是保持着一定的审慎的态度。这说明呢，现在朝方对于美国仅仅以这个取消演习的方式或者是削减规模的方式是不满意的，而是要求美国在核问题上来回应自己的立场。所以后续是否能见面，朝方依然有自己的条件。
4: 立足南海，聚焦亚洲，放眼世界，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
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南海圆桌派，稍后全景南海的部分，我们的节目将来关注由中国传媒大学与马来西亚拉曼理工大学联合主办的第7届文化科技国际学术会议。

0: 奋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1: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尤其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样的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啊，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2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2: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1: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渤海有0.4到0.7米的小浪到轻浪，东海南部钓鱼岛附近海域有2.7到3.5米的大浪区，台湾海峡有2.5到3.0米的大浪区。受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影响，南海北部有3.7到5.0米的大浪到巨浪区，南海中部有3.3到4.4米的大浪到巨浪区，南海南部有2.2到3.0米的中浪到大浪区。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1.2米，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9米，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1米，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8米，较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9米，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6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3.0米，较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再会。
1: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第18届中国春苗行动
4: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5: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2: 到海边，
1: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南海圆桌派，现在进入全景南海时间。各位好，我是君玲。由中国传媒大学与马来西亚拉曼理工大学联合主办的第七届文化科技国际学术会议八月中旬在马来西亚吉隆坡马六甲举办。在为期四天的会议上，来自中国和马来西亚等多国的160余名专家学者交流文化科技领域前沿理论与创新实践，深化跨国学术交流，共同探索产业发展新路径。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中国传媒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党委书记钟丹丹，来和我们分享这次会议的亲身感受和体会。你好，钟老师。
1: 啊，你好，主持人。
0: 钟老师，第七届文化科技国际学术会议是由中国传媒大学与马来西亚拉曼理工大学联合主办的，也是这一系列会议首次走出国门，落地马来西亚的吉隆坡、马六甲两地。那您也是参与了这一次会议，从前期筹备到现场参会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首先想请您跟我们分享一下，亲身参与这场海外举办的国际学术会议，整体感受如何？有哪些直观的体会呢？
1: 好的，我是中国传媒大学的钟丹丹，那么也很高兴能够参加今天的节目录制。主持人刚才也提到了，这个是第七届，我们叫做这个文化科技国际学术会议，我们的这个英文叫做 COST， 就是 Culture Oriente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这是一个系列的国际会议，是在2020年由这个国家文化科技创新工程总体专家组发起设立的。也是国家文化科技创新工程的这个四大支撑的平台之一。那么前六届呢，其实都是在这个中国举办啊，是由这个像这个我们中国传媒大学，还有中科院的自动化所，西安交通大学，还有兰州大学、山东大学等这个国内知名的这个高校和科研机构承办。那么今年就是在这个今年的这个8月14号到17号。是文化科技国际学术会议第一次啊走出国门，落地到了这个马来西亚的吉隆坡和马六甲。由我们中国传媒大学还有马来西亚拉曼理工大学联合主办。那么拉曼理工大学呢，它承办了这个开幕式和主论坛。马来西亚在这个马六甲的国际政和研究院，它是一个智库研究机构，承办了这个分论坛。那么我是从大概4月底开始与马来西亚各方开始联络筹备，大概是有3个多月的时间。全程的这个筹备和参会下来呢，我自己的感受是觉得是十分充实，而且觉得是有意义深远的。第一个呢，从这个，因为我们是这个中国的高校嘛，由教育部直属的，教育部这边呢是非常鼓励啊高校在这个海外举办国际学术会议，而且我们这个是一个这个爱夸不易的这样的一个国际学术会议。刚好呢，这个去年习近平主席对马来西亚进行了国事访问，两国领导人呢也一致同意构建这个高水平的战略性的中马运营共同体。我觉得这一次呢，就是不仅仅它是一个科研的国际学术活动，是一个学术交流活动，也是一个这个扎根东盟、联通中外以文载道、以科赋能的这样的一个生动实践吧。所以我觉得在国外办会，它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就是我们的学科还有科研的这个国际影响力的提升，更重要的是它对于中外文明交流互鉴，比如说我们这次是在马来西亚办会，对于中马文明交流互鉴，是起到了这个积极的这样的一个助推作用。我们中国传媒大学呢是在这个2024年，就是我们成立70周年的时候，收到了总书记给我们全校师生的这样的一个回信，是希望我们作为这个党的宣传思想文化教育重镇，把这个学校办得更好，培养更多的新闻传播人才。其实我们学校也承担了这个国际传播人才培养的这样的一个重任吧。所以我们这次走出国门，我们去搭建这样的一个国际学术平台。我们一方面呢也是说希望把我们学校还有我们国家在这个文化科技领域的这个研究成果，还有一些这个实践经验，带到马来西亚，带到东南亚地区。另外一方面呢，确实可能主持人还有各位这个听众朋友，之前也都了解到，像马来西亚，特别是 它的这个首都吉隆坡还有马六甲，其实也是兼具这种多元文化底蕴还有文旅产业的这样的一个基础啊。所以呢，其实对于两国的不仅是在学术还有这个就是文化交流方面其实也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还有这次办会呢，我们也感受到在国外办会啊，无论是会场环境还有这个嘉宾的参与还有主办方的这样的一些筹备工作，可能还是和在国内办会有一致也有不一样的地方。
0: 那您自己最深的体会呢？
1: 我自己的这个最深的体会其实就是说，我们通过这样到国外办会通过这样的一个面对面的跨国交流，可以和国际的学者交流更加深入，包括资源对接也更加有效，也让我们实际上真切的看到和感受到了这个就是马来西亚东南亚地区的这样无论是传媒教育还是文化科技产业的这样的一个发展活力吧，也为我们后续的这个长期的这样的一个国际交流合作也是打下了一个比较良好的基础。
0: 刚刚钟老师您有提到，就是我们前六届的会议都是在中国国内举办的，那这一届是首次移师到了海外，实现跨国学者面对面的这个研讨。那和往届相比，这种中外联合主办的模式，您认为它最大的新意在哪里呢？
1: 我个人觉得是这样，就是因为刚才也提到了，我们前六届都是在国内举办嘛，所以这次我们会议的这个筹备组，我们在年初的时候就定下来说，我们希望跟海外的高校联合举办一次这样的一个国际会议。所以我个人觉得可能这种精力和突破点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中国传媒大学是培养国际传播人才，我们也在做区域国别的研究。那么我觉得在海外办会，比如说我们这次在马来西亚办会，我觉得是一个地域圈层的突破。另外呢，就是我们也是相当于深耕这个东南亚市场，也是精准对接这样东盟文化的产业需求。我觉得不再是我们以前可能是这种比较宽泛的比较宏观的这样的一个国际交流的这样的一个形式。更重要的呢，它是实现了这样的一个区域化的精准的学科对话。因为现在我们做国际传播也是在做精准的这样的一个国际传播。第二个呢，我也是在刚才也提到了，就是之前呢，这个我们的这种班会形式就是以我方为主，就是由中国的高校来主办，然后海外学者来参会。我们每一届都邀请了这个国际的学者，来自澳大利亚、新西兰，还有这个英国等地的这些国外学者来参会。我觉得这是一种合作模式的这样的一个升级，从以我方为主变成了这种双方就是中外双方平等的联合的统筹策划，包括我们这个会议的很多的这个就是我们的主题议题，还有包括的这个就是说拉曼理工也深度参与了我们会议的议题设置，还有本地的行业资源的一些邀约，包括这个会场的共办，就是我们会场的这样的一些筹备，我们都是由双方共同，因为我们也提前几天到达了这个吉隆坡，所以也让我们的这个研讨内容其实更加的符合就是东南亚本土的这样的一些实际。第三个呢，我觉得是一个交流形态的更新。以往我们在中国国内办会，可能我们更多的就是比如说开幕式、主会场的这个主旨报告、分论坛的这样的一个交流。那么这次呢，拉曼理工还特别增设了他们自己的这个校园的参观，也让我们所有的参会者了解到了这个马来西亚的高校它的这个运作，然后它的这个学科设置、人才培养方方面面。另外我们在这个马六甲，因为是这个政和国际研究院它承办的，那边也有一些本土的文旅企业的一些实地走访环节，所以也实现了就是我们不仅仅是一个会议室会场的研讨，我们也加上了实地产业的这个调研，形成了这样的一体化的结构，让我们的这个学术交流不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也覆盖到了这个实践的层面。
0: 模式的升级也是带来了更多元的交流体验。那说到办会，如果把这一次海外的这个国际会议和我们中国国内同类型的这个学术会议放在一起来对比的话，您觉得在研讨氛围啊、研究视角或者成果落地等等这几个方面，会呈现出哪些不一样的特色？

0: 我觉得在研讨范围上面，其实这一次和海外高校共同办会在海外举办我们这个学术会议，感觉会跟国内相比啊，这个氛围会更自由的这样的开放。
1: 嗯，
0: 包括我们这个会议不仅限于这个我们固定的这样的一个会议的这个流程，包括还有这个人多的研讨的这个环节，还有即兴的提问，还有这个场下的一些研讨。啊，那么不同的观点的这个充分的这个交流，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好的方式。另外，这次拉曼理工大学也特别开设了一个自由交流的环节，是在学术会议之外的，就是我们这次有来自这个中国，大概有十一所高校的这样的一些学者，他们也邀请了拉曼理工的这个不同院系的这样的一个负责人，我们也进行在下午进行了这个。除了我们学术交流之外的其他的这个包括人才培养啊，包括我们课程研究的这样的一些交流环节，就是更加的自由开放，不限于议题。第二个，从这个视角上，我觉得也更具区域全球化的这样的一个属性。
1: 嗯
0: 那么这个更加的这个开放，那么所有的议题其实都会兼顾这样的一个多元文化的环境，还有区域的政策，而不仅仅聚焦于就是。中国的发展，单一国家的发展，那么在这个成果落地上面，我觉得这个也更侧重于这个即使的这个产业的这样的一个对接，因为我们这个在马六甲的这个分论坛后面，其实有配套了和马来西亚的这个就是在马六甲地区的企业的这个洽谈的小会场，那么学术探讨结束之后呢，马上就可以对接落地这样的一个。可行性，那么理论研究呢也能更快速的衔接产业的实际，那么我们在这个国际的产学研转化效率上面也更高。
1: 确实啊，海外办会会带来不一样的学术生态。那中马两国在文化传媒啊、科技领域啊各自有自身的基础与长处。那么这次双方联合主办会议，在学术研讨啊、话题共创啊，或者说在资源对接过程当中，您觉得有没有碰出哪些值得关注的合作亮点，或者说形成了哪些初步的落地成果呢？
0: 是的，您这个问题确实我也有这个很深的体会。其实我们在这个到马来西亚之前，我们对于这个两国的这样的交流，或者能不能有一些通过我们的交流落地的成果其实是没底的，但是去了以后其实也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收获。就像您刚才提到了，其实中马两国的这个在这个文化传媒科技上是各有特色和优势，比如像中国它在这个就是 AI 加传媒，在文化数字化，在这个就是文创规模化，还有这个传播体系建设上面它有非常成熟的经验。而马来西亚呢，因为它是这个多元种族，有这样的一个文化底蕴，另外它有这个东南亚的地区的这样的一个优势，还有这个就是天然的沉浸式的这样的文旅的场景的优势，所以呢也为我们这次会议之后啊，这个能够产出这种实打实的合作亮点也打下了一个比较好的基础。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双方的院校在这次会议之后呢也初步达成了联合课题的这样的一个立项的意向。因为我们这次国内高校不仅来自中国传媒大学，也有北京邮电大学、浙江大学等等。我记得当时在主旨报告当中有一位这个就是拉曼理工大学的教授，他主要是研究这种智能翻译，而我们一位北邮的教授，他也是在这个区域国别研究中研究这种就是小语种的这种实时翻译，所以呢就他们双方就达成了合作意向啊，我们在这种马来语的这种智能传播这种翻译研究上开展这种联合研究和合作。另外呢，像因为我们这次办会的承办的主体是我们文旅部的一个重点实验室，他们主要是做一些文旅场景的数字的这样的一个开发，包括和我们拉曼理工的这个计算机学院他们做一些数字文创的这个开发这个也有一个初步的合作意向。第二个呢，就是因为我们这是两校举办，所以我们中国传媒大学和拉曼理工呢其实是在这个之前也在初步敲定了包括像师生的短期访学啊、研学这样的一些计划，将来也计划互派师生到各自的国家开展文化科技的实践和学习。第三个

0: 呢，就是我们这边这个就是文旅部的重点实验室啊，他们也与马六甲一些这个文旅的一些企业也达成了初步的对接，也计划就是说把咱们中国的一些沉浸式的一些展城，还有这个数字导览技术哈，落地到当地的文旅的这个项目当中啊，那么实现这个技术的输出和这个本土化的改造。第四个方面呢，就是我觉得在行业资源的层面，我们两国也建立了这个常态化的这样的一个沟通机制，也尝试说将来能不能联合举办一些就是覆盖东南亚地区的包括这种就是文化科技的这样的一些赛事，文创的赛事，还有包括这个就是大学生的创新创业的这样的一些赛事。我们在这个8月14号啊，就是我们的这个会议期间开幕式的时候呢，中国传媒大学与拉曼理工大学也签署了这样的一个合作备忘录啊，计划在人才培养、还有课程共建、还有包括这个科学研究等方方面面吧，我们开展实质性的合作。而拉曼理工呢，也已经初步的与中国传媒大学达成意向，他们会把他们学校的一个 iTravel E 的会议，明年放在中国传媒大学举办。
1: 听下来这届会议可以说是收获满满哈。
0: 啊，是的，是的。
1: 那会议汇聚了海内外大批专家和产业从业者，在和东南亚学者呀、行业人士这个沟通之后，您观察到他们在文化科技领域的研究方向呀，或者说产业发展思路方面和国内相比存在哪些差异呢？
0: 我觉得还是会有，就是大家各有优势，各有所长，也可以达到这个就是互补、互相学习的地方。我们会议结束之后，我看很多这个学者，就中外学者，特别中马学者，也是在交流他们自己的这个科研的这样的一个方向。我觉得就是，差异之处就是在于我感觉到，就是马来西亚的学者，就是东南亚的学者和从业者，更侧重于像这种，包括研究这种多元的文化、多语种这个环境下的一些这种文化、文创，还有这个民族的这样的一些数字化的这种保护啊，更侧重于这种文旅场景的这种短期的变现。而国内的研究呢，就是因为我们这次去的学者主要是在理工科，所以呢，他们更偏向于比如说像这种底层技术的研发，还有这种大型文化工程的这个数字化。包括这次也有像这个浙江大学这边的学者，他们主要是做数字媒体动漫，包括一些规模化的这个 IP 的打造，以及全媒体体系化的这样的一个传播。这个我觉得这次会议，因为我们主要也是聚焦于一个是文化基础和公共服务技术，一个是文化传播理论，一个是文化智能技术，一个是文化沉浸技术，还有这个文化集成技术与系统。和新型数字文化技术与服务六个方面，我们也是希望说，通过汇聚跨学科的研究力量来推动，这个文化科技领域的这样的一个学术对话和协同创新。其实，在很多方面呢，就是两国的学者和从业者也有很多互补的地方。比如说，我们可以借鉴像马来西亚科研团队的这种跨文化内容本土化运营的这样的思路，因为我觉得他们在这种国际交流可能更先于中国的这些学者，因为他们有语言的优势啊。因为这次我也感受到，像马来西亚的这些华人的这样的学者啊，他们同时会讲好多国家的这个语言啊，这个中文、英语、马来语，甚至还有其他的国家的语言，可以解决这个就是中国在文化出海、水土不服的问题。第二个呢，我觉得其实我们国家通过交流，我们其实是在 AI 加传媒。在大数据，在这个数字文化技术里边，其实技术上其实还是比较领先。所以呢，马来西亚这一方面呢，也可以依托中国高校的这样的一些技术的优势啊，补齐的这种技术上的一些短板。第三个呢，我觉得就是双方的渠道互补，就是双方都可以借助互相，比如我们借助东南亚啊，就是东盟这个市场。这个渠道的这样的一些优势，实现我们的文化产品的去落地，而马来西亚也可以依靠中国这样的一个庞大的市场，去拓展这个产业链资源的这个拓宽和产业发展的空间。
2: 讲述南海故事，全景感知南海。 全景南海。
1: 欢迎回来，这里是全景南海，我是俊玲。八月中旬，第七届文化科技国际学术会议在马来西亚举办，来自中国和马来西亚等多国的专家学者围绕文化科技相关议题展开研讨，共同探索跨国学术与产业协作的更多可能。本期节目我们对话的嘉宾是中国传媒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党委书记钟丹丹。刚才我们和钟老师聊完了中马两国在文化科技领域的差异和互补之处，也提到会议产生了不少合作共识。那么在会议现场，中外专家面对面交流的过程中，有没有敲定哪些后续的合作意向呢？
0: 这次确实我们也就是初步敲定了几项合作意向。在这个科研合作方面，我们和这个拉曼理工大学两位教授达成了这个联合科研的意向。一个是在这个小语种的这个翻译方面，一个是在 AI 加音乐文旅场景落地上面。我们计划呢是共同申报这个教育部，中国教育部和科技部的这种文化科技的交流的课题。第二个是在人才培养方面，因为我们两校签署了合作备忘录，希望说在这个就是明年开始来实现我们两校学生的这种短期的交流项目。比如说我们可以选派学生到这个马来西亚，到拉曼理工和他的这个文创的这个企业和园区进行一些实践。那么马来西亚的学生呢也可以到这个中国传媒大学到北京来学习这种文化数字化还有国际传媒相关的这样的一些课程。那么在产业合作上面，我们是和这个马六甲当地的两家文化科技企业达成了这样的一个顾问合作的这样的一个合作项目。那么我们这边就是中国这个文旅部重点实验室呢，就为这个马六甲的文化科技企业他们的文旅数字化的一个项目提供技术方案的指导。那么这个马六甲这个企业呢，他们也说愿意为我们学校的学生提供这种海外实际实践的岗位，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那么在这个学术联动方面，拉曼理工大学他们计算机学院会有一个 IEEE 的会议，明年会计划放在中国传媒大学举办。我们双方其实也有达成一个初步的意向，就是因为今年我们感觉这个文化科技国际学术会议我们双方联合办会非常成功，而且也得到了很多中马两国主流媒体的这个报道，提升了双方的这个就是国际学术影响力。我们也希望说大家能不能采取这种轮流举办论坛的这样的形式，哪怕不是主论坛分论坛，那么持续常态化的开展学术研讨，那么就是这个为两校这种长期的这样的这个交流打下一个比较好的基础。
1: 谢谢钟老师的分享。今天我们跟着来自中国传媒大学的钟丹丹了解到第七届文化科技国际学术会议走出国门背后的创新尝试。下一期节目呢，我们将继续和钟丹丹老师走进会议现场，聊聊会议上的前沿研究，看看新技术如何赋能文化传播与出海。好，再一次感谢钟丹丹老师，也感谢您的收听。以上是今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之声、云听 App、南海之声官方网站、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以及南海之声头条号。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4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0000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平常记录》。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当地时间9月1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出席埃及总统塞西举行的欢迎仪式。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在开罗同塞西举行会谈。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起播活动9月1号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节目即日起在埃及国家电视台等埃及主流媒体及非洲广播联盟等非洲主流媒体落地播出。埃及总统塞西发贺信表示祝贺。9月2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号至21号在中国广西南宁举办。据中国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额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大关，中国连续17年保持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东盟连续6年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双方互为投资最活跃合作伙伴的地位进一步巩固。记者从中国国防部获悉，中国与俄罗斯、蒙古国边防部队将于9月上旬举行边防合作2026联合演练，以防范打击边境地区侦察破坏活动为课题，开展联合筹划、联合搜索、联合打击和抓捕、联合移交等训练。中国驻泰国大使馆9月2号发布公告说，根据有关协定，中国公民持有效护照赴泰仍可享受免签待遇。自9月15号起，以旅游探亲及其他符合协定规定的事由，持公务普通护照、普通护照的中方人员仍可免签入境泰国，单次停留不超过30日。9月2号上午，中国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救援通道已基本打通，救援人员、救援物资和部分装备已通过陆路通道进入核心区，并开展深入救援工作。记者从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今年前7个月，中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其中软件业务

0: 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1: 全长700多公里的赣江，舒展成玉带，穿过两岸清脆的峰峦，纵贯江西全省。地处赣江中游的吉安市，秦朝时设县，古称庐陵、吉州。江水悠悠，孕育出吉安大地的丰饶富足，也让这里成为庐陵文化的发源地。3000进士冠华下，文章结义金庐陵的佳话流传至今。直下镇距离吉安20多公里，南宋时这里因水路畅通形成集市，开市之日恰逢夏至，小小的集镇便由乡城改名为直下。1102年，南宋名臣胡铨就出生在这里。
2: 来到直下镇，纵横交错的街道，充满了岁月感的古码头旧址，都在讲述着这里曾经作为商贸重镇的繁华过往。这里是赣江、双江和富水河三水交汇处，大约早在1000年前，胡氏先祖就选择定居在了这里。这个依水而居的家族，在这方水土上留下了一段段传奇的故事。
1: 根据庐陵胡氏族谱记载，吉安胡氏家族是三国时曹魏的荆州刺史胡志的后代。南唐时，胡氏后人胡公霸出任吉州刺史，家族迁入吉安，扎根异乡，想要家族兴旺，严明的家规必不可少。胡家人制定了乡城胡氏家规10条，其中《官箴篇》说道：凡有立事籍者，无论一碗半通，上各一乃星，奏乃祭。意思是，凡有担任公职之人，不论职位高低大小，都应恪守本心，尽忠职守。尽忠职守写进了家规，也镌刻在胡氏宗祠的梁柱上。
3: 忠信敦士，就是要求他的子子孙孙们要忠信，要忠诚，要守信用。笃敬爱岗，那就是要恪守岗位啊，敬业，做任何事不能够马虎。
1: 祖辈的劝诫在岁月的流转中浸润着代代胡氏子孙的心田，他们恪守祖训，以耕读传家，逐渐发展为当地望族。1127年，金军攻陷汴京，北宋灭亡，宋朝皇室和北方士族被迫南渡，建立南宋。宋高宗赵构即位的第二年，26岁的胡铨高中进士，就此踏上仕途。胡铨纪念馆里保留着许多珍贵的史料，记录着这位爱国名臣的一生。那时的南宋，外有强敌侵扰，内有以秦桧为首的主和派对忠臣义士肆意打压排挤。南宋绍兴8年，宋高宗复用秦桧为宰相，指派使臣赴京求和。不久后，两个傲慢无礼的金国使者大摇大摆地来到临安，对南宋君臣大肆羞辱。
3: 秦桧是一个议和的主张者，然后就把金国的两个使者带过来了。这两个使者非常的傲慢，无视朝廷，还要叫皇帝要到他面前跪下来。那这个宋朝的文武百官那就是非常震惊啊。结果皇帝他没有感觉。
1: 在众人眼中，称臣纳贡、屈辱议和，让南宋王朝的尊严荡然无存。但当时秦桧把持朝堂，排除异己，朝中群臣敢怒不敢言。那时的胡铨只是个在枢密院编修文献的官员，可在他看来，无论官阶大小都要尽己之责。面对权势滔天的秦桧，绍兴8年，胡铨做出了人生中的一个重要决定：上书皇帝，请斩当朝宰相。

0: 这篇名为《武上高宗封氏的奏书》被后人称为《展会书》。
1: 小臣狂妄冒赌天威，干涉府乐，我甘愿受到朝廷的刀斧杀头，
2: 哪怕死
1: 也没有遗憾。
0: 一千多字的展会书里，愿断三人头的请求掷地有声，而胡铨甘肆抚越的决心更令人动容。他置生死前程于度外，以末官之身发正义之声，一时间朝野震惊，人心振奋，甚至连敌人都连连感叹：南朝有人，中国不可轻。意料中的报复随之而来，胡铨被贬谪流放长达23年。流放期间，胡铨不改旗帜，几次上书斩情，不屈的风骨被后世誉为脖子最硬的人。胡铨晚年辞官回乡，把全部精力用在教导子孙上。离世前，他写下一首家训：立身忠孝门，传家清白归，但愿后世贤，努力勤称持，成为代代胡家子孙遵行恪守的准则。
3: 立身忠孝门，传家清白归，胡铨言简意赅的家训为后世注入了一股正气和力量。据胡氏家谱记载，自胡铨以后，家族子弟皆以家训自勉。在这样的家风影响之下，胡氏家族也逐渐成为了当地的名门望族。
0: 在家风的熏陶下，胡氏家族人才辈出。两宋300多年间，吉安胡氏33人考中进士，在当地留下了“秋榜待无虚榜，他姓莫敢争衡”的美誉。

0: 历史上面对外族入侵，胡权挺身而出，力主抗敌。革命战争年代，面对家国危难，胡氏后人同样义无反顾投身救国。在吉安东固革命根据地纪念馆里，陈列着一件展品，印染着奋斗两个字的半面红旗，记录着一段红色的记忆。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被迫进行战略性转移，踏上长征之路。胡氏后人胡海临危受命，带领一支七八百人的独立团留守赣西南苏区，以游击斗争的方式掩护红军主力转移。相比离开，留下是更艰难的选择。
1: 这些留下来打游击斗争的，他们知道留下来是最危险的，但是作为组织任务，他组织决定，他必须服从。再大的困难，再大的危险，我也必须接受，这就是共产党人的一种品质。
0: 面对敌人的步步紧逼，游击队的处境极为艰险，不仅兵力悬殊，还缺粮少药，武器弹药更是得不到补充。1935年3月，几支队伍汇合到一起，大家召开了一次会议，决定部队分散突围，为革命保留火种。
1: 对方力量很大了，大部队都走了嘛，那么所以他就要把这个我们留下来的武装部队，地方武装部队要全部消灭掉嘛，不留后患嘛，等于是把我们封锁到一块最小的地方，那你出不去，只有突围。这个时候最重要的是要保住革命的火种，哪个地方能够生存下去就到哪个地方，所以是无目的地的。
0: 对于患难与共的战友，这是一次前路漫漫、生死未卜的离别。在分别之际，大家把一面写着艰苦奋斗四个大字的红旗一分为二，
1: 拉住这面红旗，就说我们把这面红旗一分为二，一方面是激励我们艰苦奋斗去达到我们突围的目标，第二个是将来我们有胜利的这一天，我们可以用它来作为重逢的标志，所以就有这面红旗。
0: 胡海带着写有奋斗的半面红旗，带着战友互道珍重的情谊，踏上了突围之路。由于叛徒出卖，胡海所在的村庄遭到敌人的层层包围，敌人以百姓的生命作为要挟，逼迫胡海束手就擒。
1: 胡海是看着国民党部队包围了这个村庄，而且是压着群众要进行杀害的时候，那么胡海站出来，那么站出来说，我在这里，你们要抓就抓我，不要伤害群众，所以这么就站出来了。
0: 生死之际，胡海把半面红旗连同重要文件用油纸包好，交给了家人，叮嘱他们一定要保管到革命胜利之时。在狱中，敌人对胡海严刑拷打，追问游击队和党组织的情况。胡海抱着必死的信念，没有吐露一个字。牺牲时年仅34岁。
1: 胡海就是胡权这个家族大家族里面成长起来的一个人，可以说深受这个家族家风的传承影响很大，所以这种为国献身的这种家风是在我们这个地方深深的扎根于老百姓当中，是有深厚的文化土壤。
0: 共和国成立后，胡海的家人把珍藏的半面红旗转交给当地政府，那时他们才得知 另外半面写着艰苦两字的红旗已经遗失在战争年代。虽然生死与共的同志再也没有重逢的机会，一面红旗也再没能合二为一，但奋斗的精神就像这面红旗，依然炽热地飘扬在无数人的心中。如今战争的硝烟已经远去，吉安胡氏家族也发展成为四万多人的大家族。从历史上胡权的展会书到印染着奋斗的半面红旗，一代代胡氏族人用尽忠职守的人生选择维护着家族的荣耀，它更融入千家万户，成为今天家乡建设的精神力量。
2: 喂，哎，你说。
0: 胡建成是一名维修工程师，从20岁成为机修工，他已经与机器设备打了30多年的交道。这一天是周末，原本在家休息的胡建成接到厂里的电话，设备出现了故障。胡建成匆匆赶往车间，从家到厂11公里，胡建成用时17分钟。精准已经成为他的一种本能，从工作带到了生活。
2: 是，你把你那个板不要太厚，不要大于0.3。
3: 板进去如果没有搞好的话，它做出来的板。
0: 进入21世纪，吉安市利用地理位置的优势，发展起电子信息产业。2008年，在深圳打工的胡建成回到家乡，在一家电子设备厂工作。胡建成所在的企业以生产电路板为主，这是一个极其需要精准的行业，一丁点儿的差错都会造成很大的损失。有一次，工厂生产一款新产品，看上去一切正常，胡建成却发现生产线上有偶发的故障。那时候工期紧，许多同事都建议先开工完成这次生产再说，胡建成却不同意，职责所在必须全力以赴。为了尽快找出故障原因，胡建成守在了电脑前，双眼紧盯着屏幕寻找一闪而过的故障信号。
4: 那这个时候不能说，哎，我走神或者是有其他的情况就会错过掉吗？
2: 啊，我们就是盯着那个电脑看看那个程序，它偶发性的，它是一闪断，有可能是以毫秒为单位，你不盯着就看不到的。
0: 就这样不眠不休，胡建成整整值守了26个小时，终于捕捉到仅有0.003秒的干扰信号，找到了设备出现故障的原因。在胡建成看来，任何疏忽都可能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这份较劲和坚持是工程师的职责所在，他也因此被大家称为轴师傅。
2: 因为我的职责就是维护设备正常运转的嘛，是吧，并不是说坏了哎修好了就没事了，修好了但是我们要分析出原因来，它是什么原因坏的。
4: 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耐心，尤其是你们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
2: 我有一种心里有这个想法，这个问题没有排除掉，就感觉人睡觉也不踏实，吃饭也不想，睡觉不踏实，睡在床上人睡不着，翻来覆去总是在想这个问题。
0: 胡建成的这种轴劲来自他的父亲，他的父亲是一名会计。胡建成记得小时候，父亲因为账目上几分钱的出入，就能在昏暗的煤油灯下核对一整晚，直到找到问题所在。
4: 你有没有问过父亲他为什么要这么坚持？
2: 简单的说过，就是说帮别人打工也好，做什么事情我们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啊，要做这个事情，要不就不做，要做就一定要做好。
0: 工作30多年来， 靠着这一股轴劲儿，胡建成解决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题。2020年，他被评选为全国劳动模范。今天的胡氏族人在各个岗位上尽职尽责，用一枚枚奖章延续着祖先的荣耀。
4: 在胡家人的身上有着一股刨根问底儿、紧跟细节的犟劲儿，他们自称为螺丝钉，或许并不显眼，但却更要坚守住自己的岗位，把一件件细致的工作做到最好。现在在胡氏家族当中仍然有许多这样的人，他们在各自平凡的岗位上散发着光和热。
5: 一天要坚持给他东西，因为看哪种片子哈，一
6: 五个胡子大天吧，
5: 先关吧。
0: 35岁的胡聪亮是一名骨科医生，他有一个工作习惯，会随身携带一支粗头的记号笔。胡聪亮的病人大多是老年人，为了让病人清楚地看见药品的用法用量，他都会在药盒上写上醒目的大字。身为医生，要对得起病人，胡聪亮一直记得父亲对自己的叮嘱。他的父亲胡明高是一名乡村医生，从1986年开始为乡亲看病，老人至今还保留着一本笔记本，上面记录着乡亲们的病情和用药情况。过去由于村民买药不方便，每隔一段时间胡明高就要进城帮乡亲们采购所需的药品。
2: 病人你要去不厌其烦地去对待他，争取治好他，可以对待那个病人做的。
0: 父子俩见面总有聊不完的话题，聊着聊着就说起了30多年前的一件事。那天下着倾盆大雨，胡家突然响起急促的敲门声。胡明高开门一看，是邻村的一家人，家里16岁的男孩突发疾病，最近的医院在60多公里外，大雨天找不到车辆，情急之下只好找到胡明高，让他帮忙看一看。胡明高赶忙为孩子诊病，开方煎药，可那时发现少了一味关键的药材，想要买到药就得去10几公里外的镇上。胡明高披着雨衣出了门。
2: 不管下多么大的雨，我一定要把药买好，市区去药店去问，再把药买好。买好一回来的时候呢，天差不多还全部黑下来了，我的一心也全部灵犀了。
0: 全身湿透的胡明高带着救命药赶了回来，因为处理及时，孩子的病情稳定下来，送到医院后很快就痊愈了。胡明高行医40年来有个习惯，家门前总会为晚上来看病的乡亲留一盏灯。20世纪90年代，村里的年轻人大多到广东沿海一带打工，而胡明高为乡亲看病仅收取药钱，一家人的生活开销全靠家里的几亩地维持。那时在深圳打工的亲属帮他介绍了一份收入可观的工作，为了让家人过上好的生活，胡明高也犹豫过，但作为村里唯一的医生，一旦自己离开，村民看病就要走上几十公里，反复思量后他还是留在了村中。
2: 我们一个人一生不可能就是说你把所有的钱都赚，你能够把你所学的知识都用在
6: 那个老百姓心脏，只要你心安理得就可以，这是一种精神财富啊。
0: 2012年，胡从亮大学毕业后，跟父亲做出了同样的选择，回到家乡成为一名乡镇医生。
7: 当时我父亲呢，他是打了电话给我，他觉得就是说家里面呢，我们家乡啊，这些老百姓看病啊，其实都不大容易，所以他希望我回来给家乡的这些人提供比较好一点的这个医疗服务。
0: 如今随着医疗改革，他所在的乡镇医院也升级为区级医院，医疗设施和医疗条件都提升了许多。但对胡从亮来说，不管在哪里，只要有病人，那就是医生的战场。
8: 未来三天，南方大部地区有小到中雨，湖南
0: 三月的吉安，一场春雨唤醒了整座城市。环卫工人胡春英正在清理下水道中的落叶和杂物，确保排水通畅。司机胡成静也在出车前做着安全检查。一位位胡家后人把延续千年的家风融入每一个工作岗位，融进城乡的每一个角落，也融进每一个平凡又充满希望的日子。尽忠职守的一门家风，化作一座城市的精神力量。
9: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东海南部钓鱼岛附近海域有2.7到3.5米的大浪区。受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影响，南海北部有3.7到5.0米的大浪到巨浪区，南海中部有3.3到4.4米的大浪到巨浪区，南海南部有2.2到3.0米的中浪到大浪区。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1.2米，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9米，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1米，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8米，较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9米，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6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3.0米，较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再会。
1: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仕途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2: 欢迎收听唐人谁无一卷诗，唐诗的故事。我是米阿牛。1908年，法国人伯希和从甘肃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当中盗得了一本书，这就是唐玄宗时期新罗僧人慧超所写的《中亚和印度游记》，书名叫《王五天竺国传》。据书中所言，慧超从大唐出海至印度巡礼，之后继续西行，直达今天伊朗境内，接着走陆路穿过安西，回到大唐。他是已知唐代朝圣僧人中行程最为广远的一位。如今我们能读到的慧超诗作全部出自《王五天竺国传》。慧超在返程途中从吐火罗国东行7日后来到湖密，也就是今天的瓦罕走

刚巧碰上一位途经此地还要继续向西行的唐朝使者。两人一东一西，前路漫漫，自是有趣而感慨万千。惠超在这里留下了一句诗，至今已经斑驳不齐了，有三句是这样的：君恨西番远，余节东路长，道荒红雪岭，显见贼途猖。平生不闻泪，今日洒千行。现在我们仍能找到新罗侨民在中国留下的遗迹，陕西油林九成宫遗址中的唐高宗御书石碑万年功名，其碑音列举了48位半驾来此的朝臣姓名，里面就有左领军将军金仁问。金仁问是新罗武烈王金春秋之子，经常作为使者往返于唐和新罗之间。此外，西安兴教寺玄奘木塔旁有一座新罗人木塔，它的主人是高僧元策，是最早一批宣扬玄奘唯识宗理论的人。而论起新罗人当中来大唐之最传奇者，可能无人能与金地藏与金可寂相比了。最早关于金地藏的文献是作于唐宪宗元和八年的《九华山化成寺记》，依作者费冠清所述，金地藏原记于19年前的贞元十年夏，文中所记皆是自己右所闻见。此文称金地藏为新罗国王子金氏晋属，就是说他出自于王室。他渡海入唐之后，选中了九华山隐居，终日端坐修行。唐肃宗至德初年，有村民上山发现金地藏孤身一人闭目石室，大为感动，于是群起为其修筑寺院。但是直到99岁圆寂为止，金地藏都过着苦行僧般的生活，夏则食坚土，冬则衣半火，南方号为枯高仲，莫不宗养。他唯一流传下的诗作《送童子下山》反映的便是这种孤寂当中的潇洒。空门寂寞入思家，离别云房下九华，爱向竹篮骑竹马，懒于金地聚金沙。天平见底休朝月，烹鸣瓯中罢弄花。好去不须贫下泪，老僧相伴有烟霞。费冠清说，金地藏作画于石函中，等三年之后开示时，尸身仍不腐烂。众人移动其遗体放入佛塔，金地藏的骨节竟和佛经中所写的菩萨钩锁百骸冥椅一样，发出如金属般碰撞的声响。之前唐玄宗开元年间，印度高僧善无畏翻译了地藏菩萨仪轨，种种巧合下，中国的佛教信徒逐渐把这个来自新罗的高僧视为地藏王菩萨的人间化身，九华山因此成为闻名遐迩的地藏菩萨道场。宋代以后衍生出的所谓地藏三尊像，原型也取自金地藏。到了明朝，后人又给金地藏取了一个名字，金乔觉。金可寂的名字则不如金地藏名声显赫，但他是南唐沈坟续仙传中列举的36位飞升

演化成仙者之一，为中韩道教交往史上的重要人物。续仙传称，金可济在唐朝中进士之后返回新罗，不久再次入唐，隐居终南山子午谷。唐宣宗大中十一年十二月，金可济忽然上表说，玉皇召他为英文台侍郎，明年二月二十五当飞升。宣宗当即派中侍二人前去看护，到了日子，果然见到天上飘满云彩仙鹤，乐器仪仗，金可济于是升天而去。1987年，西北大学教授李之勤在子午峪北口内发现一块从山崖上坠下的花岗岩巨石，上面有阴刻的汉字，经辨别正是记录金可济成仙故事的摩崖碑。残缺不全的碑文透露了金可济中进士是在唐宣宗时，故而他入唐学习应该更早，执着于修道成仙或许是受了宣宗之前以灭佛闻名的唐武宗的影响。金可济神秘的结局惹人遐想，他唯一的传世作品《题游仙寺》也只剩下一联儿：波冲乱石长如雨，风激疏松震似秋。唐朝国子监中的新罗留学生常年数以百计，一旦他们考中科举，会被称作宾贡进士，获得进入唐朝官场的资格。《唐会要》一书记载，唐文宗开成二年，长安的新罗留学生便有216人之多，不难想象200多年里这一群体的数量会多么巨大。崔致远正是唐朝末年最为著名、成就最高的新罗留学生。崔致远字孤云，新罗王经人，得益于他曾将自己所作诗文编纂成《贵院笔耕集》，后人能借此勾勒出他的人生轨迹。在《贵院笔耕集》序言里，崔致远自称年十二离家西犯，观光六年金榜题尾。而出头县太尉起一文中，崔致远又说，自十二则别姬林，至二十日得迁英谷。姬林就是新罗的别称，可见崔致远十二岁时就离开祖国西入大唐是没有疑问的，但二十岁中科举和观光六年间却有两年的空白期。有一种解释是，唐朝国子监生存在年龄限制。新唐书选举制说，凡生限年十四以上十九以下。可能崔致远入唐之后，先是花两年做前期准备，等年满十四才正式入学。

中举后，崔致远浪迹东都，笔作范囊，创作了大量诗赋。不久，他被任命为宣州溧水县尉，但此时唐朝已是风雨飘摇之际了。熙宗广明元年冬，

0: 便遇上皇朝起义军，连连攻陷洛阳和长安，唐僖宗仓皇逃往成都。对于此时文人来说，想获得晋升，一条重要的路径是投身藩镇将领的幕府担任幕僚。白居易曾说过，幕府之选，下台阁议等，翌日入为大夫公卿者十八九焉。得到这些大将的推荐，便可平步青云。当时最具声威的地方将领，莫过于镇守扬州的检校司徒太尉高骈。高骈出身神策军，先后平定党项安南、南诏之乱，逃亡当中的唐朝廷也寄希望于他，盼着他出马击破皇朝，并给他加官进爵。而且高骈年轻时好为文，多与儒者游，不是鲁莽的武将。崔致远离乡日久，做县尉的俸禄也消耗无余了，前往高骈处是他的最佳选择。困苦之中，他的作品难免有哀怨之色，但是却充满了深意。如《秋雨夜中》一诗：秋雨为苦吟，举世少知音。窗前三更雨，灯前万里心。当初入唐之际，崔致远的父亲曾经叮嘱，十年不第进士，则勿谓无儿，无以不谓有儿。有如此的言训，崔致远才奋力考中科举。可是又遭离乱，前途未卜，思乡之情是可想而知的。正如他在《山阳与乡友话别》中所写的：相逢暂乐楚山春，又遇分离泪满襟。莫怪临风偏长望，异乡难遇故乡人。为了得到高骈的认可，崔致远主动投献一系列诗作，既有称赞高骈功绩的《七言寄得诗三十首》仅献司徒相公，还有主打唤起高骈同情心的《陈情上太尉》诗：海内谁怜海外人，问今何处是同金。本求实禄非求利，只为荣亲不荣身。客路离愁江上雨，故园归梦日边春。济川幸遇恩波广，愿着梵音十载尘。还好崔致远的文采最终是打动了高骈。崔致远自述：及罢微至，从直淮南，蒙高士中专为笔砚。也就是他在高骈的手下做了幕僚，专门为他写一些文章。之后四年里，高骈与朝廷间通信的表文，比如贺收赴京阙表、谢旧家侍中表、请寻幸江怀表等，皆由崔致远代笔。著名的《袭皇朝书》也是由他代笔，其中不为天下之人皆思贤鲁，亦以地中之鬼以以阴诛一句，堪称掷地有声。崔致远的文笔令高骈十分满意，于是高骈奏请朝廷封其为都统巡官、殿中侍御史，并赐飞鱼带。一下从屈居末流的县尉转而享受五品官的待遇，实在难得。生活的安定让崔致远诗兴大发，四年用心万有余首，这也是后来他编成《贵院笔耕集》的重要基础。只是高骈面对朝廷要他勤王的命令，往往阳奉阴违。中和二年， 唐僖宗知高骈无出兵之意，削夺了其在东南的军权和财权，改封侍中、渤海郡王等虚职。高骈虽仍守扬州，可一朝失势，乃托求神仙，秉绝荣政。整日求仙问道，不再愿意带兵打仗。中和四年，崔志远见高骈日益消沉，寻机提出要回新罗。高骈特赐他路费200贯，连前来迎接的崔志远堂弟崔七远也得赐钱30贯，甚至高骈还额外奉上崔志远的月钱。临别之时，崔志远作《上太尉别旨五首》：既身专对之能，早随再来之望。他写道：然而归国却是崔志远人生悲剧的开始。这时的新罗和大唐一样，即将走到生命的尽头，崔志远一腔抱负不为权贵所容，很快就被下放到地方做太守。此后他虽又被新罗封为贺政使入唐，但再未在唐朝久居。三国史记中说，崔志远西逝大唐，东归故国，皆遭乱世。经世无望的崔志远干脆游戏人生。山林之下，江海之滨，瀛台榭，植松竹，枕藉书史，笑咏风月。庆州南山、陕州清凉寺、智异山双溪寺，这些新罗的佛教圣地都留下了他的身影。最后崔志远带家人来到迦叶山海印寺隐居，卒年不详。这位东国如宗晚年的心态，在《题迦叶山读书堂瀑布》一诗中尽显无疑。
1: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1000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100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
0: 狂喷累石吼重峦，人与难分咫尺间，常恐是非生道耳，故叫流水进陇山。此时有不少新罗崔氏的子弟在大唐钻研学问，比如崔匡玉、崔成佑、崔仁衮，但是他们的人生经历大都不可详考。这是因为除了崔志远的《贵院笔耕集》之外，再没有其他新罗时代的史书或文集完整传于后世。而崔匡玉、崔成佑以及前面提到的朴仁范，这三位留学生恰好各有10首诗传世，也并非什么巧合。事实上，取代新罗统治朝鲜半岛的高丽王朝曾经诞生了一支最早的唐诗七律选本《十钞诗》。顾名思义，十钞是指每个诗人精选10首诗抄录于这部集子里。十钞诗共选录30位唐诗名家之作，其中26人是唐朝人，4人是新罗人，他们正是崔志远、崔匡玉、崔成佑和朴仁范。十钞诗还有一古老的注释本，叫《家注名贤十钞诗》。按序文，注释本的作者是一位高丽僧人，他寓居东都灵庙寺时偶然见到十钞诗，觉得这部书有益于后进学者，便贴心地为书中的诗文加上注释。从他作注时引用的各种诗集以及对灵庙寺的描述来看，此人大约生活在13世纪初，因此十钞诗原本的成书时间必然更早于此。 当属高丽王朝前期作品。这时距离唐朝灭亡可能刚过百年，高丽人又以收藏中国古书闻名，能接触到大量现已散佚的唐人诗集，这就是实抄诗的成熟背景。令人吃惊的是，实抄诗收录的300首诗里，有130多首在中国早已失传，其中不乏杜牧、贾岛、皮日休、罗隐等名家之作。因为对唐诗的传承有着难以言喻的价值，实抄诗和元代法典至正调格一起，被学者裘鹿明形容为韩国汉籍中最重要的发现。以上是平常记录为您讲述的《唐人谁无一卷诗》。节目内容选自《国家人文历史》，我是米亚牛，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下期继续收听。

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

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你的私人电台书房，你的私人电台书房，南海轻阅读。

爱情是永恒的主题，影视作品、歌曲、广告，还有小说、诗歌，都在歌咏爱情，令人快乐如沐春风。人们往往避而不谈爱情的另一面，并非所有的爱情故事都有大团圆的结局。爱情是怎么消失的？是荷尔蒙敌不过时间，还是快乐注定不能长久？

讲述的也是一个恋情终结的故事。小说讲述了爱情中那些无法面对也根本说不清楚的事情，带我们看清爱情从无到有再到无的整个过程。这个故事献给悬而未决，献给藕断丝连，也献给后会无期。

0: 这是正在发生的爱情，不被传统约束，更加自由，也更理性。这是新生一代的爱情，被加速着前进，却迟迟走不到终点。青年作家倪文天首部长篇小说，以少有的男性视角分离出爱情中的逃避和卑劣。本期轻阅读，翻开倪文天作品《思恋失调》，拨开疯狂与逃避的表象，透视冰冷又炽烈的爱情。
1: 小说《思恋失调》的扉页上印着一句米兰昆德拉的话，爱情意味着要么得到一切，要么全无。而小说的开篇，我们就已经知道了故事的结局。程夏冬离开了安晨武，带走了光亮，他不会再出现了。然而我们还是要翻开下一页，去追溯一段爱情是如何从无到有再归零的。故事里的我叫安晨武，很早就因为写作成名，获得数额不菲的版税，早早就在北京买车买房，衣食无忧。程夏冬来自四川，是一家国企领导的女儿，率真而充满勇气。两个主人公身处似乎不真实的环境中，没有寻常年轻人疲于应付的生活压力，于是爱情被相对纯粹地展现出来。而故事并不悬浮，因为一并裸露出来的还有伤口和痛楚、不堪和丑陋，都是来自真实生活的一部分。故事中的人的困惑与烦恼、甜美与幸福，也在我们的身边一次次发生着。作者倪文天说，《思恋失调》是一本真诚强烈的小说。
2: 大家好，我是《思恋失调》的作者倪文天。《思恋失调》呢，是一部当代爱情小说，讲述了几个年轻男女间的情感纠葛。用编辑的话说呢，就是我们身上那些病态的失调的部分，恰恰决定了爱情的走向。这部小说能让你在一段看似轻巧的关系里窥见爱情的全貌。如何定义这本小说呢？我其实没有想过去定义它，在整个写作的过程里，也更多是一种书写的欲望和求问的本能，把那些我困惑的事儿交给这些角色，尝试着去做一些交流，最终呈现的结果是，我觉得至少这是我自己爱看的那种爱情故事，有通俗的部分，也有深入的部分，很真诚，很强烈。
1: 在经历了两段失败的感情之后，安晨武遇到了程夏冬。过去的失败经历让他决定要远离正常的两性关系，保持单身，对一切情感纠葛严防死守，戒绝一往情深。就在这个时候，程夏冬闯进了他的生活。女孩在他耳边说，其实我从来不给自己条条框框，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我喜欢你就来找你，我想你了就要联系你。这个时代的爱情是毫无预兆的开始的，没有酝酿，没有过渡，没有踌躇，只有纵身一跃。就像安晨武，觉得自己已经陷入程夏冬流转而妩媚的眼波之中，情感的深浅和时间没有关系，所有的条框都是用来打破的。这两个看似对感情漫不经心、拒绝认真的人，竟然推翻了原先的所有预设，达到了彼此认为最理想的两性关系。

0: 甚至有那么一段时间，安晨武觉得没有什么比得上死心塌地地守着程夏冬的感觉，还想和这个女孩子走入从未考虑过的婚姻。可是最好的时候还是溜走了，两个人眼睁睁地看着她溜走了，剩下的是互相伤害，一地鸡毛。思恋失调讲述的就是这么一段看似混乱荒唐的情感纠葛。乍一看，这是属于这一代年轻人的感情观，他们更为自由奔放，热烈甚至是疯狂，更不容易被传统所束缚。但是拨开这些表象，矛盾、猜忌、偏执、自私和占有，其实一直与爱情伴生，不分时代，无关国籍。
1: 每个具体的故事肯定都是具体的个案，但是所有的感情纠葛里面展现的人性是普遍的，是一样的。人在爱情里的反复、无助、自私和虚伪，我觉得千百年来都没有变过，男人女人都一样。毕竟爱情不可能是纯粹的，它必然要和外界和生活掺杂在一起，它肯定也有极为美妙的瞬间，但那个都是电光火石了，也会有崇高的部分，为了爱情牺牲奉献等等，这个又是另外一个层面。两个人只要在一起，突破了各自的安全距离，我觉得就会有各种大大小小的失控发生，你得时常妥协，时常违背自己的意愿。娄烨导演说过一句话，他说爱情的真实模样是爱不成，不知道怎么爱，找不到爱的方法，或者爱得太过分。我觉得这句话对爱情概括得非常准确，所有触及感情实质和人性本质的爱情故事基本上都是这样的，肯定是悲剧，还有点宿命感，像挪威的森林、面纱、安娜卡列尼娜、半生缘、霍乱时期的爱情、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恋情的终结等等，都是这样的。
0: 程夏冬有着四川女孩的妩媚动人和洒脱勇敢，父亲给她介绍了结婚对象，这并不能阻挡她不顾一切拎着行李箱跑到北京找安晨武。安晨武并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理想爱人，可是程夏冬还是在这场感情的赌局里孤注一掷。这是一段短暂而又摇摇欲坠的幸福时光，爱从令人放松的灵魂契合变成了一种令人无法呼吸的束缚，越是爱的用力越是感觉冰冷，因为没有安全感，猜疑就滋生了，蔓延一地，两个人就像两只刺猬，无法真正的拥抱又不伤害彼此。程夏冬胡搅蛮缠乱发脾气，安晨武歇斯底里出口伤人，在猜忌与争吵之后，两个人都是筋疲力尽，悲伤的感觉弥漫其间，感情渐渐褪色变淡，不可挽回的滑向破裂的结局。思恋失调主人公里的歇斯底里、神经质乃至身体伤害，也许能让你想到1994年风靡中国的电视剧《过把瘾》。小说原作的作者王朔形容杜梅就像一件兵器，一柄关羽关老爷手中的那种极为华丽锋利无比的大刀。几十年过去了，我们似乎很少见到这样的女主人公了，却在思恋失调的程夏冬身上见到了依稀相似的对爱的虚索无度、执迷不悟。他们追求纯粹的爱情是那样简单热烈，一腔孤勇却又无比落寞，很少有人懂得他们。就像很多年后人们提起杜梅，还会像评论程夏冬一样惋惜地说一句，她真的太作了。
1: 其实不管是真实还是虚构，在一段关系里歇斯底里和神经质的人特别特别多，不光是女性，很多男性也这样的，相似是一个事实，我觉得接受就好了。而且在书中不光是女主一个人神经质，男主也经常这样的，他不是由性别决定的。我想表达的是人在感情中的一个普遍的不理智的状态，只是有些人外化表达为歇斯底里，有些人则会忍气吞声暗自神伤，就像女二号班琪。但这两种状态的内在的心理激荡程度很可能差不多，是相似的。另外上一个问题里我也说过，在爱情里千百年来人性没有变过，

0: 这个是角色会相似的一个核心。这么多年，我们都会在不同的作品中遇到相似的人物、相似的心境。后来我们发现，即使几千几百年过去，很多问题仍然是无解的。我们不同的身份、状态、处境的人，都在尝试对这些问题做出解答，或者说都在尝试一次又一次地提出问题，因为在我们有限的认知里，没有得到能够说服自己的答案。而且其实答案不重要，因为很多事情其实你最早是知道所谓正确答案的，但你依然会困惑，依然会身不由己，没有办法按照那个正确答案去执行和操作。当然，这种歇斯底里、神经质的表现，如果理性分析啊，从心理学的角度看，这样的人肯定是内心不健全的，严重的可能还有心理问题。跟这样的人在一起肯定很累，这个不是好的关系，在一起也会很煎熬，最后呢，关系必然会破裂，而且会导致一些灾难性的结局。
1: 爱情从来都不是一个人的事情，同样，安晨武是一个重要的观察对象。这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物，他自私、怯懦、脆弱、虚伪，他以受伤为理由，缩在自己认为安全的壳子里，逃避责任，拒绝投入感情，却又来者不拒，说着这样选择是为了避免伤害，可是又真实的伤害了感情中的另一方。也难怪读者要将他叫做渣男。小说以安晨武的男性视角观察和讲述这段感情，直接、简洁、激烈，又充满了悲伤。对于女读者来说，这是一种比较有趣的视角，去了解男性对爱情的理解。不过倪文天并不认为安晨武是渣男，他认为感情的问题不能用性别来进行简单的区分。
0: 安晨武这个角色足够复杂，足够矛盾，整体来说其实是很真挚的一个人，虽然自私了一些，但是并不虚伪。在网络上和大多数人的眼里，他肯定是渣男无疑了，但是在我的眼里他不是。我觉得网络和多数人对渣男的定义有些狭隘。繁花的作者金宇澄老师在13邀里也说，他最痛恨的就是渣男这个词。他认为复杂的人性变化肯定不能用这么简单的两个字去概括。当然我们这个时代就是这样，贴标签快，省事儿，不用动脑子嘛，非黑即白，非此即彼，很多人都很无脑，很麻木。科技在进步，人却在退化，这个其实挺悲哀的。当然这也是事实，改变不了，接受就好。只是搞创作的肯定不能这样，有脑子的人肯定也不能这样。平常大家开玩笑是可以的，这个渣男那个渣女的没有问题，但是你心里一定得清楚，不该将事物固化、符号化、标签化。人是很复杂，有很多层次、很多维度的。另外呢，世界上的一切都是在流转、瞬息万变的，这点最基本的感受力和认知必须得有。男性视角也好，女性视角也罢，我们这么说是为了营销啊。但我真正的想法是，不愿意大家把什么事情都那么简单粗暴地概括区分了。李安导演在一个采访里说，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都不是那么简单的，不是说男女啊、阴阳啊、非这50%就是那50%这些定义能概括得了的。许多男人身上也有女性的部分，许多女性身上也有男性的部分，它其实没有那么明确，甚至界限都是很模糊的。这个不同的理解与态度呢，是人跟人之间本身的不同带来的，这个是一定的。只要是另外一个人，他看到的世界就会和你看到的不一样。虽然我们号称这小说是男性视角，并不一定男性就都认同，女性就都反对。比如说我一个女性朋友跟我说，书里的男性那些想法，其实他周围的女性朋友都有过的。
1: 安晨武和程夏冬之间还有一个名叫班琪的女子，和张扬热烈的程夏冬相比，班琪是安静淡然的，甚至有些卑微。理智告诉她得不到安晨武的爱，那就以退为进，甘心做心上人的知己，希望他不会冷落了自己。这样一个看似理智的人物，会不会是更为理想的恋爱对象？他不会太过深入地参与到安晨武的生活中，打乱他的节奏，让他从自制进入失调。 可是现实生活中，这样的女性也许是不可能存在的。正如一位读者所说的，爱上一个人往往只有两种结局，一种是在一起，一种是去死吧。远远的祝你幸福，休想。爱情就是这样，非黑即白，非此即彼，容不得一丝含混。假设班琪真的和安晨武走到一起，一切恐怕会重蹈覆辙。不是距离太美，而是爱太狡猾，总在对方缺席时最为强烈。与其说思恋失调是爱情小说，不如说是一本描写人际关系的小说。书中描写的人际关系有紧张，有甜美，也有疯狂与彼此伤害。当你在爱情里犹豫不决，不妨看看小说里戏剧化的相遇和别离，希望能给你一些爱情的理智与信心，勇气与毅力。
0: 确实是一本人际关系小说，带到友情和亲情里同样成立的。它讲的是人由远而近变为亲密关系之后，从甜美到紧张到互相伤害的这么一个过程。书中呢，我个人最为意难平的肯定还是安晨武和程夏冬这组关系，因为兜兜转转这么些回合，最后还是散了。其实从根本上来讲，两个人确实是不合适，各有各的问题。好在从头到尾，一切的一切都是两个人自己的选择造成的。如果不是自己的选择，而是外力的话呢，故事就没有必然性，人物的命运和爱情的无常就出不来了。我理想中的人际关系就是，大家别总是为了不必要的东西瞎闹，就算要闹，也别闹太过分了。有问题就好好沟通，好好解决，反正要舒服一点，要心甘情愿，要开心。安晨武呢，确实非常犹豫不决，他的犹豫不决也算在正常的范围内吧。不过这也导致了他最终失去了所有的人。果断勇敢其实是特别难得的品质，这些东西是上天的礼物，不是谁都能有的。果断要求你大脑清晰，立场坚定，迅速做出判断，然后坚定不移地执行。勇敢就更可贵一些，你拿一把枪去干一拿刀的，大家不会说你勇敢，你赤手空拳去干一拿刀的才叫勇敢，那个是把生死置之度外啊，很不理性的，甚至是某种意义上的愚蠢。但是你看看人类历史上那些重要拐点、小概率事件，还有很多奇迹和壮举，都是那些傻子和疯子干出来的。这个是勇敢的意义所在。大多数人，我们这些凡人，骨子里一定是胆怯和逃避的。在面对爱情这件事儿的时候，肯定也一样。其实爱情的成本很高，你要付出时间、精力和金钱。除此之外呢，你还可能被伤害、被折磨、被抛弃，它的不确定性非常大。我觉得任何事情都不能盲目地鼓励别人勇敢，胆怯和逃避都很正常，趋利避害很正常，犹豫也很正常，所以这个反差也是很正常的。但是我们需要鼓励果断这种品质，想清楚了，权衡好了，是去是留，就要尽快做出决断。摇摆不定是最浪费时间和最消耗精力的。

0: 我叫刘亮晨，我不是一个合格的读书人，因为我读的书可能没有你们多，但是我也是从小读到现在的。我建议这个最好的读书是少年读诗，心怀诗意，对世界充满了想象。青年的时候可以读点散文和小说，到了我这个年龄看看天就行了，看天看地，听风听雨，这是最好的读书了。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浙江农林大学文化学院的茶文化教授，也是作家王旭峰。身为一个作家，以写书教书为自己的职业，当然更希望广大的听众朋友们都来参与读书。读书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伴随着人类有文明以来的活动，它会世世代代的传播下去，不管有没有用，不管是学以致用还是读书悠闲的玩，只要能够与书相伴，你的一生就不会寂寞，你就会成为一个精神富有的人。

0: 文明像一条注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东海南部钓鱼岛附近海域有2.7到3.5米的大浪区。受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影响，南海北部有3.7到5.0米的大浪到巨浪区，南海中部有3.3到4.4米的大浪到巨浪区，南海南部有2.2到3.0米的中浪到大浪区。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1.2米，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9米，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1米，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8米，较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9米，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6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3.0米，较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再会。
1: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5米长卷《清明上河图》，画尽了汴河上下10里繁华。而这看似太平盛世，其实杀机四伏，拉开了北宋帝国覆灭的序幕。请听上海读客图书出版的野文彪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由时代播讲。
2: 莫尔才知道那年轻男子姚和是仵作，他和众人一起站在后门外，看着姚和检查康乾尸首，万福也进去帮忙填写验状。姚和查验完尸首，又进到屋子里看了一圈，出来向顾振禀告说：“顾大人，并非凶杀，事主是醉死的。”莫尔和其他人听了，全都大为惊诧。朱氏更是大声叫道：“哎呦，我的爷呀！”姚和继续禀告说：“事主身上没有任何伤口、伤痕，也没有扭打迹象。屋内桌上2瓶酒都已经喝光了。”尸首身边酒瓶里还有一些残酒，卑职尝了尝，酒性极烈，看事主面色都泛青黄，是肝病之兆，头发枯焦，皮肤干薄，嘴唇发青，应该是连日缺少饮食，空腹喝猛酒，又倒在地上受了一夜寒气，肝脏衰竭而死。莫尔听了浑身一阵发冷，心里顿时又涌起悲疚，越拘谨的人心事便越重。康乾性格极拘谨，妻儿在他心中所占分量恐怕远过于他人。莫尔心想，自己答应过他会为他找回妻儿，可现在仍无头绪。康乾愁闷难消，只有借酒抒怀，他之死自己是有责任的。莫尔正在沮丧自责，身后突然传来一阵粗粝的悲声：“
3: 哥哥，哥哥！”
2: 一个衣衫破烂、满身污垢的年轻男子一把推开门前围绕着的人，几步奔进门里，扑到康乾尸身上哭起来。莫尔忙问身边的朱氏，朱氏抹着泪说：“这是康家二郎。”康乾、康友两兄弟五官虽然相似，但康友生得十分的壮实，一看便是个武人出身。他是开封县尉，不知为何这样衣衫脏破，满脸污垢。看着康友这样一个粗猛汉子哭得如此伤动，莫尔心中愈发的愧疚难当，呆立在一边，不知道该如何是好。莫尔走到顾振身旁，放低声音说：“顾大哥，请到一旁说话。”两人走到5丈河边，莫尔才低声把事情的详细经过讲了一遍。顾振听了之后皱着皱眉说：“
3: 我还道这个康乾既然是自己醉死，这里也就没事了。谁成想里面还有这么多原委， 你既然已经查到了这个地步，就拜托你继续查下去。如果有需要哥哥处，尽管说。
2: 莫尔却已毫无信心，沮丧地说，
3: 我已经害死了康乾先生，再不能查了。
2: 顾振忙劝说，
3: 莫乱说，是他自家心气窄想不开的，与你何干？眼下这桩案子前前后后里里外外只有你最熟悉，何况你跟着你哥哥办过许多的疑案，另找一个人来查探又得从头摸索，而且也未必急得上你。你莫胡思乱想，更不要怪罪自己啊。若是你真的不成，我也不会把这事啊托付给你的。
2: 莫尔虽然沮丧，但心底里其实始终难气，听顾振这么讲便点了点头。顾振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说，
3: 哎，这么才对嘛，这案子眼下你怎么看呢？
2: 莫尔略想了想，才慢慢地说，
3: 康乾妻儿仍在绑匪手里，暗为难料，这背后藏了些什么还不知道。我和哥哥商讨过了，绑匪应该就是康乾的左邻右舍，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恐怕也不能暗查了，得请顾大哥给他们明示一下，我才好名正言顺地去查。这个好办，我们这就去说明。
2: 莫尔随着顾振回到了康乾家后门边，顾振对门外诸人大声说，
3: 康乾之死还有一些缘故未明，我已委托这位赵公子继续查证，你们不得推诿逃避啊！
2: 诸人都望向莫尔，这时康游已经停止哭声，也转身睁着哭红的眼望过来。莫尔之前只是受隐士司托查这案子，这时当着众人被正式授权，才真正感到责任在身，不容他再犹豫推脱。于是他鼓起勇气，插手正声说，
3: 还望各位能够多多关照，赵默儿先行谢过。
2: 顾振又戒斥了众人几句，这才带着万福和姚和先走了。
3: 默儿回身先望向彭真儿说，彭三哥能否问你一些事情？
4: 我？
2: 彭真儿尖瘦的脸上露出诧异，一双细眼游闪不定。
4: 有什么事赵公子就问吧，
3: 这里不太方便，能否去你家里？
4: 家里？
2: 彭真儿目光忽的一瞬，不过随即笑起来说，
4: 好啊，请随我来吧。
2: 彭真儿还未走到自家后门，就朝里面喊道，
4: 嫂嫂，家里来客了。
2: 莫尔略有些诧异，觉得彭真儿像是在特地报信一样，不过他装作不知，跟着彭真儿走了过去。彭真儿走到门边，却没有进去，俯下身摸着门板，自言自语说，
4: 这门板裂口已经这么大了，门轴也快朽了，哎，得换了。
2: 说了一阵才直起身推开了门。莫尔越发觉得彭真儿是在有意拖延什么，彭真儿却露出在街头哄人卖药的笑容说，
4: 赵公子请进。
2: 彭家屋里格局和康乾家一样，后边是厨房，也套了间小卧房，应该是彭真儿住的。中间一个小过厅，左右各一间卧房，前面却没有开店面，是间前堂。屋里只有些粗笨家事，东西胡乱堆放着。彭真儿引着莫尔到了前堂，请莫尔在中间方桌旁坐了下来，又朝里面喊道，
4: 嫂嫂，来客人了。
2: 后面卧房的门开了，随后一个矮瘦的中年妇人走了出来，高颧骨，宽嘴巴，一双眼睛闪着警觉。她朝莫尔微微地侧了侧身子，小心问道，
4: 这位是？
2: 莫尔知道她是老大彭颖儿的妻子曹氏，忙站起身，未及回答，彭真儿在一旁说，
4: 这位是赵公子，是官府差来的，隔壁的康老大昨天死了，他是来问些事儿的。
2: 什么？康老大死了？曹氏睁大了眼睛，十分惊异。
4: 隔壁才闹嚷了一阵子，嫂嫂没听见吗？
2: 彭真儿问道。
4: 我身子有些不好，才躺着，听到有人哭嚷，没在意，原来是康大郎死了。
2: 莫尔见曹氏言语神色间似乎始终在掩盖着什么，听到邻人死也并不如何悲伤，他开口问道，
3: 大嫂，你知不知道隔壁康家的妻子和儿子去了哪里？
4: 他家妻小不是回娘家去了吗？ 莫尔盯着曹氏的眼睛，见他神色虽有些纳闷，却并没有躲闪，似乎真的不知情，于是转头问彭真儿：
3: 彭三哥知不知道？
4: 彭真儿笑起来说：
5: 我哪里会知道，那康老大心胸极窄，最爱吃醋，多看他家娘子一眼啊，他就要嗔怪你。平常呢，我就是见到他家娘子也装作没见，那孩子倒还嘴甜，有时啊，我也会卖给糖果子给他。怎么，他家娘子和儿子也出事了吗？
4: 莫尔见彭真儿说话虽然油滑，却也只是惯常行色，并没有什么遮掩躲闪，他心里暗暗纳闷，这叔嫂两人心里一定藏着什么，但对于康乾及其妻儿却似乎真的并没有嫌疑。于是他避而不答，又问道：
3: 彭大哥和彭二哥今日都不在吗？
4: 曹氏的目光又忽的一闪，彭真儿倒仍是笑着说：
5: 啊，大哥回家乡去了，二哥也在街上说书挣口粮呢。
4: 莫尔发觉这叔嫂的隐情似乎在彭家两兄弟身上，便继续问道：
3: 哦，彭大哥走了多久了？
4: 彭真儿眨了眨眼，转头问曹氏：
5: 嫂嫂，大哥是寒食那天走的吧？
6: 是啊。
4: 曹氏语气稍有些犹疑，莫尔确认隐情在彭影身上，又问道：
3: 你们家乡在哪里呀？
4: 彭真儿回答：
5: 啊，登州。
3: 来京城几年了？
5: 十来年了。
3: 你们是去年才搬到小横桥这里的？
5: 啊，是二哥找的房子，比我们原先赁的那院房子要宽阔些，钱呢也差不多。
4: 莫尔再想问不出什么，便站起身说：
3: 哦，那打扰二位了，在下告辞，日后若有事啊，恐怕还要叨扰呢。
4: 彭真儿随口说：
5: 哦，要到饭时了，赵公子吃了饭再走吧。
4: 莫尔看曹氏白了彭真儿一眼，便笑着说：
3: 不了，多谢。
4: 他仍从后门出去，临出门前，彭真儿悄声问道：
5: 隔壁娘子真的出事了？
4: 莫尔见他眼中全是猎奇偷仙的神色，愈发的确定他的确并不知情，便只笑了笑，转身离开了。
1: 一副旷世棋局徐徐展开，824个人物逐一复活，为你讲述《清明上河图》中埋藏的帝国秘密。由时代播讲的《野文彪清明上河图密码》正在播出。
4: 莫尔回到康乾家，武家妯娌和其他围观的伶人都已散去，康乾的尸首仍横在厨房地上，蒙了一条布单。康游跪在尸首边，已不再哭，垂着头木然不动。莫尔又悲疚起来，但随即告诫自己悔之无益，尽快查清案子才是正理。于是他小心过去，低声问道：
3: 康二哥，有些事得问你，不知……
4: 康游仍然不动，不过沉声应了句：
3: 你问吧。
4: 他的左额刺了几个墨字：云翼第六指挥，是当初从军时所刻的军旅番号，虽然如今已经由武职转了文职，但这晴雯仍旧留于额头，有些刺眼。
3: 康二哥，是你去取的那个锦带吗？
7: 是。
3: 康二哥是从哪里取来的？香袋里那双耳朵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4: 康游目光微微一顿说：
3: 这事关另一件大事，我不便多说，过几天我自然会实情相告，目前得先找回我家嫂嫂和侄儿。
4: 莫尔看他神情，就算强逼也不会说出来，于是退一步问道：
3: 清明正午你下船后找了一个老汉将香袋转交给康大哥的？
7: 是。
3: 康大哥将香袋交给波哥时，珠子和耳朵果真在香袋里吗？
7: 是，那位老汉信得过，我也一直偷偷地在后面跟着。
3: 你扮成这样，这几天也是在偷偷查找绑匪吗？

0: 事，可惜一无所获。康游看了一眼地上康钱的尸首，眼睛又开始泛潮。
1: 据我和家兄探讨，绑匪应该是你的左邻右舍，尤其是隔壁武家和彭家嫌隙最大了。
0: 哦，康游一惊，随即痛悔道，果然要劫走嫂嫂和洞儿，只有他们两家最方便。哎，我怎么早没想到啊。
1: 那康二哥看这两家哪家嫌疑更大呢？
0: 武家大哥和我哥哥多年邻居，两人志趣相投，我和武家二哥又是沙场上的生死之交，他们必定不会。彭家兄弟去年才搬来，因不是一路人，并没有深交，不知底细。
1: 我刚去过彭家探问，只有他家大嫂和老三彭真儿在，不过看神情话语，他们两人似乎并不知情。
0: 他们三兄弟都在市井里混走，必定极会掩盖。
1: 没有查明白之前，两家都有嫌隙。另外有一件事还要请问康二哥，康大哥和大嫂两人平时可和睦吗？
0: 康游神色一变，声调也有些不自在说，
2: 起先哥嫂两个十分的和睦，这半年来有些事。
0: 莫尔忙问，
1: 哦，什么事啊？
0: 哦，也不是什么大事，只是不似往常那么和睦了。莫尔发觉康游似乎在掩盖什么，不愿说出来，不好追问，便说，
1: 那还请康二哥再仔细想想，这两家还有什么可疑之处吗？
0: 康游还未张嘴，武祥和一个年轻男子走了进来。
3: 二郎。
0: 武祥面色凝重，应是已从妻子那里听到了康前的噩耗，进门望见地上尸首，他神色越发的沉痛。他身后那个年轻男子一身白色蓝衫，眉眼和武祥有些像，莫尔猜他是武家老三太学外舍生武翘。看到尸首，武翘眉头颤了一下，先有些惊怕，随即也涌起悲意。
3: 怎么竟会这样？大郎平日不是不贪杯吗？
0: 武祥深叹了一口气说，
3: 尸首这样搁着不成，二郎快去找件干净衣裳给大郎换上，上方寺离得最近，那就请那里的师傅来做法事，二郎你看如何呀？
0: 康游沉声说，
3: 我哥哥并不信这些，那也得立个灵位，左右灵舍才好来祭拜。三弟，你去芝麻店请个灵牌，买些香烛纸钱，另外叫你两个嫂子也过来帮着照了一下。
0: 武翘点头应了一声，随即转身走了。莫尔仔细留意武家兄弟，两人背道出于真挚，丝毫没有作假的意思。他们要帮助康游料理后事，也不便问什么，就先告辞出来。回去途中，他在驴背上又回想彭家曹氏和彭真儿的话，说他家老大彭颖儿回家乡去了，而且是寒食那天。两人说起来时，神色之中始终有些遮掩。彭颖儿善作影戏，又精于口技，在汴梁百戏行当当中也算是有些名头。莫尔曾看过一回，那次演的是三国戏，彭颖儿藏身在一块白绢的屏风后面，操弄着羊皮刻镂描画的各色人物，如刘备、诸葛亮、关羽、张飞等，灯光映照上去鲜明如活，不但手足能动，而且彭颖儿又给这些人物配上了相应的话语声音，各个音色语调不同，更有金鼓之声、马嘶声、风声、人马杂踏声、刀剑搏击声，恍然间如同亲临战场看万军厮杀。寒食连着清明，官府要休五天假，正是勾栏瓦舍生意最好的时节，彭颖儿为何要选这个时候归乡呢？康前妻儿是寒食前一天失踪，彭颖儿次日就离开，难道其中有关联吗？彭颖儿常在城东望春门外的朱家桥瓦子坐场，离得不远，莫尔便驱驴先去了那里。比起中瓦、梨瓦等大瓦子，朱家桥瓦子只能算二等，但也有十来座勾栏，远远望过去，围出一块二十多亩地的宽阔的场子，四面都架着高大欢门，彩幡花锦簇绕。莫尔从东边欢门进去，虽然还未张灯，已有许多人进进出出。 进到里面，仍是用彩绘木栏分割出一座座勾栏，勾栏内是高阔的瓦棚，棚里摆满了桌椅，有的将台子立在中央，有的则搭在最靠里面。虽然没有最热闹的时候，但这些勾栏中大半也已经坐满了人，台子上有说的、唱的、弹的、相扑脚力的、舞刀弄棒的、弄傀儡的，各种声响动静，江海暴雨一般喧震沸闹。莫尔记得彭颖儿是在西南角上那座勾栏坐场，便快步穿过去，见这里人还不多，只坐了半场子，台子上一个赤膊的人正在踢弄彩球。莫尔扫了一圈，见勾栏角上有个老者正蹲在一个小炉子边看着烧水，知道是常日在这里点茶卖汤水的，便走过去问道：
4: 老人家。
0: 老者回头望了一眼，问道：
4: 这位公子要茶吗？
0: 莫尔笑着说：
4: 哦，不是，我是想打问一件事的。
5: 什么事啊？
4: 眼影戏的那个彭颖儿去哪里了？
5: 说是有人办大宴，请他去做场了。
4: 那是什么时候呢？
5: 哦，是清明那天。怪的是这几天呀，至今不见得回来。
4: 哦，不是寒食吗？
5: 清明前一天他还在这里做场呢。
4: 老人家没记错吗？
5: 这个我可记得准嘞。老彭演戏呀，要润嗓子，每回呀都要我替他熬梨汤。寒食不能动火，头一天我就给他熬了三天的量。那三天人多，他早晚呀各演了一场。清明前一天半夜演完了口渴，还问我啊要梨汤喝嘞。
0: 回到家后，莫尔又忙和哥哥赵不由商讨起来。
4: 哥哥，我始终猜不透绑走康前妻儿的究竟是谁，彭家兄弟似乎嫌疑更大，尤其是彭家老大彭颖儿。清明那天他忽然回乡，他妻子曹氏和三弟彭真儿却说他寒食就走了，他们为何要在这上面说谎呢？
5: 他家人在日期上说谎，反倒证明他并不是绑匪。
4: 哦，为何呢？
5: 康前妻儿是寒食前一天被劫，彭颖儿若是绑匪，他家七弟要替他遮掩，就该把日子往前说，而不是往后。
4: 哦，对，我总觉得他们在这日期上说谎，一定有什么隐情。陷到里面，倒忘了寒食前一天，彭颖儿在朱家桥瓦子做场。这么说，彭家三兄弟都没有嫌疑。老二彭嘴儿，我记得很清，那天他在咱们书摊对面说书。老三彭真儿看口气应该不知情，那绑匪应该是武家兄弟，不过武家两兄弟看着又不像。
0: 赵不由想了想说：
5: 门关着，那对母子却不见了，绑匪未必非得是男子。
4: 哦，对了，我怎么没想到呢？这件劫案并不是强行绑架的，应该是熟人骗走，女人更容易得手。不过康前的妻子春熙当时正在洗澡，一定会把门撵好。就算是绑匪是邻居熟人，不论武家妯娌还是彭家曹氏，敲门开门自然会说话，康前在前面就能听到。但康前只听见他妻子和儿子的嬉笑声，并没有听到敲门声和外面人说话的声音，
5: 这是关键。再仔细想想，什么情形之下并没有人敲门却去开门？
4: 倒水。
5: 那除了开门还有绑架呢？
4: 春熙开门去倒洗澡水，邻家的某个妇人等在后门外招呼他，把他骗进自己家。哦，还有康前的儿子动儿也跟了出去，随着他娘一起被骗进了邻居家。不对，康前后来去厨房看，洗澡盆在地上，洗澡水并没有倒掉。
5: 未必非要倒洗澡水，康前的妻子主动开门才是关键，无论为何他是自己开的门，否则那门不可能被打开。另外他并不知道自己会被绑架，否则稍一叫喊就会被发觉。
4: 那天他和武家二嫂柳氏约好去烧香，柳氏在前面唤他，康前这才发觉妻儿不见了。康前左右邻居有三个夫人，至少柳氏没有嫌疑。
5: 未必。
4: 那哥哥是说柳氏是为了避开嫌疑才故意到前门去换的？
5: 有这可能啊。
1: 他到前门来换时，康前妻儿已经被绑走了。另外还有一个疑点，绑匪绑架康前妻儿是想胁迫他去取那对耳朵和珠子，其实只需要母子中绑架一个就能迫使康前听命，而且绑架一个人要轻易得多，尤其是幼儿，熟人随便就能够骗走，为何要绑架母子两个呢？似乎不合情理呀。
4: 这的确有些怪，绑匪像是在自找麻烦。
1: 不合情理之处往往藏着深一层的情理，就如一个人说谎，破绽处才是真相，不能顺着看，要逆着想。
4: 逆着想，顺着看是绑匪绑架了春熙母子，那逆着想那就是绑匪并没有绑架春熙母子。
1: 赵不由笑了笑说，春熙母子不见踪影，又有那封要挟密信，这结案是一定有的。要逆着想的不是结案，而是绑匪为何要绑架母子两个人。
4: 绑匪本来只想绑架冬儿，但春熙主动让绑匪把自己也绑走了。不对，这更不合情理。
1: 要绑架母子两个，稍有不慎，母子中的一个喊叫起来就会被人察觉，但这桩劫案无声无息，这更像是悄悄逃走而非被劫走，或许是阴差阳错逃到了劫匪的手中啊。
4: 春熙逃走，这据康友和武家首领说，这几个月康乾和妻子春熙争吵了多了起来，但就算争吵的再凶也不至于逃走啊。春熙若不高兴回娘家住一阵子就是了，我看康乾为人也不至于拦着不让走，逃一定是因为怕。春熙怕的是什么呢？
1: 那你再仔细想想看看还有没有疏忽了什么。第二天莫尔租了驴又赶往小横桥，康乾之死和顾振委托让他再无犹豫退缩之心，他暗暗定下心意，无论多难都要查清此案，一定。
6: 由上海读客图书出版时代播讲的叶文彪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7: 智渔是中国第一家致力于推动渔业可持续发展和蓝色供应圈建设的非盈利机构，我们用的鱼有三点水，不仅仅是希望渔业资源、生物资源丰满，更注重的是渔业行业和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很多社会实践告诉我们，要给一个社会问题提供一份系统性解决方案，可能至少花10年时间。让这个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规模化的落地复制，可能还要10年。所以6年对于智渔来说是这段旅程刚刚开始起步吧。我喜欢顾随先生留下的一句话，以无声之觉悟为有声之事业，以悲观之心情过乐观之生活。我觉得这是一种很辩证的人生态度，介于悲观与乐观、理想与现实之间。无论是对于我从事的渔业还是人生，我相信动态的平衡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欢迎更多人和我们一起来做最酷的可持续渔业，让中国和世界的江河湖海年年有余，让不同的声音听见彼此，让隔海相望的人互相帮扶。我是智渔创始人韩寒，我在南海之声。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岛屿不寂寞》。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当地时间9月1号。

0: 昨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出席埃及总统塞西举行的欢迎仪式。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在开罗同塞西举行会谈。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评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启播活动9月1号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 节目即日起在埃及国家电视台等埃及主流媒体及非洲广播联盟等非洲主流媒体落地播出。埃及总统塞西发贺信表示祝贺。 9月2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巴士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巴士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号至21号在中国广西南宁举办。据中国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 2025年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额首次突破万亿美元大关， 中国连续17年保持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 东盟连续6年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 双方互为投资最活跃合作伙伴的地位进一步巩固。 记者从中国国防部获悉，中国与俄罗斯、蒙古国边防部队 将于9月上旬举行边防合作2026联合演练， 以防范打击边境地区侦察破坏活动为课题，开展联合筹划、联合搜索、联合打击和抓捕、联合移交等训练。 中国驻泰国大使馆9月2号发布公告说， 根据有关协定，中国公民持有效护照赴泰仍可享受免签待遇。 自9月15号起，以旅游探亲及其他符合协定规定的事由持公务普通护照、普通护照的中方人员仍可免签入境泰国，单次停留不超过30日。 9月2号上午，中国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救援通道已基本打通，救援人员、救援物资和部分装备已通过陆路通道进入核心区并开展深入救援工作。记者从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今年前7个月，中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其中软件业务收入
1: 86.1亿美元，同比增长12.2%。软件业务出口406.1亿美元，同比增长12.2%。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感谢各位收听。每个人都是一座岛屿，在孤单也终有大海相连。 岛屿不寂寞，没有星星的夜里，为你点亮灿烂星河。

会特别喜欢最后王菲的双重吟唱部分吗？一边轻快一边哀愁，好像就是在傍晚的蓝天下隐隐的让你感受到了那样的一片云。这首誓言很适合在这个时候听吗？还是你正好喜欢听？而在这里回到属于你的音乐空间当中，不敢保证所有的声音都是你期待的，只能说当你静下心来好好的去享受他们的同时，也会得到一份安静吧。情非得已，来听。

有没有也正好和你爱着的撞上呢？蔡琴的这一首顺应着，好喜欢那句快快乐乐顺应着生活啊，真的是可以让自己有那么一些些心动，然后又告诉了在这个喧嚣的世界当中，我们不必去刻意的设计，只要顺应着来就行。有没有看过那部《等风来》？可能吧，你早就已经领略了其中的奥妙，只是此刻的你只想原地踏步，不必那么着急的走，尤其是大步的往前走。杜德伟有请他带来的这首《

好真切的一首《不一定》，来自彭佳慧。第一次听他就是这首歌吗？所以一听就喜欢上了。这么多年，越是平静，就越不能让自己平静。所以在所谓的那个勾勒当中，引出的画面有一些悲伤哈、啊，但有的时候呢，也让那个悲伤显得过于的沉闷、柔美，或者说，其实你早就悟出了。受伤受得深的并不是自己，所以在庆幸之后，你还会继续选择去相信爱吗？至少在这样的一个还不怎么想入睡的夜

们是把名字写在大海上的人。史记航海家列传之郑和。600年前的科伦坡还是斯里兰卡的一个小渔港。1409年，这里迎来了一位中国的海军上将，他率领一支20000多人的船队从南京出发，上百艘当时最先进的宝船上满载着中国的瓷器和丝绸，准备靠岸。他就是郑和。一座1911年发掘的石碑记录了这次航行。石碑上刻有汉语、泰米尔语和波斯语。身为穆斯林的郑和，在这块石碑上礼敬和赞美了印度教的神灵，祈求佛陀保佑贸易建立的世界永远和平，并记录了船队在不同地区登岸时送出的慷慨礼物。1405年至1433年，郑和指挥他的船队在中国海和印度洋进行了7次史诗般的航行，从中国台湾、波斯湾到非洲东海岸，中国人从阿拉伯商人那里了解欧洲，看见了更广阔的世界。除了斯里兰卡，在今天的马六甲、爪哇、泰国和印度等地，也留下了郑和船队的众多遗迹，见证了一段中国人探索海洋、开辟文明交流的伟大传奇。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东海南部钓鱼岛附近海域有2.7到3.5米的大浪区。受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影响，南海北部有3.7到5米。

0: 5.0米的大浪到巨浪区，南海中部有3.3到4.4米的大浪到巨浪区，南海南部有2.2到3.0米的中浪到大浪区。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1.2米，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9米，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1米，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8米，较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9米，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6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3.0米，较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再会。
1: 用心聆听，不囿于心。今天我们不关心世界，我们只关心你。欢迎收听岛屿不寂寞。

曾经一度喜欢了很久的这首《蝴蝶》，来自王心凌。这样的一首歌，当年他翻唱自日本冲绳歌后下川里美的歌曲，充满着自然的味道，好像正如蝴蝶即将蜕变的那个女孩要展翅飞翔了。而今天晚上听完之后，这首歌曲你会不会再去找到她的算是姊妹篇吗？翅膀啊，我觉得两首歌都算是王心凌众多的音乐作品当中难度比较偏高的情歌吧，真假音转换听上去还是挺舒服的。而接下来的这一首《不换》，今天晚上听到的是来自熊天平的版本，希望

这个版本的氛围感其实还是挺唯美浪漫的，有没有同感啊？黑鸭子带来的月傍晚啊，有的时候呢真的很喜欢听他们的 N 多翻唱，这是一个神奇的组合哈、啊。我觉得每一首都是经典之经典吧，所以即便是这样的一个晚上来搭配着你的心境，会不会也挺入味的？还是说你需要来一点点更加动感的？张国荣拒绝

当爱在靠近，听着刘若英，你会否也感受到了一个非常渴望爱情的小女人？听她诉说着成熟又无奈的感伤情绪。当然，无论是在单身时候的孤单，还是两个人在一起的甜蜜，亦或是流连人间的欲望与渴求，都是在体现着现代都市人的内心世界吗？还是说，你也是那个永远都相信也需要爱情的人？所以不管以哪一种方式，不管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也不管你在哪里，只想和爱的人在一起就好。我的眼留下你的泪，要继续听到的是来自林志炫。

夜已深。感谢您一直收听南海之声，错过的节目欢迎登录云听客户端搜索并关注南海之声。南海之声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泰语、老挝语、柬埔寨语、缅甸语十个语种为您广播。明天太阳依然会在海平面升起，听众朋友，

0: 即将收听到的是南海旅行家。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当地时间9月1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出席埃及总统塞西举行的欢迎仪式。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在开罗同塞西举行会谈。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启播活动9月1号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节目即日起在埃及国家电视台等埃及主流媒体及非洲广播联盟等非洲主流媒体落地播出。埃及总统塞西发贺信表示祝贺。9月2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号至21号在中国广西南宁举办。据中国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额首次突破1亿美元大关，中国连续17年保持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东盟连续6年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双方互为投资最活跃合作伙伴的地位进一步巩固。记者从中国国防部获悉，中国与俄罗斯、蒙古国边防部队将于9月上旬举行边防合作2026联合演练，以防范打击边境地区侦察破坏活动为课题，开展联合筹划、联合搜索、联合打击和抓捕、联合移交等训练。中国驻泰国大使馆9月2号发布公告说，根据有关协定，中国公民持有效护照赴泰仍可享受免签待遇。自9月15号起，以旅游、探亲及其他符合协定规定的事由，持公务普通护照、普通护照的中方人员仍可免签入境泰国，单次停留不超过30日。9月2号上午，中国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救援通道已基本打通，救援人员、救援物资和部分装备已通过陆路通道进入核心区，并开展深入救援工作。记者从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今年前7个月，中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其中软件业务收入8978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9.2%；软件业务出口406.1亿美元，同比增长12.2%。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感谢各位收听。
3: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4: 丹顶低回疑无水，雪林高展玉排云，双腿纤细步伐轻盈，白羽无瑕仙气飘飘，这就是美丽的丹顶鹤。清晨时分，随着朝阳升起，盛夏的扎卢湿地上，赤红的霞光挤破云层，倾泻在芦苇荡，一群洁白飘逸的丹顶鹤舞动翅膀，仿佛翩翩惊鸿降落人间。
5: 盛夏正是扎龙湿地的植被一年当中最茂盛的时候，看我身后蓝天白云可以清晰地倒映在湛蓝的湖水上，飞鸟相伴，阳光灿烂，这正是我们心目当中大自然的模样。也正是因为这样的环境，这里成为了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丹顶鹤最重要的繁殖地之一。来到这里可以领略到最壮观的芦苇丛是什么样子，在方圆120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芦苇几乎都是像这样没比人高没有边界的模样。现在这个季节，丹顶鹤夫妇已经完成了新生命的孵化， 接下来他们将带着贺宝宝一起迎接一年当中最为重要和艰巨的任务。
4: 扎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坐落在黑龙江省西部齐齐哈尔市东南部乌玉尔河下游的湖沼苇草地带，南北长80.6公里，东西宽58公里，总面积21万公顷，是世界上最大的丹顶鹤繁殖地。野生丹顶鹤数量300只左右，占世界迁徙野生丹顶鹤总数的10%。
5: 现在是早上的7:30，也是当地管护员开始进行巡护的时间了。我们今天要跟着这个王老师进到保护区的核心区，因为那里可以了解到野生丹顶鹤最原始的一个生活环境，对吧，老师？这是为什么呢？
6: 因为这个丹顶鹤啊，这个选择在扎龙，它主要是分布在这个核心区这面来做草。核心区这边呢，就是湿地景观比较原始，就是老河道啊。河湖泡沼了，芦苇这个这面保存比较好，远离这个人群，远离社区，所以这里比较安静，而且芦苇这个长得非常那个茂密。
5: 是我们其实坐在这个角度往那边看，像走在一片草原里一样，是不是？
4: 扎龙为蒙古语意为饲养牛羊的圈，相传清代学者所辍落英。

0: 中国有九种，在扎龙就有六种，所以这里也被称为中国荷香。
1: 刚才我们的摄像老师在这个小的水塘里面发现了雏鸟啊，可能是天上这个
2: 白翅
1: 蜂的孩子。
2: 是，嗯，这个季节吧，正是那个各种那个水鸟的繁殖的高峰期。
1: 哇，好小一只啊！然后它站在那儿一动不动，它是不是也是发现我们了？这样让自己不动以就可以隐蔽，
2: 规避天敌。
1: 感觉它的眼睛还没有完全睁开，您能判断出来这是多少天大的吗？
2: 这个没经过几天，十天之内啊。
0: 小小的雏鸟还没有巴掌大，乖巧地站在水中漂浮物上。白翅蜉鸥是一种体型很小、体态较为清瘦的燕鸥。白翅蜉鸥的繁殖期是六月至八月，经常数对或数十对在一起繁殖。它们把巢营建在湖泊或沼泽中的水生植物堆上，用芦苇或水草堆砌而成。所以这看似一块很普通的地方，其实就是鸥鸟的巢区。
2: 像那个鸥类这种体型比较小这种鸟类，就在水比较深的地方，它的选择巢都可以在水面上能浮着，就可以做巢。那雏鸟就那个很轻，就能拖住它。
1: 但是丹顶鹤就不行了，
2: 丹顶鹤
1: 的雏鸟就体型太大，
2: 雏鸟出来就是150克。
0: 我们离开这片巢区，沿着狭长的水道行船大约一个小时，我们从核心区的边缘进入到了中心地带。
2: 咱们现在是保护区里的核心区当中的心儿，叫赵凯。核心区搬迁以后就成了没有人家了，就完全一个原生态的一个核心区了。扎龙这个湿地呢，就是地势非常平坦，迫降呢1/3到1/5%。保护区的母亲河叫乌尔河，乌尔河在保护区这里面就是漫散，没有明显的河道，它是无尾河，叫河湖抛藻连通的这样的湿地景观。恰恰的这个芦苇沼泽是丹顶鹤的家园。
0: 赵凯原是一个小村庄，生活着200多口人，村庄四周被芦苇沼泽包围。2017年起，赵凯与其他10多个核心区范围内的村庄陆续搬迁出去。此后，这里成为无人之境，彻底变为野生动物的乐土。
3: 看这巢，
1: 哪个呀？哪个是？
3: 这个小的。
1: 挂在那儿的那个是吗？它像个小葫芦一样。
2: 然后说飘到那个种子飞絮。完，它是叼上去的做草。
1: 那我看它那个洞眼还是挺小的，这是一种非常非常小的鸟类，是吗？
2: 对。
0: 这是潘雀的巢穴。潘雀被称为鸟类建筑大师，是一种体型非常纤小的山雀，只有11厘米长，脸部一道黑色羽毛如同面罩，现已被列为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一路走来，我们在湿地里看到的鸟类并不多，那是因为此刻正是它们的繁殖季。觅食的苇草犹如层层叠叠的围墙，未出生的小生命竖起天然屏障，保护它们度过生命中最脆弱的时刻。
1: 我们已经在这个芦苇丛里面走了整整一天的时间了，但是到现在为止一眼丹顶鹤的身影都没有看到，哪怕是疑似丹顶鹤的这个样子都没有找到。
2: 所以说这个丹顶鹤为啥选择在扎龙这繁殖呢？你刻意去繁殖期雏鸟很小的时候想找都找不到，说是这就是它的恰恰它理想的繁殖地。
1: 其实虽然有一点可惜啊，我们今天没有发现野生丹顶鹤的身影，但是今天走在这个芦苇丛里面，我有一个特别强烈的感受，就是被大自然拥抱的感受。因为我们一直走在差不多有一人高左右的这样一个芦苇丛里面，是吧？我觉得啊，丹顶鹤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应该也是很有安全感，
2: 很有安全，很幸福的。
1: 对，所以我们今天没有发现它，恰恰是一个它生存比较好的一个证明，是吧？
2: 是这样。
1: 徐大哥，我们来了。啊，这是拿的什么呀？
4: 鲫鱼。
1: 哦，鲫鱼，哎呦，还挺新鲜的呢。这得还挺重，10多斤啊。
4: 十多斤。
0: 徐慧在扎龙保护区工作将近20年。他主要的职责就是照顾、观察、散养鹤家庭。相对于野生种群来说，散养鹤的家育空间会小一些，大约不到1平方公里。徐慧每天都要反复穿梭在散养鹤家庭之间。散养丹顶鹤是人工繁育与野化放归之间的过渡种群，它们的后代长大后要被野化放归，

0: 我们来到距离最近的一个家庭，徐慧一边敲击水桶，一边用丹顶鹤最熟悉的哨声呼唤他们。徐慧的呼唤终于得到了回应，茂密的芦苇丛中一大一小两只鹤先后冒出头，但他们依然非常警觉，将身体深埋在芦苇荡里反复观察，不愿轻易上前。
1: 我不敢太靠前啊，因为他们对我还是比较陌生的，更熟悉这个徐大哥，所以就让他上前去喂食了。小鹤过来了吗？啊，两只。嗯，这两个宝宝大概多大了呀？
2: 两个多月。
1: 两个多月。
2: 你看它叼它喂它呢吗？
1: 哦，有有有，这是母鹤是吧？
2: 这是公鹤。
1: 这是公鹤。
2: 长环啊，公鹤。哦，
1: 也是爸爸在喂这个小鹤。
2: 母鹤是短环，零四五二环。嗯。
0: L125 先生是一位非常称职的父亲，他从水中捡起一条小鱼，用长长的喙叼着，走到两只小鹤面前，但并没有直接喂进嘴里，而是放到水中，用自己的喙将鱼掐头去尾，把中间的鱼身留给小鹤。
2: L125 这个雄鹤吧，就是搁外边单身好几年了。哦。完了，就那个雌鹤吧，就是0452714，他那繁殖号。他是从凤尾区那边逃逸了，
1: 啊，逃出来的，
2: 他就是不想回那个笼舍里头了。哦，这是鹤吧，不找他跟他同笼舍的，他认为都是他的兄弟姊妹。哦，他俩就是差好几岁。
1: 他等于是从凤尾区飞出来，然后找到了他，结成了伴侣。多少年了呀？
2: 这个也得七八年了。
0: 放飞逃逸是指丹顶鹤接近性成熟时，在生物本能的驱动下，虽然还没有结束野化放飞训练，但提前离开野化驯飞群体，到大自然中自由生活的现象。这种放飞逃逸是丹顶鹤人工种群野化的重要方式之一。幼年丹顶鹤远不如父母长得漂亮，它们通体披着暗淡的黄褐色羽毛，长到三个月后体羽逐渐变成白色。这两只小鹤都是两月龄，已经有白色羽毛夹杂其间。幼鹤没有红顶，但有绒毛覆盖，当它们长到一岁时期，头顶的羽毛开始逐渐脱落，慢慢露出红色皮肤，形成红顶。一家四口进食后，夫妻俩带着幼鹤向芦苇深处走去，他们一前一后将两只幼鹤护在中间，接下来要抓紧时间训练小鹤。此时 L125 又化身成为严父，表情凝重且严肃。终于，小鹤在他的监督下努力地挥动翅膀扑腾了几下，父亲也很满意，毕竟还有几个月的时间可以继续训练，也许再过不久孩子们真的可以飞向远方。
1: 现在徐大哥带我们去找的是187的这个编号，他告诉我们这个小鹤前两天受伤了，徐大哥救助了一下他们。但是呢，因为这个鹤很谨慎，因为徐大哥救过他们以后，这几天他们就变得非常的紧张。哦，就在这儿。啊，这还有一只。
2: 你看那母鹤，它就特别害怕，它退羽了。它本身
1: 哪一只是母鹤呀？
2: 那个。
1: 啊，远处那只是。
2: 这母鹤就是野鹤，跟它搭对的是野生鹤。
1: 啊，母鹤是野生鹤呀？
2: 对。哇，不像说这个187这样是人工饲养的。哦。它为什么说不怕人？它就始终就是警觉性特别高。哦。
0: 拍摄时，187是保护区散养鹤种群中年纪最大的一只，至少有30多岁。躲在苇塘深处的雌鹤曾是一只野生丹顶鹤。年少时的一次相遇便认定了187，从此放弃迁徙的天性，永远留在了扎龙。两只鹤不离不弃，相守相伴30多年，每年都会生产一只到两只小鹤，保护区很多散养鹤都是他们的后代。
1: 这种情况常见吗？在保护区里
2: 也不常见。
1: 不常见。
2: 少。太少了。
1: 太少了，
2: 跟野生鹤搭对的，但是说我知道，就是咱们这个鹤跟野生鹤迁徙走的，哦，就是人家别的地方看着了，给咱们就是图片发过来了。咱这个散养鹤都有环质，它野生鹤没有环质，嗯，
1: 明白了，然后他就跟着野生鹤一起迁徙。
2: 对，他俩就搭对了，迁徙走了。
0: 幺八七夫妻俩这一年剩了两只小鹤，其中一只前几天受了伤，徐慧和同事一起对他进行救治。受伤的孩子总会得到更多偏爱，徐慧毫不犹豫地撒出更多的鱼。
1: 他是怎么受伤了？
2: 他就是搁这个苇塘里头有这个以前就是下鱼的线绳，
1: 线绳
2: 泥绒那种线绳，他不定怎么腿缠上了。
0: 丹顶鹤为了保护孩子可以直接迎战天敌，但遇到伤病的情况他们只能束手无策。如果当天徐慧没有发现受伤的小鹤，等待他的只有死亡。
2: 为什么说丹顶鹤这么数量非常稀少呢？它成活率低，你别看它出生率高，两个都能出来破壳，它成长过程中它要不超过三个月，它本身就是在野外，就是小鹤生病了，大鹤眼睁睁就瞅着它死亡。
1: 哇，
2: 它管不了。
1: 嗯，
2: 它不像说别的动物能把这个崽子叼着或者什么的，它就过这个水，小鹤要爬不上去就等几分钟，之后带着那个小鹤就直接走了，这小鹤不管了。
0: 全世界有野生丹顶鹤约四千只，迁徙的野生丹顶鹤种群数量处于稳定回升的趋势。扎龙保护区通过就地保护方式，为野生丹顶鹤种群源源不断地提供具备野外生存能力、实现野外迁徙的丹顶鹤，并顺利加入野生鹤种群。一个新物种的形成大约需要100万年，而消亡只需要数十年。有了扎龙这个丹顶鹤的活体基因库支撑，也许用不了多久，野生丹顶鹤种群可以转危为安。白羽无瑕，翩若惊鸿，芦苇荡里感受丹顶鹤的飘逸雅致。
1: 哇，它们飞行的姿态真的太优美了，它们的翼展非常的长。
0: 中国自然秘境，林海苍翠，鹤舞云天，正在播出。清晨，扎龙保护区笼罩在朝阳中，芦苇随风摇曳，河滩上绿草茵茵，十几只丹顶鹤在浅水中嬉戏觅食，这样和谐自然的景象开启了野化训飞基地忙碌的一天。

0: 一声类似于鹤唳的长鸣响起，那是讯飞员与丹顶鹤之间的密语，好似出发的号角。几十只丹顶鹤随之腾空而起，忽闪着翅膀飞向天空，它们在空中一圈一圈地盘旋。这些鹤是保护区人工繁育的种群。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扎龙保护区尝试对丹顶鹤进行人工养殖和野化放归，以补充丹顶鹤的野生种群。通过40多年的努力探索，扎龙成为世界最大的丹顶鹤人工繁育种群再野化基地。
1: 哇，原来他们是要绕场一周这样飞行的。
2: 它是顶峰起飞。
1: 哇，他们飞行的姿态真的太优美了，他们的翼展非常的长，
2: 非常的大。
1: 然后在飞翔的过程当中啊，那个姿态是很潇洒、很优美的。我觉得我们现在应该就是体会到了那个诗人的那一句啊，“晴空一鹤排云上，直引诗情到碧霄”的那种感叹了，就会忍不住的感叹飞行姿态太美了。
0: 在空中盘旋数圈后，鹤群纷纷降落在河滩空地上。野化驯飞工作主要锻炼的是鹤的飞翔、觅食和自我防御能力。飞翔过后，它们自由地在草地上徜徉，呈现出各种姿态。有的鹤迈着长腿张开翅膀奔跑，有的收紧翅膀用长长的喙为自己做清洁，有的鹤如同一位提着裙角跳舞的女孩，伸展出最优美的体态。他们欢快地伸展着身体，互相追逐嬉戏。
1: 是不是丹顶鹤从样态上来分，这个雌雄它的那个样态差别不大呀？
2: 外观差别不大，但是它那鸣叫声那个就有显著差别了。雄鹤叫一声，雌鹤叫两声。而这个雄鹤那个颈的往回弯的角度大，雌鹤的这个弯的角度小，它是有区别的。
0: 丹顶鹤的鸣叫声洪亮高亢，这与它独特的发声器官有关。丹顶鹤的脖子长，气管也长，能达到1.6米，是人类气管长度的5倍以上，在胸骨间盘旋3周，宛如铜管乐器，发音时能引起强烈共鸣，最远传到5公里开外。
2: 这是成年鹤，皮羽都是白色的，只有亚成体的鹤还有部分那个黄羽，那个、斗顶啊特别红，特别大。
1: 可以通过它这个额顶的一个红色的布区域来判断它的年龄吗？
2: 它的亚成体和成体的那种区别。
1: 哦，原来这个也是可以判断它的年龄的。
2: 对对对，因为性成熟的一个标志。
1: 说到这儿，我想到一个，就是丹顶鹤的这个头上的这个红色的区域是会根据情绪来变换它的颜色的，这个说法科学吗？
2: 对呀、啊，那个它春天的繁殖期的时候啊，它的红顶就是特别的大。特别的亮，特别的那个艳哦，它也是为了争夺配偶嘛，它是一种美的这种展示。
0: 丹顶鹤头顶没有覆盖羽毛的部位，有许多小凸起聚集而成，由于有着丰富的毛细血管，因此呈现鲜红的色彩，而这红顶也是丹顶鹤成年的重要标志。通常红顶面积越大，颜色越鲜艳，代表鹤的身体强壮并且充满活力。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画，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 0.06 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黄海中南部、东海、台湾海峡有东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有西南风7到8级，伴有大到巨浪大到巨涌。南海北部有西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南海中部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南海南部有西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1.3米，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1.1米，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9米，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2.3米，基本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8米，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5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5米，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再会。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丹顶鹤呢，它这个姿态非常高贵，还有自信。
3: 高贵自信，您是通过他的什么来判断？
2: 他的这个，因为他本身丹顶鹤有很强的领域行为，所以他这个区域呢就是他的了，
3: 他这个。所以他在自己的区域里面，不管是行走啊，还是觅食啊，都是一种非常优雅的这种姿态展现的。
2: 只有在丹顶鹤身上能体现出这种那个特质来，别的鸟这种的自信感就没有他这么强。他一般有的鸟就躲了，他就不是。你要是遇到强者，他会跟你迎面而上，会进行领地的守护。
4: 丹顶鹤温文尔雅，清冷孤傲，具有极强的斗志和不服输的性格。丹顶鹤全身接近纯白，头顶鲜红，喉和颈部呈黑色，耳至头枕呈白色。飞翔时张开的翅膀下段是黑色，那是它的三级飞羽。鹤身站立时，三级飞羽覆盖在尾部，所以常被误以为是黑色的尾羽。
3: 丹顶鹤它的这个身材比例是非常好看的，脖子非常的修长，然后腿也很修长。
2: 鹤这个高度在1米2到1米5，高稍高点的鹤都能跟接近成人的这个高度，所以这个体型还是属于大型的鹤类。
4: 丹顶鹤的骨骼外坚内空，强度是人类骨骼的7倍。飞翔时速度能达到每小时40公里，高度超过5400米，能够边飞边鸣叫。除此之外，丹顶鹤也是长寿的象征，平均年龄可以达到50-60岁。曾有记录，一只人工饲养的丹顶鹤寿命达到了82岁。所以在中国文化中也有仙鹤献寿、松鹤延年的美好寓意。
3: 那它每天取食的时间大概都是什么时间？就是天气。
2: 丹顶鹤它的食量也不小，它杂食嘛，鱼要是一天的话能吃有1斤呢左右。
3: 1斤的鱼。
2: 左右。玉米的话呢3-4两左右，是它这个消耗也是不小。丹顶鹤体重都10公斤左右，它得需要很强大的飞翔那个力，才能把它飞起来。
4: 人工繁育的幼鹤接近1周岁时会被送到野化训飞区接受训练，3周岁后丹顶鹤进入性成熟阶段，结束野化训飞。经科研人员观察筛选，一小部分会成为笼养繁殖鹤，大部分被放归野外，成为散养鹤种群。散养鹤种群中的鹤少部分会加入到野生鹤群，跟随它们一起南迁。大部分散养鹤会留在保护区栖息繁殖，不再迁徙，成为丹顶鹤的活体基因库，用来防止世界野生丹顶鹤种群因不可抗力而产生的物种灭绝风险。扎龙保护区共有近600只人工繁育鹤，其中有10几对散养鹤已经结成伴侣，组建家庭。 每年春天笼养繁殖和产出的卵被工作人员放在专业的孵化箱中进行繁育，雏鹤的年人工繁育数量为40多只，我们拍摄时它们已经长到50多日龄，正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在树林里散步玩耍。
5: 他们是7点半出来，然后到将近11点回去，中午这段时间休息吃饭，然后休息到1点半将近2点左右再出来，然后到4、5点钟，这是一天多数都在户外活动。
3: 哇，这个运动量还挺大的呢。
5: 对，必须得增加运动量，运动量小不行。嗯，你看他这才1个多月，小出来的时候就像小鹅胆那么大，它这是白天晚上长，它这3个多月它就长成大鹤那样了，它就成型了。3个半月它就会飞了。你要是运动量不够的话，它吃多了它就胖了，胖了腿就承受不了了。它现在这骨骼就相当于咱那竹竿是空心，要不它能飞起来这老大。
4: 夏艳辉，扎龙保护区著名的鹤妈妈，从事丹顶鹤繁育工作20多年，亲手繁育出1000多只鹤宝宝。与新鸟繁育的小鹤不同，人工孵化的幼鹤比较亲人，与我们相处一会儿就不再怕生，对我们身上的一切都非常好奇。
3: 摄像老师小心啊，这一只对你也很好奇。
5: 现在还没看着你站那稳呢，没看着你鞋带呢，再大点就会给你解鞋带。说你看我们这些饲养员都不戴这些个首饰啥的，主要亮晶晶的东西他都好奇。我们要戴耳环给你薅薅，给你耳朵薅老老疼了，然后把那东西不薅下来不罢休。
4: 每年5月，扎龙保护区的小鹤开始孵化，夏艳辉会一直住在繁育中心，直到所有鹤卵全部孵化完成。刚出生的小鹤，夏艳辉也要亲自喂养照料，直到被送往驯飞区。这一年的时间里，夏艳辉每天都与小鹤朝夕相伴，在长久的相处中，他与鹤之间产生浓厚的情感。
3: 它卧着的时候跟一只小鸭子一样啊。
5: 嗯，它小时候趴着睡，等到长到3个多月以后，它就不趴着了，它就站着睡，就是2只脚换班的，这只脚累了我就换那只脚，特别警觉，就是有一点危险有一点动静立马站起来逃离。你
4: 的嘴动。树林里非常凉爽，没有沼泽地那么多的蚊虫。没过一会儿，小鹤们就在林间打起盹来，周围的空气都变得柔软安静下来，似乎能听到它们的绒毛随风摆动的声音。小丹顶鹤重量仅有5斤至7斤，它们如孩童一样需要关爱和足够的安全感。
5: 回家了，回家了，
3: 带着这些小朋友回去吃午饭了。都会喂它们吃什么呀？
5: 鱼、玉米，有时候吃点蔬菜，
3: 还挺均衡。
5: 白菜了，胡萝卜了，吃点鸡蛋了，
3: 肉、蔬菜、主食都有了。
5: 对。
4: 上午的休闲活动暂时结束，小鹤们回到宿舍准备吃午饭。开饭前，保育员们准备了清水给小鹤饮用。
3: 您这个里面放的是什么呀？
6: 糖和盐，消暑防治的，但是中暑。
3: 那您拿的这个是什么？
6: 这个是预防药，一种那个就是预防肠道菌呢、这个季节就是雨比较大，然后容易诱发一些肠道病。
3: 这是什么鱼啊？
5: 鲫鱼。
3: 他们现在已经可以就是吃完整的这种鲫鱼了，是吧？
5: 对，
3: 不用剔刺儿之类的。
5: 不用，那是小的时候，现在长大了就可以了。
3: 一般喂他们多少呀？
5: 他这一顿他得吃。这一桶得吃20-30斤，
3: 20-30斤，
5: 一个小鹤平均一天得吃2斤半。现在这些它还是以鱼为主，其他的呢都是辅食。
4: 这些小鹤只有1年无忧无虑的日子，1年后就要被送到野化驯飞区开始接受训练。扎龙保护区成立之前就已开展人工驯养繁育丹顶鹤的工作，如今人工孵化成功率达到95%。人工育雏成功率达到98%，两项指标都处于国际先进水平，既实现了人工散养丹顶鹤在野外环境下的自然繁殖，也成功完成了丹顶鹤户外散养、越冬和人工繁殖驯化等工作。
3: 一直以来，中国人对丹顶鹤都有着非常特殊的情感，他们终身坚守一个伴侣，举案齐眉，比翼双飞，这与中国人重视家庭、追求一生相守的观念不谋而合。再过几个月，这里的野生丹顶鹤就要飞往越冬地，要进行长达2000公里的迁徙。虽然每次迁徙都是对生命的考验，但保留天性依旧是他们最重要的坚持。就像这一次一次的放飞，扎龙也正在通过一代一代人的努力，让更多的丹顶鹤回归野性，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家园。
4: 高黎贡山深入密林，寻访可爱的林间精灵飞氏夜猴。
7: 他现在就是坐在那个树枝上，然后正在和我们对视。
4: 中国自然秘境，林海苍翠，鹤舞云天，正在播出。地处中国与缅甸边境地区的云南高黎贡山，是怒江与伊洛瓦底江的分水岭，也是青藏高原和印支半岛的南北生物走廊。近5000米的相对高差，不仅

0: 雕刻塑造了雄奇壮美的自然风光，更为众多不同种群的动植物提供了繁衍生息的家园，其中不乏珍稀的濒危物种。可爱灵动的飞食叶猴就是高黎贡山的明星动物之一，它们生性机警，行动敏捷。摄制组跟随护林员在密林中追寻飞食叶猴的踪迹，经过不断努力，终于在一座山谷附近的树林中发现了他们的身影。
1: 他现在在哪个位置？树梢的位置吗？
2: 那个树杈，树杈。
1: 我可以看一下吗？
2: 你看一下。嗯。
3: 他坐在那里，面朝我们看着我们。哦，
1: 哦，有的有的，看到了看到了。
3: 他尾巴垂下去是吧？
1: 有一大片，现在他就藏在那儿。
3: 对。
1: 我从望远镜里面看，其实也是它的那个保护色和那个树干的颜色非常像。
3: 对，它灰色，
1: 是吧？
0: 成年的飞食叶猴毛发呈青灰色，由于眼睛和口鼻周围的颜色比较浅，白色的眼斑让它们看起来像是戴了一副框边的眼镜，是识别度很高的娃娃脸。
3: 对，
1: 它那个尾巴看起来好像比那个身子还要再长一些。
3: 是的，是的。
1: 要长多少？
3: 它的尾部可能长出十几厘米吧。
1: 比身子再长出来十几厘米。
3: 对。
1: 那它这个尾巴这么长的话，对于它这个跳跃能力或者运动能力有什么影响吗？
3: 它是用来掌握平衡的。
1: 平衡。
3: 因为灰猴它是在树枝上方移动的。嗯。它不像长臂猿是甩着过去的，它在树枝上方移动的话呢，树枝大部分树枝都很窄的。嗯。它需要一个平衡，用尾巴来做一个平衡的辅助。
0: 飞食叶猴在中国、缅甸、印度等国家都有分布。在中国，飞食叶猴主要分布在位于云南省的多个自然保护区。
1: 这一只非常清楚，它现在就是坐在那个树枝上，然后正在和我们对视。我发现它这个，它现在看我们没有这个反应，是觉得我们比较安全。
3: 对。哦。你看它时不时的往上看。嗯。因为它大部分同伴是在上方。哦。
1: 所以那个林子后面可能还有。
3: 对。
1: 能看出来这一只是公猴还是母猴吗？
3: 现在看不出来，因为它身体被挡住了。
1: 所以就是我们包括看资料也是，这个飞食叶猴的雌雄它的样子的差别不是很大哈。
3: 对。嗯。
0: 成年的飞食叶猴体长大约是42厘米至60厘米，体重5.7公斤至9.1公斤。由于雄性和雌性之间的外形特征非常接近，所以通常很难辨别飞食叶猴个体的性别。马池介绍说，飞食叶猴能够消化大量的嫩叶，还有一些人类很不易消化的种子，这是因为它有一个非常大的胃。这个胃分为两个部分，其中一部分内部有大量的共生菌，能够帮助飞食叶猴消化高纤维的食物。
1: 我们在高黎贡山不仅拍到了猴群的影像，而且还拍到了小猴子和猴妈妈的这个很多影像。哎呀，太可爱了。哎，我发现它有的时候也是，就是不会完全一直在妈妈的怀抱里。
3: 对，它有时候想要去挑战一下，去新的环境里面去尝试一下。这时候有时候它妈妈会把它拽回来。
0: 刚出生的飞食叶猴幼崽通体呈金黄色，它们要经过大概6个月的成长之后，毛发才会从面部到四肢逐渐变成灰色。飞食叶猴的寿命一般在25年至30年，大约4岁性成熟。马池介绍说，不同的灵长类动物有着不同的社会结构，飞食叶猴是一种多雄多雌的生活状态。
3: 多雄多雌的这种群体呢，就是说这个雄性呢，它之间是可以容忍对方的。那么这样一来呢，这个群体里面的雌性呢，它就不一定是只跟一个雄性交配同一个雌性它有可能跟多个雄性交配，它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可爱的飞食叶猴机警灵敏，又憨态可掬，为这里的大森林带来勃勃生机。作为世界物种基因库的高黎贡山，生物多样性极为丰富，中国1/3的灵长类物种都分布在这里。除了飞食叶猴，这里还生活着一种极为珍贵稀有的类人猿——高黎贡白眉长臂猿。在专家与护林员的带领下， 经过三个多小时的攀爬，我们接近了长臂猿的活动区域。
1: 怎么样，能看到他们吗？
3: 可以的，就在这个对面后方。
1: 有啊，
3: 你看到，你能看到他们吗？
1: 我在哪儿啊？你给我指一下。
3: 在那里，我过去看一下。他正在坐在那个道上休息。
1: 几只啊？
3: 我现在能看到就是一只雌鹽。对，我们给它起了个名字叫阿珍。
1: 它还有名字呢。
3: 对，
1: 算是猿妈妈。
3: 对，猿妈妈，对，阿珍、哦、啊，对。
1: 好像不是特别黑，但是颜色也比较深，有一点发灰灰的那个颜色，
3: 是
1: 吧？它是
3: 棕色或者棕色的。对，棕色的外形。
1: 哦，我看到它的正脸了，特别可爱。它有两个白色的很粗的那个眉毛，是吧？我没有看错吧？哇，好可爱。我刚才看到它那个头型也很可爱，跟它的那个眉毛很像，也是这样扬起的那个感觉。
0: 中国的高黎贡白眉长臂猿种群数量不足200只，拍摄时在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宝山段及其生物廊道内共栖息有20群51只。在自然公园内生活着4只高黎贡白眉长臂猿。因为科研团队已经对这里的长臂猿持续追踪研究了10多年时间，这些长臂猿已经适应了人类在周边活动。
3: 家里除了那个这个女主人阿珍以外，还有一个他男主人他跟男主人叫背头。
1: 这个名字也挺可爱的。
3: 男主人的话是全身是黑色的。也是有两条白色的那个眉毛。
1: 那这个阿珍和背头有没有宝宝呀？
3: 有一个宝宝叫小米粒。
1: 好可爱的名字。现在阿珍在这儿，背头和小米粒会在这个附近吗？
3: 会在，可能会在那个前面。
1: 那您带我们去找找吧，
3: 行，
1: 看看能不能看到他们。
0: 摄制组所在的位置属于保护区的自然公园区域，这里植被茂盛，翘斗科、樟科、杜英科的树木高达20-30米，是高黎贡白眉长臂猿理想的栖息地。高黎贡白眉长臂猿在采食的过程中活动范围比较大，由于山高林密，很难发现它们活动的踪迹。摄制组经过1个多小时的寻找，终于发现了男主人背头的身影。这只雄性长臂猿是阿珍的配偶，因为它的头部略扁，毛发比较长，并且披向后方，所以保护区的工作人员给它起名背头。雄性的成年长臂猿毛发呈黑色，体长大约为60厘米至90厘米，体重一般在6公斤至9公斤左右。它的前肢明显长于后肢，便于它在林冠层间攀爬跳跃。高黎贡白眉长臂猿是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中的全球性濒危物种，主要生活在中国和缅甸的热带雨林和亚热带森林中，是典型的树栖性灵长类。
1: 您看看，是小米粒和
3: 是小米粒。
1: 哦，看到了，它现在在那个树枝上蹲着，然后好像在往我这边看。
0: 费汉兰介绍说，因为拍摄时小米粒还没有成年，还不能从外部特征去判断它的性别。长臂猿出生幼崽的体毛为乳白色，6个月后变为灰黑色，8岁到10岁时性成熟，雄性皮毛也由黑色渐变成灰白、灰黄或者棕褐色。
1: 现在长臂猿在我们的正头顶，然后现在是合唱是吧？
3: 对，合唱。
1: 他们的声音是呜呼呼这样的这种声音。
0: 高黎贡白眉长臂猿通常7-8天才会鸣叫一次，没想到摄制组在来到高黎贡山的第2天就幸运地记录到了这些森林精灵的歌唱。高黎贡白眉长臂猿的家庭结构是1夫1妻制，通常都是间隔4年左右才会有小长臂猿出生，他们的寿命大约是20年至30年左右。虽然背头和阿珍现在已经不能繁衍后代， 但是他们的感情依旧十分牢固。科研团队曾发现，有一只雌性的长臂猿想加入他们的家庭，但是一直都没有成功。
1: 也就是那只孤猿是想和背头，做夫妻的，背头拒绝了。
2: 对，
1: 是吗？他是怎么通过什么方式来表现拒绝？
2: 驱赶，
1: 驱赶他，
2: 对，驱赶他。
0: 由于高黎贡白眉长臂猿的家庭成员一般都是3只到5只，以小群体的方式生活，而且他们的领地意识很强，所以在长达9年的时间里，这只孤单的雌性长臂猿始终只能活动在背头和阿珍的家庭附近。
1: 这是谁？这是
2: 他的背头。
1: 这个是阿珍是吗？
2: 对，阿珍正在背头正在给阿珍理毛。
1: 我们摄像老师记录下了一个特别温馨的画面，就是我们现在看的这个背头在给阿珍理毛，然后他旁边小美丽，
2: 小美丽也在给阿珍理毛。从这个理毛层面上来可以看出，这个雌性的地位要高于这个雄性。
1: 现在这个小米粒呢是在给托起了妈妈的脸。
2: 对，你看很温馨，
1: 这样托着她的下巴，然后来理她这个眉毛这个位置上的。
2: 对，
1: 有的时候阿珍啊也会爱抚一下小米粒，还是能看出来这个母性关怀的，是吧？
2: 对，
1: 妈妈还是疼孩子的。对它的保护是不仅是保护这个物种，对于高黎贡山的环境会有什么样的意义？
2: 有很大的意义的。这个天长臂猿就是所谓的长臂猿，也是这个是一个高黎贡山的一个旗舰物种。通过保护天长臂猿，可以保护更多的那个栖息在一起的其他野生动物，包括植物。
1: 我们其实也很希望像天性长臂猿这么可爱的动物，能够在我们生活这些美丽的丛林里面生活得很好，世世代代的繁衍下去。
0: 行走茂密葱郁的高黎贡山中，我们看到这里生活着众多富有生命力的野生动植物，它们为这片大森林带来勃勃生机与无限活力。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ai ka?
2: Apa kabar?
1: Apa kabar?
2: Nek sok sabay di?
3: Benjang dai, sabay di bo?
4: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5: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4: 芝麻你干嘛呢？
1: 喂，
2: 蛮不听的们。
1: I'm doing good。
4: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5: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当地时间9月1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出席埃及总统塞西举行的欢迎仪式。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在开罗同塞西举行会谈。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起播活动9月1号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节目即日起在埃及国家电视台等埃及主流媒体及非洲广播联盟等非洲主流媒体落地播出。埃及总统塞西发贺信表示祝贺。9月2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号至21号在中国广西南宁举办。据中国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额首次突破万亿美元大关，中国连续10

0: 2017年保持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东盟连续6年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双方互为投资最活跃合作伙伴的地位进一步巩固。记者从中国国防部获悉，中国与俄罗斯、蒙古国边防部队将于9月上旬举行边防合作2026联合演练，以防范打击边境地区侦察破坏活动为课题，开展联合筹划、联合搜索、联合打击和抓捕、联合移交等训练。中国驻泰国大使馆9月2号发布公告说，根据有关协定，中国公民持有效护照赴泰仍可享受免签待遇。自9月15号起，以旅游、探亲及其他符合协定规定的事由，持公务普通护照、普通护照的中方人员仍可免签入境泰国，单次停留不超过30日。9月2号上午，中国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救援通道已基本打通，救援人员、救援物资和部分装备已通过陆路通道进入核心区，并开展深入救援工作。记者从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今年前7个月，中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其中软件业务收入89,78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9.2%；软件业务出口406.1亿美元，同比增长12.2%。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感谢各位收听。
1: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第18届
4: 中
3: 国春苗行动
5: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6: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2: 到海边，
1: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7: 飞向南海每一刻，你好，我是胡山，这里是南海圆桌派亚太浏览。中国外交部表示，中方将继续大力支持尼泊尔救灾，加强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首次设置东盟需求馆，推动人工智能合作。南海超话，今天我们将来关注美国、加拿大贸易等领域摩擦加剧的相关话题。下面请听详细报道。
1: 资讯全方位，南海零距离，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每一刻。
7: 首先进入亚太浏览。9月1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在回答尼泊尔泥石流灾害相关提问时，郭家坤表示，中尼双方在气象、水利、防灾减灾等领域一直保持良好的合作。灾害发生之后，中方同尼方就人员搜救、信息共享、防止自身灾害等保持着顺畅沟通，持续向尼方提供气象、水文等资料，开展专业的会商，提供相关的预警信息。中方将继续大力支持尼方救灾，加强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维护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主题是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广西壮族自治区有关负责人9月1号在中国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中国东盟博览会将突出人工智能应用落地、需求牵引和金融赋能，推动更多适配东盟需求的人工智能产品、技术和解决方案加快落地。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据介绍，今年的 AI 展区将采用双场地差异化的方式，主会场集中展示大模型、AI 芯片等硬核技术应用，分会场将实景呈现面向东盟的各种典型应用场景，比如 AI 加先进制造、AI 加城市治理、AI 加文旅教育等。东博会还将首次设置东盟需求馆，首次发布。

0: 今年金融展新增10,000平方米 AI 加金融特色展区，集中展示跨境数字支付等涉及跨境贸易堵点的解决方案，并配套金融论坛、供需对接和行业大咖沙龙。
1: 多元视角，多维解读，南海超话。
2: 下面进入超话时间。美国和加拿大最近的争斗从贸易领域延伸到了安大略湖的名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直接签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谷歌地图随后宣布已经为美国用户将该湖的名称更改为美国湖。而加拿大这边，从总理到安大略省省长均对此进行驳斥。安大略省省长甚至在安大略湖湖畔设立了巨型的标牌强硬回击。美加关系会不会一直跌跌不休？美加摩擦加剧，北美贸易关系还回得去吗？就相关问题，主持人鲁健和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刘志勤先生，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一同进行分析和讨论。下面先来听一个短片。
3: 据路透社报道，美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布一张谷歌地图截图，显示位于美国与加拿大边境地带的安大略湖已被标注为美国湖。美国谷歌公司发表声明称，已为美国用户将该湖的名称更改为美国湖。此前，特朗普签署了将湖泊更名的行政令，并再次抱怨加拿大在贸易问题上一直占美国便宜。为回击特朗普，加拿大安大略省在湖畔竖起巨大的标牌，上面以英文和法文写着安大略湖现在是永远是。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当天表示，无论美国总统特朗普管这个湖叫什么，我们永远管它叫安大略湖，我们永远都要捍卫我们的主权。日前，美加贸易谈判宣告破裂，两国的贸易争端急剧升温。25号，加拿大宣布对美国商品征收等额报复性关税的具体措施，反制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对于加方反制行动，特朗普表示，是时候让加拿大明白，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同日，白宫还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张美国国鸟白头鹰威风凛凛地踩在一只加拿大鹅（学名加拿大雁）身体上的照片。德国《明镜周刊》称，这张照片被用来比喻美国强硬的贸易政策。另据美联社报道，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下月访问欧洲，并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分析认为，此举凸显加拿大正在加快向欧洲靠拢，寻求降低对美国市场的依赖。
4: 刚才短片当中也提到了，这个特朗普呢要求把这个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这让人想到就是去年1月份其实也有类似的操作，这个特朗普呢要把这个墨西哥湾改成美国湾，所以这个时候突然之间又拿这个更名这样的一套操作出来说事儿，到底是什么原因？那难道仅仅是这个耍小孩子脾气吗？
5: 我觉得这个事儿我们还真得认真对待，因为他肯定不是心血来潮，也不是脑袋瓜发热，而是他包括他的团队多少年来一直在精心策划的一个阴谋。为什么呢？因为在不久以前，他们的政治领导人或他们的团队多次在不同的场合有可恶的方式，有各种方式把加拿大说成是美国的一个州。也就是说，现在特朗普他已经把关税政策变性了，不单纯是关税了，关税跟资源、跟领土、跟主权联系在一起，这就不是一般的关税战了。所以对他的这种表态和更名的这个习惯，我认为还真不能小看。军中无戏言啊，他这句话肯定带有很强烈的政治色彩，后面会有很多的一系列的行动可以来落实他的这个政策。因为他占了一个湾，今天占一个湖，明天可以占一个山，后面可以再占一个洋，因为他的领土扩张最终体现了，我觉得特朗普本人就有一个就是殖民主义的情节，他的殖民主义的色彩非常浓厚，他说话方式、说话腔调、一些表达方法几乎都是老牌殖民主义在他现在的一种翻版。
4: 为什么这么说呢？
5: 因为我可以说美国的成长经历就是跟殖民主义斗争的一个经历。美国当初建国的时候，英国用什么方式来治美国的呢？当时的英国政府特别反对美洲国家，特别是美洲新兴国家的崛起，所以用的什么新航海法、什么贸易法、什么各种经济上的法则来限制美国等新兴国家的崛起。现在美国完全用的是这一套，一点没变，几乎没有它的创新，完全是老牌殖民主义的一个特色。所以

0: 显示出了特朗普贪婪，这个贪婪是实际上是殖民主义的一个重大特点。以前殖民者还至少有个跑马圈地这个习惯嘛，他都不用了，他现在靠着这手指一画，舌头一碰，这个地就是他的了，以为是他的，他是风化。像刚才新闻里面还在说，以为他是不是在一个笑话什么，其实不是，他绝对是玩真的，而且他会给加拿大会给整个美洲的形势和整个国际格局造成极大的冲击和破坏。因为你打关税战，我们可以给你分配关税战，但你要达到资源、达到领土、达到主权，那就完全另外一个性质。所以他等于把整个的关税战和关税压力呢，改了方向。这对于加拿大来说是不可承受的一种侮辱。因为前两天那个副总统说话说了一个开玩笑，把人说成了 state， 这话言不由衷嘛？真不是，他真是真用这个口误，夯实这个事儿。
1: 这是故意的，
0: 哎，就是夯实这个事儿。
1: 因为白宫刚才我们看到短片里边发出的那个图，对吧？那个白头鹰，然后呢，这个下边是一只加拿大鹅，这就是完全是非常直接的了。
0: 不仅伤害加拿大，而且侮辱加拿大，这可以说是是可忍孰不可忍嘛。
1: 关键去年我们看到墨西哥湾改美国湾的时候，其实是遭到了多方的这个抨击和反对的。但是这一次呢，我们看到谷歌其实已经率先对美国用户做了修改，就是把安大略湖改成这个美国湖。所以您觉得这一次的这个更名真的能够实施吗？
2: 其实说到这个更名的效力或者说实施的可能性，我们首先还是要看到，对于美国总统本人来说，他确实是执着于来进行改名。那么从这个墨西哥湾到安大略湖，那么他还放话呢，可能改的是太平洋和大西洋。那么有湖有湾还有洋，美国要贴上的不仅仅是地理方面的一个标签，要以这个美国为名。那么同时还有战略方面的考虑。我同意刚才刘老师所说的，特朗普应该说呢，在其他方面是在不断的进行尝试。那么包括这个行政令，其实我们会注意到，在去年的1月20日，也就是特朗普刚刚重返白宫，他就签署了行政令，改这个墨西哥湾的名字。那么说到这个效力，首先我们知道，对于这个总统的想法，以行政令的方式来进行实施，确实美国国内它的行政体系还是要这个买账的，还是要跟着改的。但是呢，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特朗普的行政令自身也承认，比如说这个改墨西哥湾的名字，不涉及到私营企业，他不能够强迫美国国内的这个私营企业来接受，那么同时呢，也不能强迫的是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来进行接受，所以这个时候它的效率本身就是打折的。而另外一方面，大家关注到的是涉及到这个改名的问题，其实它并不是一个个人意志的问题，包括这个墨西哥湾的问题，它其实涉及到比如说多个国家之间它长期以来形成的这种历史之间的联系以及国际惯例。那么说到这个安大略湖，那么现在加拿大的激烈的反应强调的是，在美国独立之前就根据原住民的语言呢已经这个进行了命名，那么现在呢，美国是没有这个任何理由来进行更改的。那么同样涉及到墨西哥湾，多方指出的是几个世纪以来一直使用这个名称，所以此时我们会看到呢，当美国呢一再试图改名的时候，当然呢可以从它自身的角度，包括这个国内立法的这种方式来进行推进。那总统的行政令呢，也是一个比较容易的操作的方式，但是呢，想产生所谓的具体的效力和让国际社会接受，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1: 另外我们看到加拿大方面呢已经宣布了，就是所有的这个反制措施可能9月8日生效。加拿大好像特意留了一个多星期的时间，我们看到加拿大方面呢已经有人出来分析说，这就是针对美国的马上到来的中期选举的一些关键选区来施加这个政治压力。包括英国的经济学人杂志呢其实也做了一些分析，说在中期选举之前呢，可能加拿大的一些反制措施其实有意的要给美国施加一些政治压力，然后迫使美国重回谈判桌。但是您觉得这一个星期多的时间到底会给美国施加什么样的政治压力，又能够迫使美国重返谈判桌吗？
0: 好像最主要的是加拿大的反制的让美国企业感到疼，感到不舒服，这是最大的关键。可以在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它的具体政策，加拿大的反制措施在700项的各种商品上加15%到50%的关税，特别是一些关键产品，像钢铁、铝制品、铜线，甚至到木炭，所有这些企业零配件都涉及到这个关税。那么这个关税呢，实际上是对美国企业的产生影响很大，因为这是完全是供给美国市场的。美国企业没有这些，他现在他也没办法 进行再继续再生产或再扩大它的利润，这就给美国的这些企业造成巨大的压力。同时这些地区基本上是美国一个选举选民区，这些选民原来是支持特朗普或支持共和党的，但最近这种做法很显然严重的伤害了这批人的感情和他们对这个共和党或对特朗普的一种信任感，所以很可能会影响到中期选举对特朗普的选票。
1: 但你以您的角度来看的话，这些产品能打疼美国吗？
0: 我觉得对企业来讲已经感到了很难受。
1: 嗯，
0: 但是因为现在因为是九月八号还有好几天嘛，那八号真正的不舒服感觉是在八号以后。但是我觉得这一段时间呢，也是双方特意留，特别是加拿大政府留了一口气，就是留了个时间窗口，再看双方通过这种博弈、通过交流，是否可能达成一个双方都有个一定的体面的这个下台的方式。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因为在过去多次已经到了最后一步的时候会出现转机，而这种转机的出现往往也是在双方之间相互有个退让。但是我觉得这种可能性是存在，因为尽管我想加拿大本身或者本意也不想有这样的关税或者反制，但是他是也是被逼无奈，一种正当防卫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也是观察美国这个具体的反应和政策。当然我觉得美国在这方面有可能会在某一个领域做出一些松动和表示，只要有一点松动，双方就都会有借口，都会利用这个松动，利用这个借口来进一步推动。所以八号以前我认为这个机遇还是存在的。
1: 嗯，我们看到美加谈判破裂的时候呢，美联社当时就分析了，说这个破裂可能意味着美加持续几十年的这个紧密的盟友关系，包括呢这种贸易纽带可能都会发生一种根本性的转变。然后卡尼呢可能很快，就是加拿大总理很快要去欧洲，据说呢要去谈判了。那您觉得这个卡尼带来的这种压力可能会给到美国吗？美国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
2: 如果我们观察西方媒体对于当前美加经贸战包括后续关系的变化，首先呢，确实不可否认的是还是有一些西方媒体在试图淡化双方关系遭受到的这种冲击。比如说有一些媒体一直强调的是，现在呢，对于美国对这个200亿美元的这个加拿大的商品加征关税，这仅仅占呢去年加拿大对美出口的5%，认为呢这是一个比较低的比例。刚才刘老师也提到呢，双方之间呢仍然有所谓的谈判的窗口，有这个达成妥协的可能性。但是我觉得您刚才提到的一个关键的信息点是，现在在很多的西方媒体眼中，美加之间的关系已经不是一个盟友相处的正常的方式。包括在这个贸易谈判当中，美国商务部长被指是坐地起价，这并非临时起意，而反映出的是美国现在正在肆意的对盟友进行拿捏，在不断的寻找这个突破点来进一步的获利。那么说到美加之间的关系，其实呢现在呢似乎呢还可能出现转机，但是总体来看呢，已经对美加关系包括这种商业之间的往来产生的影响。比如说现在呢，加拿大国内很多的产业认识到美国加征关税会影响到中小企业的利益，很多企业可能是不可承受之重，是面临着破产，或者说呢后续难以为继。那么一些产业，尤其一些商品，也直接关系到加拿大自身的收益。比如说加拿大它的艺术品、化妆品，那包括蜂蜜，现在呢都面临着极大的变数。有一些这个养蜂业的人士就指出，之前呢已经判断形势可能出现变化，所以呢提早呢是这个加速向美国进行出口，但是呢现在这种形势之下呢已经没有信心再签新的订单。那么同时涉及到制造业，近时期美加关税战当中，美国格外针对的是汽车制造业。从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他自己的表态当中认为呢，这是实现制造业回流的一个所谓的标志。但是之前我们也分析过，美加打关税战，那么一个汽车零件它可能会七次往返美加的这个边界。那么现在呢，双方打这个关税战的时候，每过一次都要加征关税，所以呢，对于这个汽车制造业所产生的影响是这个非常严重的。对于美国自身的这个生产，并不是制造业回流，反而是巨大的问题。所以这个时候呢，加拿大观察美加之间的关系，会看到美国的咄咄逼人，不仅仅是这个商业利益方面是要进行利益收割，同时在安全、战略等各个方面都在进行调整。 或者说更直接看到的是，正是因为此前加拿大和美国的这种依存度，让美国呢所谓有机可乘，可以进行拿捏。您刚才也提到，加拿大要和欧洲方面来进行这个沟通，沟通的不仅仅是如何应对美国关税战，如何向美国说不的问题，还涉及到的是在安全方面，现在加拿大要加入欧洲的安全框架，是要抵御美国现在造成的巨大

0: 的变数。
1: 另外我们看到时隔不到十天，特朗普呢又在自己的这个社交媒体上呢发布了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合影，所以呢韩联社呢就分析说这可能也是美朝要重启谈判的一个信号。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布他指示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的帖子，帖文称，鉴于他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之间良好的关系，他对美国早先同意与韩国举行联合军事演习一事感到不满，并指示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大幅缩减联合军事演习的规模。值得注意的是，帖文内容与16号的帖文几乎相同，只是将部分句子的时态由现在时改为过去时，疑似旧帖重发。而特朗普帖文中提及的美韩联合军演已于上周提前结束。此外，特朗普24号还在社交平台上接连发布三张与金正恩的合影。韩联社指出，此举再次释放美朝重启对话的信号。此前，特朗普曾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一张与金正恩2019年会面的照片。美媒披露，特朗普正敦促助手推动最早在今年秋季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举行会晤。不过，韩联社26号称，金正恩25号在主持召开劳动党第9届中央政治局第4次扩大会议时，对特朗普提出的对话提议保持沉默。而在朝中社报道中，朝鲜方面还表示，针对美国频繁采取损害朝鲜安全环境、破坏地区稳定的敌对行为，朝鲜将进行回应。朝鲜外务省发言人表示，美国近期决定向韩国出售总额达1.25亿美元的美军最先进战术导弹，朝鲜将进行强力回应。
1: 就像韩国媒体分析的那样，短片当中也提到了，就是朝鲜其实现在呢对于这个重启谈判似乎是保持沉默的。那您觉得以现在的这个状况来看的话，美朝重启谈判能谈得起来吗？
3: 这个特朗普第一任的时候，短短两年，两个人见了3次面，都没有什么结果。第一次嘛算破冰，第二次嘛算加温，第三次就是跟第二次相隔这几个月，就等于又是升温一次，但是没任何具体后果，也没任何具体成果，甚至可以说政治上的成果几乎是没有，既没有谈到军事、经济、取消制裁等合作方面，没有任何这个诉求得到解决。所以我想这一次他这么做估计还是两个原因。第一个，我认为他这次更需要跟金正恩见面，因为这对于中期选举提高他的个人声望在外交上是一个得分项。为什么呢？他最近在中东一败涂地，在乌克兰问题上一败涂地，在几乎其他的地区都很差，包括跟格陵兰岛、跟欧洲国家很差。但是他这时候正是能够拿出跟那个朝鲜的关系，至少表示个人接触是非常友好、非常这个顺当，那么可以为他选举那个得分，至少我的能力在，我的威望在，所以给选民一种很好的期望。所以这个重点还是为了这次选举。
1: 但是我们看到美朝关系呢，在当下其实也比较复杂啊。一方面呢，确实美国释放了一些信号，比如说特朗普说的要这个缩减这个美韩军演的这个规模，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又给韩国这个出售导弹。对此呢，朝鲜方面也做出了这个回应，要做出强力回击。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那您觉得这个美朝之间可能会呈现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0: 首先从现象上来看，确实呢似乎美方的动作是有自相矛盾之处。那么此前呢，不管是取消还是削减美韩之间的军演，但是呢后续美日韩的军演可能还会所谓如期举行。自由之刃呢现在不管是日本还是韩国都在宣布相关的消息，是有可能是按计划来进行落实的。那另外一方面呢，确实现在美国对于这个与朝鲜之间的高层接触在不断的释放信号，但是形势确实不明朗，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考虑到几方面的因素。首先呢，美国确实在敲打自己的盟友，尤其是对韩国。美国呢之所以用演习来进行敲打，不仅仅是指责韩国在这个中东局势上没有帮忙，甚至是帮倒忙，同时指出的是此前双方达成的这种约定，尤其是韩国对美国投资3500亿美元到现在还没有见效，是在对韩国施压，是美国惯用的拿捏盟友的方式。那么另外一方面呢，确实美国总统以这个对朝的外交是试图摆脱当前在国内政治以及外交方面的这种困局。但是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一方面的韩国当然担心韩美之间的关系出现巨变，担心美国的政策转向，但另外一方面呢，当这个美国总统称要避免刺激朝鲜的时候，某种程度对于韩国的进步派政府来说也是借坡下驴。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认为一个关键的变量其实还是朝鲜。其实大家会观察到，

0: 朝鲜对于美国的不断的释放信号，现在的回应还是有策略的，并没有一口回绝，但是呢，回应是保持着一定的审慎的态度。这说明呢，现在朝方对于美国仅仅以这个取消演习的方式，或者是削减规模的方式是不满意的，而是要求美国在核问题上来回应自己的立场。所以后续是否能见面，朝方依然有自己的条件。
1: 立足南海，聚焦亚洲，放眼世界，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南海圆桌派，稍后全景南海的部分，我们的节目将来关注由中国传媒大学与马来西亚拉曼理工大学联合主办的第7届文化科技国际学术会议。

0: 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1: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尤其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样的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啊，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2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2: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1: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黄海中南部、东海、台湾海峡有东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有西南风7到8级，伴有大到巨浪大到巨涌。南海北部有西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南海中部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南海南部有西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1.3米，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1.1米，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9米，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2.3米，基本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8米，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5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5米，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再会。
1: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
4: 台风康森的中心
3: 春苗行动
5: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6: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2: 到海边，
1: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7: 欢迎回来，这里是南海圆桌派，现在进入全景南海时间。各位好，我是君玲。由中国传媒大学与马来西亚拉曼理工大学联合主办的第七届文化科技国际学术会议8月中旬在马来西亚吉隆坡马六甲举办。在为期4天的会议上，来自中国和马来西亚等多国的160余名专家学者交流文化科技领域前沿理论与创新实践，深化跨国学术交流，共同探索产业发展新路径。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中国传媒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党委书记钟丹丹，来和我们分享这次会议的亲身感受和体会。你好，钟老师。
8: 啊，你好，主持人。
7: 钟老师，第七届文化科技国际学术会议是由中国传媒大学与马来西亚拉曼理工大学联合主办的，也是这一系列会议首次走出国门，落地马来西亚的吉隆坡、马六甲两地。那您也是参与了这一次会议，从前期筹备到现场参会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首先想请您跟我们分享一下，亲身参与这场海外举办的国际学术会议，整体感受如何？有哪些直观的体会呢？
8: 好的好的，我是中国传媒大学的钟丹丹，那么也很高兴能够参加今天的节目录制。主持人刚才也提到了，这个是第七届，我们叫做这个文化科技国际学术会议，我们的这个英文叫做 COST， 就是 Culture Oriente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这是一个系列的国际会议，是在2020年由这个国家文化科技创新工程总体专家组发起设立的。也是国家文化科技创新工程的这个4大支撑的平台之一。那么前6届呢，其实都是在这个中国举办啊，是由这个像这个我们中国传媒大学，还有中科院的自动化所，西安交通大学，还有兰州大学、山东大学等这个国内知名的这个高校和科研机构承办。那么今年就是在这个今年的这个8月14号到17号。是文化科技国际学术会议第一次啊走出国门，落地到了这个马来西亚的吉隆坡和马六甲。由我们中国传媒大学还有马来西亚拉曼理工大学联合主办。那么拉曼理工大学呢，它承办了这个开幕式和主论坛， 马来西亚在这个马六甲的国际政和研究院，它是一个智库研究机构，承办了这个分论坛。那么我是从大概四月底开始，与马来西亚各方开始联络筹备，大概是有三个多月的时间，全程的这个筹备和参会下来呢，我自己的感受是觉得是十分充实，而且觉得是有意义深远的。
7: 嗯，
8: 第一个呢，从这个，因为我们是这个中国的高校嘛，就是教育部直属的，教育部这边呢是非常鼓励啊，高校在这个海外举办国际学术会议，而且我们这个是一个这个 IEEE 的这样的一个国际学术会议，刚好呢，这个去年习近平主席对马来西亚进行了国事访问，两国领导人呢也一致同意构建这个高水平的战略性的中马运营共同体。我觉得这一次呢，就是不仅仅它是一个科研的国际学术活动，是一个学术交流活动，也是一个这个扎根东盟、联通中外啊，以文载道、以科赋能的这样的一个生动实践吧。所以我觉得在国外办会，它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就是我们的学科还有科研的这个国际影响力的提升，更重要的是它对于中外文明交流互鉴。比如说我们这次是在马来西亚办会，对于中马文明交流互鉴，是起到了这个积极的这样的一个助推作用。我们中国传媒大学呢，是在这个2024年，就是我们成立70周年的时候，收到了总书记给我们全校师生的这样的一个回信。

0: 是希望我们作为这个党的宣传思想文化教育重镇，把这个学校办得更好，培养更多的新闻传播人才。其实我们学校也承担了这个国际传播人才培养的这样的一个重任吧。所以我们这次走出国门，我们去搭建这样的一个国际学术平台。我们一方面呢也是说希望把我们学校还有我们国家在这个文化科技领域的这个研究成果，还有一些这个实践经验，带到马来西亚，带到东南亚地区。另外一方面呢，确实可能主持人还有各位这个听众朋友，之前也都了解到，像马来西亚，特别是它的这个首都吉隆坡，还有马六甲，其实也是兼具这种多元文化底蕴，还有文旅产业的这样的一个基础啊。所以呢，其实对于两国的不仅是在学术，还有这个就是文化交流方面，其实也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还有这次办会呢，我们也感受到，在国外办会啊，无论是会场环境，还有这个嘉宾的参与，还有主办方的这样的一些筹备工作，可能还是和在国内办会有一致也有不一样的地方。
1: 那您自己最深的体会呢？
0: 我自己的这个最深的体会，其实就是说，我们通过这样到国外办会通过这样的一个面对面的跨国交流，可以和国际的学者交流更加深入，包括资源对接也更加有效，也让我们实际上真切的看到和感受到了这个就是马来西亚东南亚地区的这样无论是传媒教育还是文化科技产业的这样的一个发展活力吧，也为我们后续的这个长期的这样的一个国际交流合作也是打下了一个比较良好的基础。
1: 刚刚钟老师您有提到，就是我们前六届的会议都是在中国国内举办的，那这一届是首次移师到了海外，实现跨国学者面对面的这个研讨。那和往届相比，这种中外联合主办的模式，您认为它最大的新意在哪里呢？
0: 我个人觉得是这样，就是因为刚才也提到了，我们前六届都是在国内举办嘛，所以这次我们会议的这个筹备组，我们在年初的时候就定下来说，我们希望跟海外的高校联合举办一次这样的一个国际会议。所以我个人觉得可能这种新意和突破点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中国传媒大学是培养国际传播人才，我们也在做区域国别的研究。那么我觉得在海外办会，就是我们这次在马来西亚办会，我觉得是一个地域圈层的突破。另外呢，就是我们也是相当于深耕这个东南亚市场，也是精准对接这样东盟文化的产业需求。我觉得不再是我们以前可能是这种比较宽泛的比较宏观的这样的一个国际交流的这样的一个形式。更重要的呢，它是实现了这样的一个区域化的精准的学术对话。因为现在我们做国际传播也是在做精准的这样的一个国际传播。第二个呢，我也是在刚才也提到了，就是之前呢，这个我们的这种办会形式就是以我方为主，就是由中国的高校来主办，然后海外学者来参会。我们每一届都邀请了这个国际的学者，来自澳大利亚、新西兰，还有这个英国等地的这些国外学者来参会。我觉得这是一种合作模式的这样的一个升级，从以我方为主变成了这种双方就是中外双方平等的联合的统筹策划，包括我们这个会议的很多的这个就是我们的主题议题，还有包括的这个就是说，拉曼理工也深度参与了我们会议的议题设置，还有本地的行业资源的一些邀约，包括这个会场的共办，就是我们会场的这样的一些筹备，我们都是由双方共同，因为我们提前几天到达了这个吉隆坡，所以也让我们的这个研讨内容其实更加的符合就是东南亚本土的这样的一些实际。第三个呢，我觉得是一个交流形态的更新。以往我们在中国国内办会，可能我们更多的就是比如说开幕式、主会场的这个主旨报告、分论坛的这样的一个交流。那么这次呢，拉曼理工还特别增设了他们自己的这个校园的参观，也让我们所有的参会者了解到了这个马来西亚的高校它的这个运作，然后它的这个学科设置、人才培养方方面面。另外我们在这个马六甲，因为是这个政和国际研究院它承办的，那边也有一些本土

0: 文旅企业的一些实地走访环节，所以也实现了就是我们不仅仅是一个会议室会场的研讨，我们也加上了实地产业的这个调研，形成了这样的一体化的结构，让我们的这个学术交流不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啊，也覆盖到了这个实践的层面。
1: 嗯，模式的升级也是带来了更多元的交流体验。那说到办会，如果把这一次海外的这个国际会议和我们中国国内同类型的这个学术会议放在一起来对比的话，您觉得在研讨氛围啊、研究视角或者成果落地等等这几个方面会呈现出哪些不一样的特色吗？
0: 我觉得在研讨氛围上面，其实这一次和海外高校共同办会，在海外举办我们这个学术会议，感觉会跟国内相比啊，这个氛围会更自由的这样的开放。
1: 嗯，
0: 包括我们这个会议不仅限于这个我们固定的这样的一个会议的这个流程，包括还有这个人多的研讨的这个环节，还有即兴的提问，还有这个场下的一些研讨啊，那么不同的观点的这个充分的这个交流。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好的方式。另外，这次拉曼理工大学也特别开设了一个自由交流的环节，是在学术会议之外的，就是我们这次有来自这个中国，大概有十一所高校的这样的一些学者，他们也邀请了拉曼理工的这个不同院系的这样的一个负责人，我们也进行在下午进行了这个除了我们学术交流之外的其他的这个包括人才培养啊。包括我们课程研究的这样的一些交流环节，就是更加的自由开放，不限于议题。第二个，从这个视角上，我觉得也更具区域全球化的这样的一个属性。那么这个更加的这个开放，那么所有的议题其实都会兼顾这样的一个多元文化的环境，还有区域的政策，而不仅仅聚焦于就是中国的发展，单一国家的发展。那么在这个成果落地上面，我觉得这个也更侧重于这个即时的这个产业的这样的一个对接。因为我们这个在马六甲的这个分论坛后面，其实有配套了和马来西亚的这个就是在马六甲地区的企业的这个洽谈的小会场。那么学术探讨结束之后呢，马上就可以对接落地这样的一个可行性。那么理论研究呢，也能更快速的衔接产业的实际，那么我们在这个国际的产学研转化效率上面也更高。
1: 确实啊，海外办会会带来不一样的学术生态。那中马两国在文化传媒啊、科技领域啊，各自有自身的基础与长处。那么这次双方联合主办会议，在学术研讨啊、话题共创啊，或者说在资源对接过程当中，您觉得有没有碰出哪些值得关注的合作亮点，或者说形成了哪些初步的落地成果呢？
0: 是的，您这个问题确实我也有这个很深的体会。其实我们在这个到马来西亚之前，我们对于这个两国的这样的交流，或者能不能有一些通过我们的交流落地的成果，其实是没底的。但是去了以后，其实也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收获。就像您刚才提到了，其实中马两国的这个，这个在这个文化传媒科技上是各有特色和优势。比如像中国，它在这个就是 AI 加传媒，在文化数字化，在这个就是文创规模化，还有这个传播体系建设上面，它有非常成熟的经验。而马来西亚呢，因为它是这个多元种族，有这样的一个文化底蕴，另外它有这个东南亚的地区的这样的一个优势，还有这个就是天然的沉浸式的这样的文旅的场景的优势，所以呢，也为我们这次会议之后啊，这个能够产出这种实打实的合作亮点，也打下了一个比较好的基础。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双方的院校，在这次会议之后呢，也初步达成了联合课题的这样的一个立项的意向。因为我们这次国内高校不仅来自中国传媒大学，也有北京邮电大学、浙江大学等等。我记得当时在主旨报告当中，有一位这个就是拉曼理工大学的教授，他主要是研究这种智能翻译，而我们一位北邮的教授，他也是在这个区域国别研究中研究这种就是小语种的这种实时翻译。所以呢，就他们双方就达成了合作意向啊，我们在这种马来语的这种智能传播这种翻译啊研究上开展这种联合研究和合作。另外呢，像因为我们这次办会的承办的主体

0: 是我们文旅部的一个重点实验室，他们主要是做一些文旅场景的数字的这样的一个开发，包括和我们拉曼理工的这个计算机学院，他们做一些数字文创的这个开发，这个也有一个初步的合作意向。第二个呢，就是因为我们这是两校举办，所以我们中国传媒大学和拉曼理工呢，其实是在这个之前也在初步敲定了，包括像师生的短期访学啊、研学这样的一些计划，将来也计划互派师生到各自的国家开展文化科技的实践和学习。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这边这个就是文旅部的重点实验室啊，他们也与马六甲一些这个文旅的一些企业也达成了初步的对接，也计划就是说把咱们中国的一些沉浸式的一些展程还有这个数字导览技术哈，落地到当地的文旅的这个项目当中那么实现这个技术的输出和这个本土化的改造。第四个方面呢，就是我觉得在行业资源的层面，我们两国也建立了这个常态化的这样的一个沟通机制，也尝试说将来能不能联合举办一些就是覆盖东南亚地区的包括这种就是文化科技的这样的一些赛事，文创的赛事，还有包括这个就是大学生的创新创业的这样的一些赛事。我们在这个8月14号啊，就是我们的这个会议期间开幕式的时候呢，中国传媒大学与拉曼理工大学也签署了这样的一个合作备忘录计划在人才培养还有课程贡献还有包括这个科学研究等方方面面吧，我们开展实质性的合作。而拉曼理工呢，也已经初步的与中国传媒大学达成意向，他们会把他们学校的一个 IEEE 的会议明年放在中国传媒大学举办。
1: 听下来这届会议可以说是收获满满哈。
0: 是的是的。
1: 那会议汇聚了海内外大批专家和产业从业者，在和东南亚学者啊、行业人士这个沟通之后，您观察到他们在文化科技领域的研究方向呀，或者说产业发展思路方面和国内相比存在哪些差异呢？
0: 我觉得还是会有，就是大家各有优势各有所长，也可以达到这个就是互补互相学习的地方。我们会议结束之后，我看很多这个学者，就中外学者，特别中马学者，也是在交流他们自己的这个科研的这样的一个方向。我觉得就是差异之处就是在于我感觉到就是马来西亚的学者，就是东南亚的学者和从业者更侧重于像这种包括研究这种多元的文化、多语种这个环境下的一些这种文化文创还有这个民族的这样的一些数字化的这种保护啊，更侧重于这种文旅场景的这种短期的变现。而国内的研究呢，就是因为我们这次去的学者主要是在理工科，所以呢他们更偏向于比如说像这种底层技术的研发，还有这种大型文化工程的这个数字化包括这次也有像这个浙江大学这边的学者，他们主要是做数字媒体动漫，包括一些规模化的这个 IP 的打造，以及全媒体体系化的这样的一个传播。这个我觉得这次会议，因为我们主要也是聚焦于一个是文化基础和公共服务技术，一个是文化传播理论，一个是文化智能技术，一个是文化沉浸技术，还有这个文化集成技术与系统和精准数字文化技术与服务六个方面。我们也是希望说通过汇聚跨学科的研究力量来推动这个文化科技领域的这样的一个学术对话和协同创新。其实在很多方面呢，就是两国的学者和从业者也有很多互补的地方，比如说我们可以借鉴像马来西亚科研团队的这种跨文化内容本土化运营的这样的思路，因为我觉得他们在这种国际交流可能更先于中国的这些学者，因为他们有语言的优势因为这次我也感受到像马来西亚的这些华人的这样的学者他们同时会讲好多国家的这个语言这个中文、英语、马来语，甚至还有其他的国家的语言，可以解决这个就是中国在文化出海水土不服的问题。第二个呢，我觉得其实我们国家通过交流，我们其实是在 AI 加传媒，在大数据，在这个数字文化技术里边，其实技术上其实还是比较

0: 钱，所以呢，马来西亚这一方面呢，也可以一波中国高校的这样的一些技术的优势啊，补齐的这种技术上的一些短板。第三个呢，我觉得就是双方的渠道互补，就是双方都可以借助互相，比如我们借助东南亚啊，就是东盟这个市场啊，这个渠道的这样的一些优势，实现我们的文化产品的去落地。而马来西亚也可以依靠中国这样的一个庞大的市场，去拓展这个产业链资源的这个拓宽和产业发展的空间。
1: 讲述南海故事，全景感知南海，全景南海。
2: 欢迎回来，这里是全景南海，我是俊玲。八月中旬，第七届文化科技国际学术会议在马来西亚举办。来自中国和马来西亚等多国的专家学者围绕文化科技相关议题展开研讨，共同探索跨国学术与产业协作的更多可能。本期节目我们对话的嘉宾是中国传媒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党委书记钟丹丹。刚才我们和钟老师聊完了中马两国在文化科技领域的差异和互补之处，也提到会议产生了不少合作共识。那么在会议现场，中外专家面对面交流的过程中，有没有敲定哪些后续的合作意向呢？
0: 这次确实我们也就是初步敲定了几项合作意向。在这个科研合作方面，我们和这个拉曼理工大学两位教授达成了这个联合科研的意向。一个是在这个小语种的这个翻译方面，一个是在 AI 加音乐文旅场景落地上面。我们计划呢是共同申报这个教育部，中国教育部和科技部的这种文化科技的交流的课题。第二个是在人才培养方面，因为我们两校签署了合作备忘录，希望说在这个就是明年开始来实现我们两校学生的这种短期的交流项目。比如说我们可以选派学生到这个马来西亚，到拉曼理工和他的这个文创的这个企业和园区进行一些实践。那么马来西亚的学生呢也可以到这个中国传媒大学，到北京来学习这种文化数字化还有国际传媒相关的这样的一些课程。那么在产业合作上面，我们是和这个马六甲当地的两家文化科技企业达成了这样的一个顾问合作的这样的一个合作项目。那么我们这边就是中国这个文旅部重点实验室呢，就为这个马六甲的文化科技企业他们的文旅数字化的一个项目提供技术方案的指导。那么这个马六甲这个企业呢，他们也说愿意为我们学校的学生提供这种海外实际实践的岗位，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那么在这个学术联动方面，拉曼理工大学他们计算机学院会有一个 IEEE 的会议，明年会计划放在中国传媒大学举办。我们双方其实也有达成一个初步的意向，就是因为今年我们感觉这个文化科技国际学术会议我们双方联合办会非常成功，而且也得到了很多中马两国主流媒体的这个报道，提升了双方的这个就是国际学术影响力。我们也希望说大家能不能采取这种轮流举办论坛的这样的形式，哪怕不是主论坛分论坛，那么持续常态化的开展学术研讨，那么就是这个为两校这种长期的这样的这个交流打下一个比较好的基础。
2: 谢谢钟老师的分享。今天我们跟着来自中国传媒大学的钟丹丹，了解到第七届文化科技国际学术会议走出国门背后的创新尝试。下一期节目呢，我们将继续和钟丹丹老师走进会议现场，聊聊会议上的前沿研究，看看新技术如何赋能文化传播与出海。好，再一次感谢钟丹丹老师，也感谢您的收听。以上是今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之声、云听 App、 南海之声官方网站、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以及南海之声头条号。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四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0000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四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平常记录》。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当地时间9月1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出席埃及总统塞西举行的欢迎仪式。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在开罗同塞西举行会谈。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启播活动9月1号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节目即日起在埃及国家电视台等埃及主流媒体及非洲广播联盟等非洲主流媒体落地播出。埃及总统塞西发贺信表示祝贺。9月2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号至21号在中国广西南宁举办。据中国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额首次突破1亿美元大关，中国连续17年保持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东盟连续6年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双方互为投资最活跃合作伙伴的地位进一步巩固。记者从中国国防部获悉，中国与俄罗斯、蒙古国边防部队将于9月上旬举行边防合作2026联合演练，以防范打击边境地区侦察破坏活动为课题，开展联合筹划、联合搜索、联合打击和抓捕、联合移交等训练。

0: 中国驻泰国大使馆9月2号发布公告说，根据有关协定，中国公民持有效护照赴泰仍可享受免签待遇。自9月15号起，以旅游探亲及其他符合协定规定的事由， 持公务普通护照、普通护照的中方人员仍可免签入境泰国，单次停留不超过30日。 9月2号上午，中国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救援通道已基本打通， 救援人员、救援物资和部分装备已通过陆路通道进入核心区并开展深入救援工作。 记者从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今年前7个月，中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 其中软件业务收入89,785亿元人民币， 同比增长9.2%， 软件业务出口406.1亿美元， 同比增长12.2%。 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感谢各位收听。
1: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0: 农历正月二十七，锣鼓声在浙江东钱湖畔的陶公村响起。新市祠堂里，族人们正在举行一场重要的仪式。
1: 今天举行上匾仪式，祝我们新市兴旺发达。
0: 这方牌匾记载于民国年间的家谱，今天族人们将它复原，重新悬挂在祠堂正厅之上。它承载着家族历史的记忆，也蕴含着家族兴盛的奥秘。随着红幕的落下，威震海疆四个大字展现在人们面前。
2: 在中国的姓氏中，新姓并不常见，而在全国呢，新姓最大的一支便出自陶公村。至今呢，村里还生活着1000多名新姓族人，他们以水为伴，在这东钱湖畔书写下了许多传奇故事。
0: 陶公村坐落在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背靠陶公山，面朝东钱湖，湖光山色中，民居随地势起伏而建。山脚下，新市祠堂已经有近600年的历史，高悬厅堂的一方方牌匾诉说着家族过往。
2: 威震海疆，
3: 一般你如果看到这个匾呢，可能会有疑问哦，因为面前我们对的是那个东钱湖，为什么这里有个海？
0: 陶公村所在的宁波市自古因港而兴，曾是海上丝绸之路东海航线的枢纽之一，人们向大海讨生活，逐渐形成了宁波船帮。当季风扬起船帆，满载着丝绸、茶叶、瓷器的船只劈波斩浪，北抵渤海，南达南海。清朝末年，宁波船帮的足迹甚至远至东南亚、非洲和欧美。历史上，新氏先祖也通过海运生意为家族积累下许多财富，然而靠大海谋生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清朝时，宁波新市第八代后人辛耀达是船帮帮头。一次，他在带领船队运货的途中，发现远处有一艘商船正被几艘海盗船纠缠，呼救声在风中断断续续地传来。那个时候，浙江一带海盗猖獗，时常拦截过往船只，抢夺财物。为了应对海盗，船帮就曾定下一个规矩。
3: 船帮规矩就是，守望相助，义字当先，互相帮助，才能拧成一股绳。那你如果

0: 他的手臂，顿时那个鲜血淋淋，救了自己船员的一条性命。从此以后呢，他的船员呢也是非常佩服我们这个船老大，这个老大是真正的老大。
1: 那一次，辛耀达和船员们合力击退了海盗，护下了商船。危机四伏的海面上，讲义气向来是宁波船帮的生存智慧与法则。为弟兄挡下一刀的义举，不仅让辛耀达在船帮中的威望大增，更成为家族中流传至今的佳话。
0: 这个呢，是我们族谱里面的特型表。
1: 作为族谱中专设的篇章，特型表记载了族人的品德与才能。一个人若能被写进特型表，意味着他的言行和成就得到了家族的高度认可，是对族人的至高赞誉。辛耀达的侠义之心不仅体现在船帮间的兄弟之情，生活里他对乡邻同样仗义相助。曾经辛耀达借给邻居一笔钱财，债务尚未还清，邻居不幸去世，家中只剩下孤儿寡母。辛耀达把欠条一把火烧掉，从此不再提及此事。后来族人把辛耀达的故事写入特型表，勉励子孙延续祖辈的义举。根据族谱记载，民国年间辛家的船队时常在海上为船只保驾护航，渔业公所为了表达感激之情，特意送来了一方威震海疆匾。如今这方牌匾被高悬于祠堂正厅之上，成为家族荣耀的象征。在迁居陶公村之前，辛氏家族世代生活在浙江舟山。元朝时，舟山辛氏族人辛都公曾任定海知县，当时定海一带时常飓风肆虐，城内百姓又饱受海寇侵扰，生活困苦不堪。辛都公上任后，不仅减免赋税，还倾尽积蓄重修县城。辛都公的义举受到定海百姓的称颂，也为家族留下了一脉上义之风。明洪武十三年，舟山辛氏第24代后人辛专来到陶公村定居，并在这里修建起了一座祠堂。
0: 这个就是我们陶公山的始祖段义太公，今年呢刚刚是他的600周岁。
1: 辛专育有四子，他把祠堂命名为四合堂，以此寓意家族的团结与和谐。四合堂里除了共同祭祀先祖的正厅外，还设有听仪堂、议政堂、本人堂和竹戒堂。
0: 大房呢，老大呢叫听仪堂，他的意思呢就是说要真听祖训，然后传家立族。那二房呢，也就是议政堂，是来自于《论语·为政篇》里面的一句话，叫士也为政，就是说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言行来影响社会。那三房呢叫本任堂，以人为本，得理为先。四房呢叫卓戒堂，君子如足，亲戒有守。
1: 这四间祠堂的名字寄托了辛专对于子孙的殷切期盼。为了把家族的上义之德发扬光大，他还写下了银子广金木，水英耀君思，孝德自成礼，元贤顶上之，光祖在为义，传家于基人等60字的自备诗。家族后人以此为据为子孙取名，也把这首自备诗作为家训，教导子孙如何为人处事。今天生活在陶公村的辛氏族人大多是光自备、祖自备和再自备，他们在田园山水间延续着传统的生活方式，也在岁月的变迁中守护着家族的根脉。
2: 漫步在东钱湖畔，沿途呢人家错落，户户都有伸向湖水中的布头，房前屋后呢渔舟静静的停泊，这是村民们捕鱼捉蚌的好助手。一方湖水润泽着一方百姓，人们依水而居，生活安逸祥和。而那些常年在外面闯荡的辛氏族人呢，无论行至何处，故乡始终是他们心底最温暖的牵挂。
1: 向海而生的宁波人骨子里总有一股闯劲儿。过去他们驾驶着一艘艘货船，在波涛汹涌的海面上乘风破浪。

0: 辣，让宁波船帮在中国的船运史上书写下了属于自己的传奇。到了清朝末年，他们又把目光投向了更广阔的天地。在宁波三江口矗立着一组三江送别的雕像，这组雕像再现了祖祖辈辈的宁波人外出经商跑码头的场景。他们背上行囊，告别家人，从这里出发，闯出了飞升海内外的宁波帮。民国时期，宁波帮已经在上海的金融、航运和贸易等多个领域占据了一席之地。作为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先驱，宁波帮创造出了很多个中国第一。
1: 他呢是1980年的时候成立的。
0: 辛贤文的祖父辛理士就是宁波帮的一员。
1: 想促进宁波这里的经济发展。
2: 这是爷爷奶奶和我，我还特别的调皮，这应该有6岁吧。
3: 六岁。
0: 辛贤文是宁波辛氏第17代后人。在他的记忆里，祖父生前常常和他讲起年轻时候的故事。1921年，13岁的辛理士离开陶公村到上海求学，毕业后进入洋行工作。1935年，为了打破洋商垄断进出口贸易的局面，一位浙商成立了一家贸易公司，辛理士受同乡举荐担任经理。然而，这位来自宁波乡村的年轻人刚刚在十里洋场崭露头角，战争的阴霾就笼罩了这座城市。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这是中日双方在抗日战争中的第一场大型会战。当炮火声在前线响起，大量平民沦为难民，他们不仅要面对敌人的枪口，还要在饥饿与疾病的威胁下艰难求生。每天都有无数生命在战火中消失。那个时候，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是相对安全的地方。面对大量涌入的难民，一场救援行动开始了。1937年8月19日，宁波旅沪同乡会在申报发布集募救护捐公告。勇人多见义勇为，宁辞元首，痛心切肤，即以燃眉，自救即以救国，爱国尤以爱乡，有才疏财，有力尽力，愿我同乡一致奋起。很快，宁波帮先后在租界建起14处难民收容所，辛理士也奔走在救援第一线。
2: 那时候好多人和爷爷说你何必趟这个浑水呢，你不但为着生命冒险去做这个事情，钱就不用说了，还很影响自己。他说宁波人就同胞有难的时候，你应该伸出援手的，而且宁波人的互助精神是先有义再有利，你同胞有难的时候你都不能伸出援手，那你再赚这么多钱你有什么意义，你连义字都不能做到，那你又做人你是怎么做的呢？
0: 这些收容所不仅提供食物和临时住所，有的还设立临时医院、难童学校、难民工厂。战火中，他们成了难民的希望。从1937年8月14日至11月5日，80多天的时间里，宁波帮救护难民数十万。
2: 只要自己能力可以帮忙的，他们都会去做。那时候除了爷爷，也有很多爱国的人士做了很多义举，比方说有轮船的人，他会把自己轮炸掉沉在水里，就是防止日军去打到我们这边来，去把一些难民运 从上海啊等地运出去啊，捐钱捐物啊，哪怕有生命危险。
0: 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当海上守望相助的约定化作了战火里的一次次挺身而出，宁波商帮为流离失所的同胞们搭建起了避风的港湾。后来因为生意需要，心里是举家迁居香港，山海相隔，思乡如故。改革开放后，许多身在他乡的宁波帮商人纷纷回乡参与建设。清理氏也常常回到陶公村，出资捐助家乡的学校，为孩子们设立奖学金。
2: 在爷爷100岁的时候，那么他坚持要回到家乡来，就是落叶归根，来带我们后辈来看看我们的祖屋，看我们的祖坟。来在他生命最后一时有可能的时间来到家乡和家乡告个别，这个是对我印象非常深。在我慢慢长大的过程之中，慢慢可以开始理解为什么爷爷对故乡这片土地有这么深的一个感情。
0: 辛贤文曾在海外求学，受到祖父的影响，毕业后他回到香港，继续推动香港和宁波的经济文化交流与合作。新一代宁波帮正在更广阔的领域参与祖国的建设。今天陶公山新氏家族的近50000名后人生活在世界各地，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回报桑梓，续写着家族的荣耀。
3: 你好。
0: 79岁的辛元华是宁波新氏第16代后人，他和老伴儿腾崇有个特别的称呼。
4: 奶奶又来了，
5: 对，
6: 称我为这些奶奶，
5: 对，
6: 叫我喊爷爷，
5: 对，
6: 是的。
0: 这个称呼源于老两口一段特殊的经历。辛元华是宁波工程学院的一名退休教师。2015年的夏天，他无意间在报纸上看到了一则招聘支教老师的启事。那年，辛元华已经69岁，本该安享晚年的他动了心。
7: 我们说的旅游呢，可以看到祖国大河山的，但是呢，我们说我们毕竟还有自己专长吧，争取能够做点贡献。
6: 他说这个招聘支教志愿者呢，我去报名。哎，我说你去你去。其实我心里想，你这个年龄谁会要你啊？我是这么想的。
7: 对对，
6: 就没想到他还成功嘞，这一成功一发不可收拾。
0: 那一次辛元华被破格录取，成为了当年那支支教队伍里年龄最大的老师。他的第一站是江西上饶的山区。辛元华把多年教学经验带到乡村，课堂上他用自制的实验教具给孩子们带来各种新奇的体验，书本上枯燥的知识变得生动有趣。
7: 我说孩子们，这是我做的超声波哨子，我们耳朵听不见，但就这个哨子可以控制远处灯的亮灭，而且不花一分钱，
6: 所以孩子看是不是像魔法一样的？是孩子们。
7: 但这个提法嘛，我是不大认同的。
6: 他愿意让科学爷爷，
7: 我应该叫科普爷爷。
0: 在大山深处，辛元华的实验就像是变魔法，深深吸引着孩子们的目光，也让他们对科学有了新的认识。此后的每次支教活动，辛元华都会参加。比起宁波，山区的生活条件相对艰苦。2019年，放心不下辛元华的腾崇也报了名，老两口一起去了湖南溆浦和四川凉山。然而2年后，就在他们准备再一次出发去凉山时，辛元华被确诊为癌症。
7: 结果 8月底查出来前列腺癌，确诊了，医生说尽快手术。

0: 那我感到很为难，因为我已经约好三个学校，如果不去的话，对方会很失望的。
1: 光祖在为义，传家于今人。这句辛元华从小就会背诵的家训，祖辈世代相传的家风，让他有着一份责任与担当。辛元华不想让山里的孩子们失望，反复衡量后，他打算先支教，回来后再接受治疗。这是一个令大多数人都无法理解的决定。不出意外，辛元华的想法遭到了老伴儿和儿子的反对。那些日子，老伴儿常常彻夜难眠。相伴一生，他比任何人都了解辛元华的性子。三天后，他松了口。
2: 我太了解他，你如果不让他去这样做，他在那个手术台整个过程中和康复的过程中，他自己是首先他先不踏实。
0: 那我想呢，反正是人活一辈子，既然我这些方面的技能，我尽量想把这技能能够让下一代能够，是吧，
2: 让更多青少年受益
0: 受益。
2: 哎，
0: 个人是再大还是小，是不是，国家的事，
2: 孩子们的事，
0: 再小也是大，
2: 也是个大事。
1: 那次的大凉山之行是老两口第三次一起支教，辛元华的老伴儿做了最坏的打算，随身带了很多药。他们白天给孩子们上课，晚上相伴看着大山里的星空，回忆过往的点滴。一个月后，他们平安回到了宁波。幸运的是，辛元华的手术进行得十分顺利，身体也逐渐康复。这些年来，辛元华走过了五省24所学校，每次分别的时候，辛元华总能收到许多孩子们写来的信件。
0: 他说，您给我们上了一堂那个科学实验课，正是那节科技课感染了一个个少年的心，我如同一匹被困在枯井里的饿狼，寻找着食物，渴望去外界探索，而您就是打开了饿狼的铁牢的救命者。等于他正茫然地不知道下一步到底该怎么办，看到了我一节课实验，忽然看到发现有这么一个这广阔的世界，所以我才发现我在宁波支教是锦囊添花的，到边远山区大山里支教那是雪中送炭，可能会改变他的整个人生的，所以感到特别有意义。
1: 通过互联网，老两口的故事被更多人知晓，网友们亲切地称他们为魔法爷爷和知心奶奶。2024年，辛元华荣获中国好人称号。在宁波，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他们的队伍。两年前，在宁波市委老干部局和宁波市教育局的支持下，市里成立了辛元华引领教师支教团队，首批成员就有60名退休教师。从一个人到一支队伍，从一个家族到一座城市，在岁月的长河中，义的种子薪火相传，它见证了家风的传承，铸就了商帮的脊梁，也融入了这座城市的精神，成为每个人心中最温暖的力量。
3: 走进宁波新市的历史与今天，让我们深刻地感受到这个家族对义的传承。600年来，他们把这份家风融入生活的方方面面，滋养的这方土地。每当面对为我和利他的人生抉择，他们都会挺身而出，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着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行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黄海中南部、东海、台湾海峡有东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有西南风7到8级，伴有大到巨浪大到巨涌。南海北部有西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南海中部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南海南部有西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1.3米，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1.1米，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9米，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2.3米，基本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8米，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5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5米，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再会。
1: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2: 欢迎继续收听《唐人谁无一卷诗》，唐诗的故事。纵然新罗历史上和唐朝的交往远比日本密切，可是现在只要提起遣唐使，几乎完全是日本赴唐使者的代名词。跟新罗相似，日本人既有特意来唐研习佛法的学问僧，也有在唐留学入朝为官的遣唐使。最为人津津乐道者莫过于朝衡。每每谈起朝衡，大家都会对他拗口的日本名阿倍仲麻吕印象深刻。日语中阿倍、安倍、阿布的读音都一致，而当时日本的姓和氏还是分开的，贵族有所谓八色之姓，所以按日本的习惯，朝衡完整的原名应该是阿倍朝臣仲麻吕。旧唐书称他作朝臣仲满，就源于此。满应是唐人为了记麻吕的日语读音而选用的汉字。阿倍仲麻吕在唐玄宗开元5年和吉备真备一起作为留学生随使团来到大唐。续日本记对这二人后来的成就有极高的评价。我朝学生播名唐国者，为大臣及朝衡二人而已。旧唐书记载，其篇使朝臣仲满，慕中国之风，因留不去，改姓名为朝衡。朝应该是取自他的朝臣之姓。衡字据日本学者山本直治郎的推测，对应阿倍仲麻吕的仲，仲与中相通，衡也有公正不偏之意。朝衡入唐35年之后，玄宗天宝11年，以藤原清和、吉备真备为正副使的日本使团来到长安。不同于16年前归国的吉备真备，此时朝衡已经在唐朝廷里为官许久。当时日本遣使唐朝的时间间隔短则10几年，多则20-30年，如今看起来短短的海路，在当年可是风雨莫测，常常会遭遇海难。错过了这次机会，朝衡有可能再也无法还乡。在朝衡的恳求下，唐玄宗特降恩诏，命他跟本批遣唐使一起回国， 并向日本传达唐皇诏书。消息一出，与朝衡交情深厚的王维等人纷纷作诗送别，朝衡也留有一首赠予友人的《贤命使本国诗》，写道：贤命将辞国，非才舔侍臣，天中恋明主，海外忆辞亲，
3: 扶奏为精阙，非餐去玉金，蓬莱香路远，若慕故园林，希望怀恩日，东归感义臣，平生依宝剑，留赠结交人。
2: 这些诗作对探索朝衡传奇的一生很有价值，比如我们可以通过诗人对朝衡的称呼，如朝教书衡、朝补阙、秘书朝监，再结合旧唐书《唐大和上东征传》，梳理出朝衡在唐朝任职的情况。他在玄宗时代应相继担任过左补阙、仪王友、教书郎、卫尉卿、秘书监等职。值得一提的是，著名的鉴真和尚也是借此次使团的东风，终于抵达日本弘法。可藤原清和跟朝衡两人便没有那么幸运，同乘一船的他们被风暴吹到了今天的越南境内。当时有谣言说朝衡已经罹难，引得诗仙李白都伤感不已，作《哭朝衡卿》一诗。日本朝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澎湖，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

0: 曹恒与李白早就相识，李白送王屋山人魏万还王屋诗中有身着日本裘，昂葬出风尘一句，这件日本裘正是曹恒所赠。曹恒被风暴吹到了越南之后，历经艰辛，没有多久回到了长安，但是又碰上了安史之乱，唐朝处处战火，所以即便后来日本专门派人迎藤原清河归国，唐肃宗也没有轻易答应，藤原清河最终客死大唐。唐代宗大历十三年，清河的死讯以及他在唐朝的遗女喜娘被新一批遣唐使带回日本。至于曹恒，后来可谓官运亨通，最终被封为北海郡开国公，食邑三千户，可以说是唐朝史上官职最高的日本人。其实遣唐使团中的很多成员虽然自己不甚有名，但其家族中人却很有故事可说。唐德宗贞元二十年，作为使团判官入唐的兼元清宫，就是日本学问神兼元道真的祖父。兼元道真的诗有最像白居易的美名，那兼元清宫的作品又是什么面貌呢？可以看看他在边州与越州之作。冬日边州上元驿逢雪，云霞未辞旧，梅柳忽逢春，不分琼瑶榭，来占旅客金。越州别翅使王国富还京，我是东番客，怀恩入盛唐，欲归情未尽，别泪湿衣裳。不过在中唐时代，唐日本人里最为耀眼的群体实是以入唐八大家为代表的学问僧们，尤以传教大师醉成和弘法大师空海修为高绝。巧合的是，醉成和空海都是随贞元二十年遣唐使团来到中国的。此前日本佛教以平城京的南都六宗为首，这自然不利于确立新都平安京的地位，而醉成在平安京旁的比瑞山开创了奉法华经为经典的天台宗，大名鼎鼎的严立寺因此而兴。空海则在长安青龙寺的密教高僧慧果处接受了密法，回日本创真言宗，于是高野山建起金刚峰寺。但醉成入唐之后只在天台山所在的台州一带活动，他带回的经籍远不如空海系统，这也是为什么资历更深的醉成会多次写信向空海借阅书籍，甚至愿意以弟子之礼接受其主持灌顶仪式的原因。空海在唐朝所写的诗只有五首传世，内容却都很关键，像是他离开青龙寺时所创作的《留别青龙寺一操阿舍离》：同法同门喜欲深，犹空白雾忽归岑，一生一别难再见，非梦思中数数寻。还有一首《南山中新罗道者见过》，证明空海也在大唐结识了新罗朋友。无住此山不记春，空观云日不见人，新罗道者幽寻意，持夕飞来疑如神。汉字与唐诗串起了中日韩三国才俊间的友情。昔日鉴真和尚东渡日本， 正是因为见到了日本执政大臣长屋王送至大唐的袈裟上绣着的四句寄语：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祭诸佛子，共结来缘。长屋王是名副其实的日本相国。神龟三年初秋，长屋王与宅地中鉴别新罗使者金造进一行，席间众人大作汉诗送别，成就了日本文学史上罕有的盛会。长屋王与宝宅宴新罗客富德烟字如此写道：高民开远照，遥领恶福烟，有爱金兰赏，无皮风月宴，桂山余景下，菊圃落霞仙，莫为苍波阁，常为壮思篇。他们或许不曾想到，千年之后，这些文字仍能带来跨越国境的深情厚谊。如果要概括这许许多多的外国人与唐诗间的故事，崔致远在离开扬州之前所作的《谢许归晋启》中，倒是有极为贴切的一句话：一身遭遇，万里光辉。欢迎继续收听《唐人谁无一卷诗》，唐诗的故事。
1: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一千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一百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
0: 在疆域辽阔极具开放包容之风的唐代，女性虽依然遭受礼教的束缚，但是她们的生存环境较之宋代之后毕竟要自由得多。在敦煌莫高窟当中出土过一份放妻书的离婚文件，是这样写的：愿妻娘子相离之后，重梳缠鬓，眉扫蛾眉，巧成窈窕之姿，选聘高官之主，弄影庭前，美笑琴瑟和韵之姿，解怨释结，更莫相增，一别两宽，各生欢喜，三年一凉，便现柔仪，福愿娘子千秋万岁。夫妇和平离婚，并不是丈夫一纸休书就可以随意打发出门，还要涉及三年一凉、变现柔仪这样的财产分割。妻子离婚之后，选聘高官之主再婚的权利也得到丈夫的祝福，其言辞中的温情与尊重更是打破了人们对于古代婚姻制度的刻板印象。正是在这样相对宽松的环境中，唐代女性接受教育的比例也大为增加，出现了一大批具有文学才能的女诗人。据学者陈尚君在《唐女诗人甄辨》中的精细考定，现有名录记载的唐代女诗人大体有近150位，其中可以确认确有其人的共84人，在传闻疑似之间的有18人，处于虚构误认或后出的有42人。可以想见，在冰山一角之外，当时社会上习诗的女性应当有着更为庞大的基数。颜真卿在《和正公主神道碑》中说：黄唐薄幸，王道批变，平阳起娘子之君于丝竹，襄城行匹树之礼于宋公， 长乐究匡复之师于武后。

0: 借前古之所未有。有唐一代，贵族女性深度参与到政治军事中，以至于出现武则天以女性身份登上皇位的壮举。这不仅是前古未有，在整个古典社会也后不见来者。按照历史学家陈寅恪的分析，魏晋南北朝以来胡汉民族的交融，客观上提高了女性地位。无论隋唐，都兴起于北魏后期六镇的军事贵族集团，具有很强的胡化特征。胡人文化中，贵族女性也更容易接近政治权力。历史学家田余庆在《拓跋史探》中说，北族妇女无礼教束缚，部落权力结构中对居位的妇女也没有有效的制衡机制，后妃母后直接操持朝政，竞逐权力，比汉族王朝要简便得多。整个北朝时期多次出现太后临朝摄政的情形，其实也是武后取得权力的预演。这种情形下，初唐宫廷女性的精神气质自然别开生面。唐代女性一度以丰腴矫健为美，好着胡服男装，很多贵族妇女也擅长打马球等体育运动。在文学领域，宫廷诗坛并不为男性所专美，许多贵族妇女也接受教育且极富创作才能，如太宗长孙皇后、中宗韦皇后、淮南公主、安乐公主、长宁公主、太平公主等都有诗歌作品传世。其中最为知名的应属中宗昭容上官婉儿。麟德元年，婉儿辅医出世，祖父上官仪就因替高宗起草废后诏书，连带他的父亲上官廷之一起被武后杀害。家族的败落导致年幼的婉儿和母亲一起被配入掖庭为奴。在母亲的精心教育下，她很早就展现出卓越的文学才能，处事也精明能干。14岁时得到武后青睐，免除奴籍，留在武后身边掌管诏命。武后去世后，她成为中宗的婕妤，后进拜昭容，专掌治命，因此《旧唐书》说他秉国权衡，后人对他有巾帼宰相的美誉。婉儿之后的人生轨迹充满了争议，在传统史料中，他勾结韦后武三思乱政，形象较为负面，但根据新近出土的《大唐故昭容上官氏名》，他看到韦后舞弄国权，摇动皇籍，曾向中宗泣血极谏，并在中宗无法痛下决心的情形下服毒死谏，反而是韦后势力的反对者。但这与唐隆政变时李隆基诛杀婉儿的事件存在逻辑缺环，至今仍是历史谜团。在文学方面，墓志赞其诗书为苑囿，俊时得其精华，汉末为基书，祖之得其锦绣。他本人的诗歌本有《唐昭容上官氏文集》20卷，可惜早已散佚，现如今存世的大都是4平8稳的宫廷诗。唐五代诗全编收诗32首，其中由长宁公主刘碑池25首虽都署名上官婉儿，但联系当时昭容赋诗群臣束贺的情形，陈尚君认为应该是多人所作。上官婉儿现存作品中水平最高、最为人称道的是《采书苑》：夜下洞庭初，思君万里余，露浓香被冷，月落锦屏虚。欲奏江南曲，贪风寄北书。书中无别意，唯唱 九黎居。本诗描写了一位丈夫在冀北征战的闺中主妇长夜难眠的情态。虽然寒怜，露浓香被冷，月落锦屏虚，不脱宫廷式的华艳习气，但值得注意的是，这却是一首个体抒情诗，并非英制之作。诗人以你闺怨诗的虚构情景，抒发自幼困守宫禁之中的悲苦与对爱情的渴望，其深挚之处，上接两汉乐府，下起盛唐诗歌。值得注意的是，正如唐代壁画中的贵族女子好着男装一样，上官婉儿所代表的初唐贵族女诗人在文学创作上也有一种男性化的倾向。在当时，你闺怨诗的作者正是以男性为主，如沈佺期古意成不缺乔之之诗中，白狼河北阴疏断，丹凤城南秋夜长，无论主题还是写法都与采书院类似。这种倾向既表现出唐初女子巾帼不让须眉的风神气度，也表现出父权社会中女性实现自身价值的方法也只能是将自己变成男性。据宋人纪有功的《唐诗纪事》记载，中宗朝的宫廷宴会上，上官婉儿经常代替皇帝、皇后和公主作诗，而且在武后中宗时的宫廷诗赛中，她有差递群臣所赋的权利，也就是随时可以命群臣作诗赋。南宋尤茂《全唐诗话》中记载，中宗在昆明池令群臣赋诗，让上官婉儿从上百首诗中选一首为新翻译制曲。他评诗如老骊断玉，眼光毒辣，须臾之间指落如飞，只在宋之问、沈佺期二人的诗上稍加犹豫，给出了最终评价，是这样写的：二是功利惜敌，沈诗落句云，微臣雕朽志，修睹豫章才，改辞气以节。宋诗云：不愁明月尽，自有夜珠来，有斗见豪举。具体而言，依照语文所安归纳的宫廷诗三部式结构，沈诗也是由主题、描写式展开和反应这三部分构成。首联介绍写作背景，中间的对句铺张描绘了宴会的场景，结尾则回到自己作诗的场景。宋诗前两部分与沈诗相差不多，只是结联突破了常规宫廷诗的规范，以景物描写作结。上官婉儿说沈词词气已竭，是说他的结句都是套话，已经无法继续推进诗意。而宋诗不愁明月尽，自有夜珠来，结句有斗见豪举，是说他以景语作结，留有余味，诗意愈显深婉。宋人严沧浪在《沧浪诗话》中谈唐诗，说盛唐诗歌的特点是羚羊挂角，无迹可求，言有尽而意无穷。由此可见，上官婉儿对宫廷诗的熟套已不大满足，诗歌趣味非常趋近于盛唐了。学者公论，他的诗歌活动对于盛唐诗风的成熟有着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以上是平常记录为您讲述的《唐人谁无一卷诗》，唐诗的故事。节目内容选自国家人文历史，我是米亚牛，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仕途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 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0: 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当地时间9月1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出席埃及总统塞西举行的欢迎仪式。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在开罗同塞西举行会谈。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启播活动9月1号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节目即日起在埃及国家电视台等埃及主流媒体及非洲广播联盟等非洲主流媒体落地播出。埃及总统塞西发贺信表示祝贺。9月2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号至21号在中国广西南宁举办。据中国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额首次突破1亿美元大关，中国连续17年保持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东盟连续6年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双方互为投资最活跃合作伙伴的地位进一步巩固。记者从中国国防部获悉，中国与俄罗斯、蒙古国边防部队将于9月上旬举行边防合作2026联合演练，以防范打击边境地区侦察破坏活动为课题，开展联合筹划、联合搜索、联合打击和抓捕、联合移交等训练。中国驻泰国大使馆9月2号发布公告说，根据有关协定，中国公民持有效护照赴泰仍可享受免签待遇。自9月15号起，以旅游、探亲及其他符合协定规定的事由，持公务普通护照、普通护照的中方人员仍可免签入境泰国，单次停留不超过30日。9月2号上午，中国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救援通道已基本打通，救援人员、救援物资和部分装备已通过陆路通道进入核心区，并开展深入救援工作。记者从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今年前7个月，中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其中软件业务收入89,78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9.2%；软件业务出口406.1亿美元，同比增长12.2%。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感谢各位收听。
0: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0: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展。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近期海南自贸港首单油田装备保税维修业务正式落地，标志着海南在海上油气装备、海洋工程设备全球维修领域实现新突破。依托全岛封关运作之后升级的两头在外保税维修政策，杨浦、海口两大临港区域同步布局高端装备维修产业。我们知道，东南亚海域油气资源丰富，大量海上钻井平台、船舶、油田装备持续存在维修需求。长期以来，区域内海工装备维修高度依赖新加坡等传统维修枢纽。如今，海南凭借区位、税收、通关政策多重优势，大力发展保税维修新业态，目标打造面向东南亚的海上装备维修中心。那么保税维修究竟是什么模式？海南相比周边竞争对手具备哪些独特优势？产业链短板在哪里？如何抓住 RCEP 机遇，吸引东南亚各国油气企业、航运企业把设备送到海南维修呢？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南开大学教授、海南省开放型经济研究会会长李世杰先生一起深度解读海南自贸港这项外贸服务业新赛道，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1: 从潮起海之南到扬帆自贸港，从自贸港建设顺利开局到开放新高地蓬勃兴起，行走自贸港，感受海南各地在自贸港建设进程中迸发出的勃勃生机。多元视角，深度解析，全面展现海南自贸港建设进程，共同见证中国打造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新高地。行走自贸港正在播出。

0: 近期，海南龙盘油田科技有限公司承接的境外油田工业设备配套柴油发动机维修业务，在海口海关所属椰城海关完成了保税维修手册设立及进口申报全流程手续，这标志着海南自贸港首单油田装备保税维修业务正式落地，为封关后高端装备全球维修产业拓展注入新动能。全岛封关运作后，海南自贸港两头在外保税维修政策全面升级，允许企业在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外开展全球维修业务，货物全程保税复运出境，免缴进口关税与增值税，大幅降低企业在场地物流和资金方面的成本。油田装备维修是海南自贸港重点培育的高端服务业态，此次首单落地填补了海南在油田动力设备保税维修领域的空白，进一步完善自贸港高端装备维修产业链。下面呢，我们就来连线南开大学教授、海南省开放型经济研究会会长李世杰先生，请他来为我们解读海南自贸港这项外贸服务业新赛道。李先生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李先生，其实海上油田设备船舶装备维修对配套的产业链、危废处理还有专业技术人才，我们说它的要求都是非常高的。那李先生，您认为海南目前还存在着哪些产业链方面的相关短板呢？
1: 对，您这个判断非常准确。这个海上装备、海上油田、海工装备的维修，它对于整个的供应链体系，包括危废的处理，还有这些领域都需要大量的这种专业技术和专业人才。从这些方面来看的话呢，整体上讲海南的短板是比较多的。那么第一个呢，就是海南的本地的配套的供应链是不完善的。你比如说我们说海工装备，它涉及到特种钢、密封件，包括一些特种的液压元器件，还有一些维修所涉及到的专业工具，这些海南本地供给是不足的。也就是说，海南目前从产业体系来看，它不具备本土化供给这些原材料，包括这些工具的这个条件。因此的话，这些如果涉及到这些零部件的，可能需要采购，需要在国内其他地方采购，甚至需要全球采购。那目前来看的话了呢，会影响整个维修的周期，也会推高整个的保税维修的这个物流成本。目前来看是没有形成维修零部件供应检测一体化的这样一个发展模式，这是当前的在配套供应链方面来看。那么再有的话呢，海工维修过程中会产生一些像废油、腐蚀性的这种危化品，那么还有一些含油的一些污泥啊等等，这些复杂的危废的产品啊，目前海南还不具备这个大规模的处理这些危废品的能力。那么不管是危废品的这个收运还是处置、无害化处理，包括资源化利用，这些海南的整体的能力水平是有限的。在这个危废品的处理资质方面，包括这个处置规模方面，实际上是达不到未来我们说海工装备业务快速增长的这个需求的。所以这个是也是制约海南大规模从事海工装备维修业务的这种是吧这样一个瓶颈。第三个呢，就是我觉得您刚才提到了专业技术人才。海南

0: 这个认证体系的这样一些高级的工程师啊，高级的焊工啊，还有一些维保的工人呢、那么包括海洋维保的专业的人才培养，本地还没有形成人才的培养体系，包括检测机构是吧？专业的检测机构，海南本地也很少。那么除了中检在这边设立机构之外，目前的话呢，这个还没有相应的这种检测机构在海南落地。那这也就意味着说，这些海工装备的产品完成维修的很多的检测业务，还是需要借助外部力量。那实际上的话呢，这些短板，应当说会成为海南制约海南海工装备维修大规模发展的或者快速发展的关键性的瓶颈。
1: 就像您说的，海南在海上装备保税维修领域还有配套服务链危废处理，同时呢，也有专业技术人才等等方面的短板需要去填补。其实您刚才也提到了，新加坡呢，现在是东南亚比较成熟的海事维修中心，但是呢，现在的中间市场还存在着一定的空间和市场空白。那海南呢，能在这方面去填补市场的缺口。那您觉得，想要去吸引东南亚的油气企业船东把故障的装备运到海南维修，除了政策之外，海南还需要完善，比如说物流啊、通关啊、国际认证等等的哪些配套的服务呢？您再来帮我们分析一下。
0: 这几方面的话，也都是海南需要下大力气需要去完善的。你比如说物流方面，物流方面的话呢，我们海南与东南亚的主要的国家或者地区，这种海上的这个直航的航线，定期的航线，目前还是不充分的。所以呢，要继续完善面向东南亚的主要国家和地区的这种海工装备的物流网络，也包括内向物流网络。那么还有呢，还要开通面向南海的主要的油气作业区，包括东南亚的主要港口的特种大件的海运专线。前面说了，这个海上航线很少，特别是固定航线很少。那这样我们需要开设一些专线，那么通过这种专线的方式来完善整个物流体系，从而在物流层面上面来去压缩这个海工装备在海上运输的时间，那么还要完善这个包括大件装备的码头的装卸，包括仓储的中转能力，那么可能还需要有一些像特种大件的集装箱，包括一些这个是吧？这种服装的服卸的这样一些物流服务，目前来看呢，这些也都是海南的需要克服的一些短板，从而可以降低这个整个的跨海运的这样一个成本和缩短时间。那么通关方面的话了呢，海南的这个自贸港的政策，对于海工装备维修在通关层面上面，其实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友好的。因为海南实行对于境外货物到海南来，通过海南的8个一线口岸，可以海关进予放行。那这种通关方面还是比较便捷的。那么目前现行的这些政策呢，是可以实现这种海工装备维修的这种预申报、提前备案、线上管理，那么从而落实快速通关。这方面来还是没问题的，但是呢，对于大型的海工装备，还是需要进一步简化它的查验流程，因为大型海工装备里边的构成非常复杂，那么我们这个海关包括边检还是要对它进行检验的。那现在如果按照现在的检验模式，可能会影响这个整个的流程，所以呢，还是要针对大型的海工装备，包括平台要简化查验流程，能够快速检验、快速通关。那么在国际认证方面呢，海南短板也很明显，海南目前的话呢，只有限的船机社在海南设立代表处，后续的话可能还需要加快吸引，国际上的主流的船机社在海南设立检验站点，并且推动海南的这种保税维修的资质啊、检测报告啊，与这个国际上的这些主流的这样一些检测机构进行互认，从而这个让这个海南从事海工装备维修的这样一些行业能够取得国际权威的认证。这也是吧？这也确实是当前的短板，后续还要在这方面要下大力气。
1: 这是海南还需要在物流通关、国际认证等等的这个配套服务方面需要完善的地方。
2: 从潮起海之南到扬帆自贸港，从自贸港建设顺利开局到开放新高地蓬勃兴起。 行走

自贸港，感受海南各地在自贸港建设进程中迸发出的勃勃生机。多元视角，深度解析，全面展现海南自贸港建设进程，共同见证中国打造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新高地。行走自贸港正在播出。

0: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展。今天我们的节目对话南开大学教授、海南省开放型经济研究会会长李世杰先生，请他来帮我们介绍海南发展海上装备保税维修的相关话题。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对话李世杰先生。李先生，那您看哈，现在在当前的 RCEP 的框架之下，那海南又可以如何的加强和东南亚各国，比如说这个海事能源部门的相关的沟通，来推广海南的保税维修服务呢？
2: 因为 RCEP 的这种机制，其实在里边已经约定好了很多内容。我想的话呢，海南是可以依托 RCEP 的合作机制，以海南为作为这个依托，作为这个载体，来就搭建中国和东盟的海事与海洋能源对话平台，是吧？我们通过多种机制，是吧，把海南作为一个平台来去搭建这样一个对话平台，那么定期去组织东南亚各国这种海事啊、能源主管部门啊、包括油气企业啊、还有像那个船东啊、行业协会啊，来去开展这种政策的沟通、政策的对接，开展多边的交流，开展一些通过沙龙论坛，是吧，通过对话机制来去推动这种我们说保税维修业务能在东南亚各国形成一定的影响，那么同时也推广海南的政策，让他们东南亚各国能够理解海南自贸港从事海工装备维修领域里边的一些政策现有的政策的保障。当然的话呢，我们还需要用好 RCEP 的原产地规则，因为 RCEP 是原产地累计规则，那所以呢，如果涉及到需要原产地规则的这样一些海工装备产品，我们海南是可以推动与东南亚各国开展监管互认，那么来去简化，当然这个需要协商，是吧，跟各国建立协商机制，来简化这种故障的海工装备在跨境的时候临时入境的审批手续，无论是涉及到他们装备运过来，还是运完以后重新运回他们国家，这里边都涉及到复杂的审批手续。如果通过这种对话机制，能够依托 RCEP 的这种原产地规则呀等等这样一些贸易条款呢，来去简化这种审批手续，实际上也可以进一步降低这种海工装备在国际物流方面，包括在国际流通环节里边的这种成本。此外的话呢，我想是不是可以把这个海工装备维修啊，能够纳入到中国和东盟的经济合作的清单。中国东盟海洋经济合作清单纳进去以后，那实际上可以利用国与国之间的对话机制来去推动，是吧，海南的海工装备面向什么，面向东南亚输出海南维修的这样一个品牌。当然的话，我们还可以推动人才方面的交流啊，包括海工的维保技术的这种培训呢、是吧，加密切与这个东南亚国家在民间的呀，或者这种非正式的呀，或者行业协会的呀，或者企业层面的这种交流机制，那从而为这个海南保税维修业务向东南亚各国进行渗透来去奠定基础。
1: 那您接下来再来帮我们展望一下未来哈，您觉得除了油田装备之外，那未来海南的海上装备保税维修还可以拓展哪些品类呢？
2: 我想至少有几类吧。第一类就是那种船舶，是吧，包括你像远洋的船舶、工程作业的船舶，那么还有一些邮轮游艇，是吧，那么开展的保税维修内容既包括船体维修啊，包括动力系统啊，是吧，也包括甲板啊，是吧，这些都是可以开展的，这是我觉得是最直接的，海南可以现在的条件就可以马上开展的。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海上风电的装备，是吧，海上风电我们知道海上风电的技术中国是最成熟的，那么通过我们国内的这种技术储备，可以通过海南向东南亚各国释放，来去这个开展海上风电装备的这样一些维修业务。你像这个海上的风机呀、齿轮呐、发电箱啊，包括那变桨系统，是吧，也包括海上的升压的那些装备，但这些装备其实我觉得这些装备对东南亚各国而言，他们都是将来他们要发展风电市场都是需要的，而且这方面的技术储备中国可以说是在整个东南亚地区是独一无二的，这种技术储备啊是独一无二的。那通过海南完全可以释放这种，是吧，这种我们从事风电装备的这种产能和这种技术储备。那当然的话呢，这个中国的这些年的深海装备发展也很迅速，那么中科院深海所在海南，包括亚洲湾科技城也在开展深海的装备的这种开发，那所以涉及到深海勘探和开发的装备，包括 你像这种海洋探测的设施、水下机器人呢，包括海底管线的装备、阵地平台的配套的机电设施，这样一些装备，我觉得在海南未来都可以去尝试，都可以开展，都可以依托现有的技术条件，包括现有的这个技术储备来去开展。如果说进一步长远来看的话呢，随着我们海南的整体的海工装备维修的产业的规模化发展，可能涉及到平台的液压系统啊，包括这个吊装系统啊，什么海底的这阀门组件呢，这些可能陆陆续续都会有所涉及，甚至都会形成一些维修业态，那么逐步会形成包括大型船体的维修。是吧？核心装备，包括核心零部件的深度的维修，甚至再制造，那么形成这样一个多元业务的这种业务矩阵。
1: 有这个船舶船体维修、海上风电装备维修、深海探测设备的维修，还有这个核心的装备维修和再制造哈等等方面都可以进行进一步的拓展。那未来您觉得海南要打造东南亚的海上装备维修中心，对于深化中国东盟海洋经济合作、完善自贸港现代服务业体系，您觉得具备怎么样的这个战略意义呢？
2: 我觉得这个意义非常大。那么，海南是中国面向东南亚各国开放的一个重要的枢纽和重要的窗口。那么，在海南打造这样一个海工装备维修的这样一个业态，那么并且形成一定的这个海工装备维修的规模，那么对于深化中国和东盟的海洋领域合作，那么包括拓展服务贸易领域的开放，都具有重要意义。那同时也承担着中国向RCEP 成员国率先落实 RCEP 的合作机制，那么可以成为这么一个重要的什么一个突破口，那么从而补齐中国面向东盟国家开展海洋服务贸易的短板，那么也能为南海周边的包括油气、航运产业提供就近维修的保障，那么深化中国和东盟各国之间，包括在海洋产业链、海洋供应链的协作机制，密切东南亚各国和中国的这种海洋伙伴关系。这方面都有很好的这种作用，而且的话也可以提升，在一定层面上也可以提升中国在南海海洋服务领域的这样一个供给能力和话语权。这是我想，这个从宏观层面上讲，这是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的。那么如果说进一步的具象化到海工装备维修的这个产业业态方面的话呢，它其实是有助于释放自贸港的政策，也能够为海南培育这个外贸的增长点。因为海工装备维修它实际上属于服务贸易，那么也是为海南的贸易提供新的增长点，这是落实到海南。那么在具体的产业层面的话呢，也是可以为海南储备相应的技术，包括你像临港的制造啊，包括海工装备的零部件配套啊，包括微废处置啊，检测认证啊。这些产业在海南能够形成一定的集聚，也可以吸引包括像，上述领域的这些人才、资金、项目、技术在海南来落地，帮助海南自贸港建设，这也是一个赋能机制。所以，无论从国家宏观层面上，还是从海南微观的层面，包括产业层面上面，都有重要意义。
1: 好的，非常感谢李世杰先生的分析解读。我们说，首单油田装备保税维修落地，不只是单一业务的突破，更是海南构建维修全球设备、服务东南亚市场、服务贸易新格局的起点。未来，只有持续完善产业配套，打通国际市场渠道，持续优化海关监管服务，海南才能真正建成区域性海上装备维修高地，在中国东盟海洋经济合作当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好的，非常感谢李世杰先生接受我们本次的采访。李先生，再见。
2: 好，主持人再见。
1: 从首单油气装备保税维修落地到杨浦海口联动布局，保税维修新业态正在为海南自贸港打开面向东南亚的全新产业赛道。依托自贸港独特政策优势与毗邻东盟的区位条件，海南正加快集聚海上装备维修上下游配套资源，打造区域性海上装备维修枢纽。未来，随着更多业务落地，产业链持续完善， 完善，这片南海之滨有望成为服务东南亚海洋油气航运产业重要的海上维修驿站。立足自贸港面向东南亚，我们也希望海南在未来能够培育更多高附加值临港服务业，为区域海洋经济合作注入新的动力。
3: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0: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我们的频率是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你还可以登录我们的网站在线收听节目，我们的网址是 vscs.cri.cn vscs.cri.cn，或者下载云听客户端，关注行走自贸港，收听节目回放。你还可以关注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与我们进行互动。好的，各位听众，上半时段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张展，感谢您的收听。今天下半时段的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有趣的话题呢？稍后也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我们再会。

我叫詹春佩，中国海事系统第一名无限航区女性驾驶员。在过去的八年间，我所在的海巡01轮是系统内规模最大、装备最先进、综合能力最强的海上公务执法第一舰。我们有一个口号，是一丝希望，百倍努力。从2014年到现在，我参与过大大小小近20起海上搜救任务。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救助一条翻扣渔船，整整36个小时。当时发现那个水手还活着时，整个现场都很激动。这是我们第一次从翻扣船里面救到生还的幸存者。对我们海上救援来说，每一次的救援都是不一样的，但每一次的努力都寄托着生的希望和为奇迹而努力。现在我已经成为一名大副，这几年越来越多的女性走上航海岗位，我也经常告诉自己，将来有一天我真的成为了一名船长，我就要对整条船、整条船上的船员负责。在山海相连的世界，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我是詹春佩，我在南海之声。

0: 有东北风六到七级，伴有大浪大涌。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有西南风七到八级，伴有大到巨浪大到巨涌。南海北部有西北风六到七级，伴有大浪大涌。南海中部有西南风五到六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南海南部有西南风六到七级，伴有大浪大涌。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 1.3 米，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 1.1 米，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 0.9 米，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 2.3 米，基本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 0.8 米，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 0.5 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 1.5 米，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再会。
1: 椰风海运，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倩，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跟随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健康方面的话题。上腹隐痛是寻常小恙还是大病前兆？中医调理肠胃有哪些小妙招？接下来总台主持人刘洋将与医学专家带您共同读懂胃的求救信号。

0: 各位好，我是总台主持人刘洋。
1: 我是来自上海中医药大学康复医学院的汤康敏。
0: 今天一开场，我们都要戴上护目镜，通过这样一个略带神秘感的方式揭开今天讨论的健康话题。因为这个液体呢是有一定风险的，当心腐蚀。
1: 我先来介绍一下我们桌面上这些食材啊，首先是鹌鹑蛋、生肉、骨头、生菜，各位要选择一样放入到我们这个神秘的液体当中，来看一看会发生什么样的现象。
2: 我想选择这个外壳比较硬的鹌鹑蛋。
0: 咱们离它稍微一点，慢慢把它放进去。
2: 哇，能看出来这个鹌鹑蛋的蛋壳在冒泡，
0: 气泡越来越多了，
3: 表皮感觉在被溶解。
2: 对，说明这液体腐蚀性太强了。
3: 我就选一个感觉是软一点的这个生肉，
0: 直接变白了。哎呀，
3: 觉得如果手指头放进去了肯定得蜕层皮，
0: 难以想象。不仅仅是蜕层皮的问题啊，
4: 那我就选一个骨头吧。
2: 这个很明显
0: 瞬间肉就冒泡泡啊。
4: 我还挺好奇这个液体是啥的。
1: 虽然我们看着这样的一个实验心里有点恐惧啊，但是这个液体我们每个人都有，并且都在各位的身体里面。
2: 天哪，我们身体里面有腐蚀性这么强的液体吗？
0: 来，那说到这样一个神秘的在我们身体内部的液体呢，就要请出今天的健康助理官，掌声有请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消化内科副主任、主任医师田宇田主任。
5: 知己知味，健康百岁。大家好，我是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消化内科的田宇。
1: 田主任啊，您来给我们揭秘一下，究竟这个液体是什么？
5: 这就是和我们的胃液的化学性质基本相同的一杯液体。这是一包 pH 试纸。我们知道，反映一个液体的酸碱程度，我们用的是 pH 值。如果 pH 值越小，它就

0: 越
1: 酸。
0: Yes， 如果它越大，它就越碱。好，我们常说胃酸，胃酸哈，所以这一定是酸性的。
2: 酸性很强。
0: 醋的 pH 值，大家猜一猜。
1: 四。
0: 猜的还是蛮准的。
1: 这也能蒙对。
2: 掌声。
0: 一般是三到四之间啊。柠檬呢？
3: 三。
0: 二。
2: 二，
4: 我感觉我后槽牙都抖动了一下。
0: 我们来测测人工胃液的 pH 值到底是多少。
2: 柠檬是二，那这个应该
4: 更刺激是吧？
0: 更刺激吗？
4: 哎呀，
2: 瞬间变红色，
1: 红
0: 最红的一个档次了，
4: 赶紧把它放回去。
2: 瑟瑟发抖，
3: 太强了。
0: pH 值我们测的是一，这个接近于稀盐酸的一个酸度了。哎呀，哇！稀盐酸大家知道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强酸，所以大家才看到了刚才实验当中的蛋壳一下去就开始冒泡。
3: 对，钱主任，我们的胃里边每天都装着半肚子的强酸，怎么没把自己给消化掉呢？而且我觉得我的胃啊，好像也没有您说的这么强悍，我经常还没犯毛病。
0: 感觉我们的胃应该是很强大啊，能对抗这么酸的、这么强的化学物质。
4: 对呀，
0: 实际我们的胃是非常脆弱的。啊？胃壁分成很多层，最贴近里层的是胃黏膜层。嗯，这层黏膜层是很娇嫩的，在黏膜层的上方有一层厚厚的保护层，能够使得胃酸和我们的胃实际上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
4: 界限。
0: 是的，这层保护层一旦受到了破坏，我们的胃就发生了非常严重的问题，比如说溃疡啊、炎症啊等等。嗯，所以我们的胃并不是那么强悍，哎，
2: 还是需要保护的。
0: 是的，
4: 但是我们在饮食当中，酸甜苦辣，包括冰的，包括烫的，下去之后，哎，没什么感觉。那到底是怎么理解这个所谓的脆弱呢？
0: 我们在做胃镜、做肠镜的时候啊，会发现一些肌肉，我们就会把它切掉。如果没有做麻醉的情况下，会不会疼啊？
4: 肯定会疼。嗯，
0: 恰恰相反，它是一点都不感觉痛苦的。
4: 如此麻木吗？
0: 是的，所以我们内脏感觉对切割是不疼的。哇，或者是极不敏感的。哦，那它对什么在敏感些呢？比如对牵拉和膨胀是比较敏感的。
2: 吃多了那种胀，
0: 是吧？我们的胃的感觉啊，只有在发生了比较严重的情况的时候，您才能感觉到我的胃出了问题。
4: 很多人在生活当中啊，他感觉自己的胃挺健康，说不定身体已经开始有些胃部不适了。
5: 背后究竟有哪些隐藏的信号，我们应该早发现早治疗的呢？
4: 哎，我们要点赞健康新知，
5: 屏蔽谣言误解，
4: 进入今天的去伪存真时段。好，来看一下今天第一个传言是什么。
5: 胃痛的时候啊，要及时服用止疼药，否则就会加剧症状。
4: 到底该不该吃止疼药呢？三、二、一，各位请亮灯。
6: 你像我们老年人吧，身体底子弱，那疼起来真扛不住，我就常备着阿司匹林呀等那些止疼药，一觉得不舒服了，我就赶紧吞两片。
3: 我有时候真的会被胃疼折磨的，坐也坐不好，然后站也站不好，还影响上班。这个时候如果吃一颗布洛芬的话，睡一觉起来立马就舒服了。
2: 我是有亲身体验的血的教训，因为前段时间我胃疼，赶紧来吃一下家中必备的这个止疼药，结果吃完之后不仅没有好转，而且到半夜的时候疼得简直直冒冷汗。
7: 刚才田主任也说了，我们胃部的感觉神经其实比较薄弱，那你吃了止痛药之后反而把这个神经变得更没有感觉。真的有一些非常严重的事情的时候，这刚好不就是把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个火灾报警器给灭掉了吗？
0: 恰恰是他的亲身经历告诉了我们，不能乱用止痛药啊。
2: 不能，实践出真知。
0: 是的，
3: 止疼药不就是用来消炎止疼的吗？这可是我的保命神器啊。
0: 解热止疼药是一个非常好的药物啊，如果用的恰当及时，会迅速缓解我们的疼痛啊、发热呀、关节不适啊等等。它的解热止疼的作用机制是使得我们身体以内的炎性物质叫前列腺素，抑制了它的一个合成。哦，但是这个物质是对我们的胃的保护机制当中发挥特别重要的作用。 如果我们吃了止疼药，可能短时间疼痛得到一定的缓解，但是您的那层保护层可就要慢慢的消失，这个时候胃酸可会继续在腐蚀我们的胃了，所以胃疼就会在一段时间之后加重，而且会明显的加重。
2: 看来这个药真的不能乱吃啊。
6: 田大夫，
0: 嗯，
6: 我以前就是老是心口窝疼吗，我就总吃阿司匹林，那不太危险了吗？太可怕了。
0: 这个是我们第二个不能自己随意的吃止疼药的原因，实际很难分辨自己疼痛的病因，也就是我们自己把自己的预警系统疼痛关闭了。
6: 关闭了。
0: 还有更加严重的问题也表现出疼痛，特别危急的情况就是急性的心肌梗死，重症胰腺炎发作，同样是危及生命的危重急症。
6: 哎呦，多可怕啊。
0: 还有人体一个特别大的器官，
2: 肝脏。
0: 肝脏它在我们的右上腹部，所以这个时候您吃片止疼药有可能掩盖了病情，导致了延误诊断，甚至危及生命。
2: 真是没想到这些脏器离得这么近，就很难分辨到底是哪个在疼啊。
0: 冠心病、心绞痛甚至急性心肌梗死发作的原因呢，一般是在活动当中，比如爬楼、追车、运动，胃往往是些刺激性饮食的时候，
4: 喝浓茶。
0: 嗯，对的。第二个，疼痛的性质，心脏病发作的时候，心前区像压了一块大石头一样，它是闷的感觉，喘不上气来了。如果胃疼是绞着疼、胀着疼、吐酸水、
4: 胃灼烧，
0: 对，烧灼感。第三个，缓解的方式，停止运动、休息，舌下含一粒硝酸甘油，迅速闷痛的症状缓解了。
4: 哦，
0: 这是心脏病的发作。
2: 嗯，
0: 而胃呢，有些人会吃点东西它就能有所缓解。
4: 所以胃疼乱吃止疼药这是特别危险的。
5: 那么针对于这样一个传言，我们应该
8: 评评理。
9: 胃疼乱吃止疼药存在双重风险，止疼药会破坏胃黏膜屏障，加重胃病，同时上腹疼痛可能源自心脏、胰腺、肝胆等器官，盲目用药会掩盖病情，延误救治，出现上腹疼痛切勿自行用药。
10: 快节奏时代，怎样找回自己的生命节奏？季节流转，又如何顺应天时养护身心？从一餐一饭到一呼一吸，让健康回归日常。融汇中西医学智慧，传递积极乐观的生活主张，让我们科学养生，快乐生活，简简单单活出精气神。
7: 钱主任，我们胃疼的时候选择什么样的药物呢？
4: 我们现在厂中央来了一个药匣子，您快来给我们讲一讲到底怎么用胃药。
0: 我们来看第一个，
2: 抗酸药。
4: 酸碱平衡。
0: 是的，酸来了我们就用一些中性或者偏碱性的药物去抵消它的酸性，比如说铝碳酸镁，它的机制有点像吃苏打饼干，立刻就起效。我们再看第二个药啊，抑酸药，它是抗抑，抑制胃酸，从源头上就不让它产生胃酸，比如说奥美拉唑，大家通常用的抑酸药，这个可以治胃炎啊、溃疡啊，当然它长时间使用是要在医生指导下。第三个药我们来看看是什么啊，
4: 这个也很熟悉啊，
0: 促动力药。因为有很多功能性消化不良表现出胀、满、嗳气这样的症状，通过促进胃肠的正常蠕动，很多人都恢复了。我们看第四个药，胃黏膜保护剂，针对的是慢性胃炎呀、糜烂性胃炎啊，我们使用黏膜保护剂糊在胃上一层，隔绝了酸和胃之间啊，它起到了一个黏膜保护的作用，还可以促进黏膜的修复。解痉药，有些疼痛是来自于内脏的痉挛性疼痛啊，经常到医院去打一针止疼， 通常是解痉药，而不是真正的止疼药。
4: 哦，缓解它这样一个症状。
0: 是的，最后一类药物抗生素。啊，为啥要用抗生素治胃病啊？
4: 消炎。
6: 消炎。
0: 消炎。我们知道胃里面一个最大的致病源是幽门螺杆菌，会引起慢性胃炎、活动性的溃疡，产生胃的恶性肿瘤。如果有幽门螺杆菌感染，我们才能够针对性的联合使用合理的抗菌素来治疗。
2: 看来这胃药也不能乱吃。那汤老师，中医有没有一些针对轻微胃不适的缓解办法呢？
8: 我们伸出右手啊，这里呢有根腕横纹啊，腕横纹下三根手指啊，这里呢按下去之后呢有两根肌腱，
4: 中间的位置是吧？
8: 对，这就是内关穴。按下去有什么感觉？
11: 特别酸胀，这个心口有股子气儿。
8: 嗯，
11: 这个按了一会儿要是顺畅多了。
8: 最高级别的效果就在于这个酸胀的感觉，我们叫做得气。所以如果说呢胃部的不适，我们往往可以按揉这个穴位，帮助我们去提升自己的胃部的啊一个气血。
4: 那刚才说这个穴位啊，大家都可以常用，只是在用药的过程当中呢要遵照医嘱合理用药、调药和停药，这点非常关键。还有哪些胃不适的信号需要我们去格外注意？来看下一个传言是什么。
8: 饭量突然变小，说明胃老了，坚持少吃才能健康长寿。
4: 来，三二一，请亮灯。
6: 你像我们这些老年人啊，随着年龄逐渐增长，新陈代谢也慢了，平时干这个体力活也少了，那饭量肯定就小了呀。哎呀，那胃呀、啊、肯定就老了，这是自然规律。
11: 千金难买老来瘦啊。
6: 没错，
11: 上了年纪像年轻的时候吃这么多容易得毛病。
2: 我原来的时候啊，胃口也是特别好，吃嘛嘛香。但是呢，前段时间吃不了两口之后，就感觉整个人就吃不下去。结果呢，去医院一查，还真是胃有了毛病。我觉得还是应该因人而异。
7: 这个应该可能是身体向我们发出了红色警报。正常来讲，我们胃突然吃不下东西了，那是不是有可能胃里面长了什么不该长的东西，才导致了这样一个情况？
3: 我有时候啊，会有几天可以少吃一点。我现在呀，就觉得我的饭量是越来越小了，吃几口就饱。而且我觉得我吃的少了，身体负担也少，那肯定是更健康了呀。
12: 没错，现在网络上很多那种科普博主不都说吗？说要限制热量，控制饮食，咱们体内的这个长寿基因才能被激活。所以我感觉啊，顺势少吃指定没错。
0: 我们正常人的胃的容量是相对固定的，并非我们所说到的您一段时间不吃或者少吃，它的胃的容量就会明显的缩小，这实际是个错误的观点。
4: 那接下来请田主任通过 AR 的方式为我们解答一下。
0: 在空腹情况下，我们的胃是一个塌陷的状态，那当我们开始进餐的时候，胃的容积就会出现一个舒张的过程，从几十毫升一下能够到1000毫升甚至更大的一个容量，这是受我们的神经调控影响的，这是胃的一个主动的过程。当我们出现一些情绪上比较紧张、比较激动，或者说是饮食不规律，我们的胃的舒张就受到了一些影响，扩张的能力就下降了，这是一个生理性的或者叫功能性的胃的容积的有所减少。那么还有一些病理性的情况，就是胃的肿瘤它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使得我们的胃僵硬了，这就出现一个特别典型质早饱的症状，这往往提示是一个疾病的情况。
6: 田主任，像我们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吧，每天的饭量也减少，那你说这胃没小那是为什么呀？我觉得胃变小变抽巴了。
0: 随着年龄的增长，代谢会变慢一些，所以我们的摄入量确实有一些减少，格外要小心一条，就是老年人的吃饭越来越少，他对自己的吃的食物的品种也越来越少，这样的情况是要高度警惕的。食量可以少，质量不能差。有些老年人认为我吃的也少了嘛，那我就从街上买点点心，又软乎又好消化，吃到一段时间之后精神萎靡， 走路走不了，睡眠很差。到医院一化验，我们会诊断一个巨幼细胞贫血，就是因为肉吃的少了，维生素B12缺乏了。
6: 咱们老年可得注意啦。

0: 挺甜的，
1: 没错。
2: 所以自律和节律在胃部健康当中是尤为重要。刚才这个传言我们是要屏蔽。
3: 胃的容量并不会因长期少吃而缩小，短期内食量骤减，持续早饱可能是胃部病变的信号，需高度警惕，及时就医。老年人代谢减慢，食量适度减少属正常，但长期饮食品种单一可能引发贫血、神经损害等问题，饮食应做到品种要全，质量要好。餐桌上究竟藏着多少伤胃习惯？接下来三位嘉宾将演绎日常的吃饭场景，跟着田主任一起揪出藏在一餐一饭里的伤胃误区。
4: 这个汤啊是刚出锅的，还烫着呢，我就喜欢这个汤泡饭呢，
0: 好香啊，
4: 好吃吗？
5: 我先亮个叉子啊，然后再亮个叉子，这是两个叉子、啊、
4: 两个叉呢。
5: 第一个叉子，这个汤你看看冒热气
4: 啊，
5: 65度以上的食材对消化道是有刺激的，被列为致癌物。
2: 在多少度以下才合适？
5: 我们希望是接近体温40度上下才是合理的。第二个就是您的汤泡饭，我们这些米啊还没经过嘴的充分咀嚼，直接顺着热汤进了胃里面了啊。
4: 对，没错，
5: 没有咀嚼的全要在我们胃里进行研磨哟。
2: 哦，
5: 这可是对消化系统不好哦。
4: 吃的全错了，那不等于我自己把我这胃给毁了吗？吃菜，
2: 吃菜，对，
4: 嗯，多吃菜。
2: 阿姨看不下去了，多吃点
4: 菜。
6: 还要看看手机，
0: 下饭神器。
5: 嗯，他看球呢。啊，你看多紧张啊！
7: 对呀，太刺激了这个球。喂，喂，你好。啥？饭又做错了，能不能上点心？哎，不想吃。
5: 当当当，第一个叉子吃的太快了，第二个叉子就给在这上面了，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一份特别好的餐放到您面前的时候，闻起来很香，
7: 对对，
5: 流口水了。我们的唾液现在分泌，我们的胃液也开始分泌了，同时胃的开始舒张，腾出地儿来了，可以吃了。这个时候您在看球赛，精力全在这里，
4: 嗯，
5: 吃不多，吃不好，消化不良。第三个，您看他吃的过程当中，他摔手机了，他接电话了，情绪非常大的一个波动
4: 、嗯、
5: 这样您看他立刻就吃不下去了，影响到他的整个的消化吸收功能。
2: 餐桌文化不仅仅是从礼仪层面，而从健康的角度自古就有之，食不言寝不语。
0: 我模拟一下平时在家里的状态啊，应该是窝在沙发里这样，然后看着手机开始吃。哎，香豆好吃，嗯，这个也是咸的
4: 啊，吃吧，
2: 熏肉哈、啊、
0: 嗯，蛋糕咸的之后吃一点甜的搭配一下。这桌子上好脏啊，我得给它干抹一下吧。
2: 边吃还边打扫，谁家闺女那么勤快？
5: 一二三四，不止 啊, 啊
0: 不止啊。
5: 您说您在家里坐在沙发里吃饭、
2: 嗯、
5: 啊，窝在这里胃怎么容受性舒张、
4: 哦、
5: 是吧，容量就有限。第二个呢，它不但是咸、
4: 嗯，
5: 它还是腌制品，它的高渗透压会影响到我们胃的那层保护层，所以会加重胃黏膜的损伤。更重要的是亚硝酸盐，这是一类比较明确的致癌物。第三个叉，您看它还吃点来那个放个叉，
0: 这个
5: 最漂亮的甜点一般都是高糖分高油脂，
2: 对，
5: 进到胃里第一个刺激胃酸分泌，
4: 好、哦、
5: 第二个影响胃排空，好像是餐后立刻就打扫卫生，
0: 对、
5: 啊、反流一下子就加重、
0: 哦、
5: 因为我们在蹲下俯身头低位的时候，实际我们的胃从竖直位置一下子就变到了
0: 体位了，
5: 是的、哦、所以你吃完了饭啊，如果勤快啊，可以稍微等一等，等它消化消化您再勤快。
0: 明白。
2: 所以刚才这九种啊，对于胃部来说是不良的习惯。当然了，今天来我们健康中国做客， 康敏啊还特别带了一个小匣子，
6: 这个呢是有中医内涵的啊，是叫山药茯苓枣泥饼。
4: 山药
6: 的话就是平补平泻啊，增加我们的脾胃的这个功能，那么茯苓它就是健脾化湿，很重要。前面我们女嘉宾吃了那么多肥甘厚味的东西啊，增加了脾胃的负担，那么通过茯苓呢就可以将它运化起来，那么枣泥又有调和的作用啊，所以这个饼如果说你一旦出现了啊脾胃功能的不佳，哎，稍微吃一点可以增加它的运化功能。
0: 那这个是餐前吃还是餐后吃？哎，
6: 下午吃。
3: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到这里就接近尾声，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ai ka?
2: Apa kabar?
3: Apa kabar?
2: Nesok sabay di?
4: Enjang dai, sabay di bo?
5: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6: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5: 芝麻你干嘛嘞？
1: 喂，
2: 马布丁呢们
1: ？I'm doing good，
5: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6: Here,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